没有风，您坐那小船在那水中荡漾啊，那多来情绪。西宗一听，挺好啊，那我就到小船上去吧。这就由大船到了小船，到小船上之后把这酒也摆上了，太监划的船，这小船就在这水中荡漾起来了。因为这水面很平稳，天空一点云彩都没有，也没风，也就走了半个多时辰。这皇上玩的正高兴的时候，就在那西北宣天突然就飘了一块云彩。哎呀，这云彩来得很快呀，唰，这就来了，呜，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阵风，啪，就把这水面给翻起来了，咔，这么一个大浪啊，咔，就把这船给周翻了。皇上绕咚就掉水里了，哎呀，不好啦，皇上掉水里啦，赶紧救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 咚。会水的太监还有锦衣卫啊，跳下二十多位，连拉带拽啊，这儿就把皇上给拽出来了。赶这皇上乘着落汤鸡了，弄到船上，本来玩的挺高兴，搁水这么一击，这浪这么一打，又喝了两口水，奔奔又吐了两口，把这吃的都吐出来了，坏了，惊了一场啊。这一着凉回到宫中，这就病了，一病就十天。到了第十一天头上，西宗感觉都挺不住了。我就琢磨呀，这过去那皇上那身体他怎么那么不好，营养过剩，后宫嫔妃太多，生活太频繁，日理万机，方方面面，身体虚弱，反总言之吧，这古代的皇上啊，这身体大部分都不扛折腾，没有咱们老百姓这体格了吧。就十了多天光景，西宗就不行了，完了。他知道坏了，我这大位传给谁呀？就得传给我的弟弟朱由检。把江山托付给弟弟，他是有两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西宗没有后人，有女儿没有儿子，因为凡是西宗的儿子都被客氏和魏忠贤给害死了。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忠贤和这个客氏啊，想采取一个吕不韦的方式嘛，就把自己的养女亲属送到宫中，想继承皇家血脉，那叫窃取天下呀。可是两个人的阴谋呢没有得逞，他的阴谋没有得逞，西宗要有了儿子，他们两个还给害死了，所以西宗没有继承人呢。另外，西宗非常相信自己这个弟弟朱由检，朱由检非常有正事，学识又高，你别看西宗朱由校好玩，会木匠活，不务正业，不识字，但有一点，他对这个弟弟可不是一般，起到了做兄长的作用。朱由检呢比西宗小五岁，13岁的时候就被他哥哥封为了信王。那么这个西宗就命有学识的大臣教弟弟的文化，琴棋书画朱由检是样样精通啊。后来因为这个魏忠贤独霸朝纲，朱由检怕引起魏忠贤的猜疑，极少上朝。虽说不上朝，但是他对宫中的事情还了如指掌。那么西宗临终之时，把弟弟朱由检叫到了切近，兄弟啊，江山给你了，好好治国安民啊，不管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记住，一定要对你皇嫂好。由此可见，这西宗啊
和他的妻子这张氏两个人恩爱无比。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知道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这魏忠贤，这个魏忠贤太不像话了，太不是人了，已经皇上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可是呢这个熹宗又下不去手。你看这个明朝皇上啊，和这个太监之间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个明朝的太监不管怎么专横跋扈，怎么不讲理，怎么独霸朝纲，但是明朝这些太监对着皇上特别好，听皇上的，他就不像唐朝和汉朝，这太监们说把皇上整死就整死，明朝的太监不是，他怎么专横跋扈，对待皇上，那是言听计从。所以熹宗就想到了，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魏忠贤，收拾客室，这个我都不管了，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要对你皇嫂好，把她保护起来。朱由检点点头，熹宗朱由校死了，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这思宗朱由校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那么在思宗的身上呢，这个机智和愚蠢，胆略和果敢，高招与昏招那是兼而有之的。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农民起义、后金军队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败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粮食高产区没有产粮食，这就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结构。这种结构一遭到破坏啊，坏了，明王朝本身就已千疮百孔。那么再遭到结构的破坏，这大厦呀，马上就快倒了。这些复杂的背景，使这思宗朱由检那是焦头烂额。这人要一焦头烂额，他就左思右想，一左思右想，这复杂的心态就生发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思宗朱由检对百姓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说他是个贤君。要不怎么的，清朝即便入关了，对这个思宗崇祯皇帝还是给予礼待遇的。思宗一继位，首先最大快人心的事儿就是除掉魏忠贤和这客室。他先在客室那儿下的手，他命人秘密的把客室抓起来了，严加进行了审问。客室也没见过什么大刑啊，那儿一下午的啊，那铁链子一抖，那炉签子烧通红，假装往他身上一比划，这客室就懵了。我找我找我全找，我把我知道的，我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说什么啊！踢着秃噜踢着秃噜的全说了，把和魏忠贤怎么勾结，害拿哪个大臣，害哪个宫女儿，怎么把自己的养女亲属的女儿送到宫中，想狄龙换凤，换出皇家的血脉，如如何长短都言说了一遍。呀，听的这些审问官的毛骨悚然呢，立刻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思宗朱由检命把客室捐起来，那不管怎么地是哥哥的奶妈，哥哥是吃这女人奶长大的，念起这一分情长吧，就把他弄到那么一个冷屋捐起来了。也说不上怎么这宫女恨这个客室，瞪眼珠子不给食吃，结果客室没几天饿死在冷屋。

0: 公里。第二个就采取了除掉魏忠贤的举动。首先第一个，当这司宗朱由检一继位的时候，他知道魏忠贤在朝中布满了爪牙，这个后宫也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格外的加小心。魏忠贤派着人送来吃的他不吃，他怕有毒。魏忠贤派人送来穿的他不敢穿。每天呢，司中朱由检命自己的家人做几个馒头窝头带子，哎，到宫中办事。那时候因为他刚登基啊，还没来得及搬进宫中，他也不想急于搬进宫中。为什么？他怕有危险，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干粮。这个明史上有记载。等过了些日子了，他感觉到稳妥了，这才敢逐渐的接近宫中。慢慢的，他拉拢几个小太监围在自己的身旁。他知道自己在蛇堆里生存呐，这地方可太危险了，弄不好自己脑袋都没了。后来这个魏忠贤一看这个司宗朱由检没有什么大举动，对自己没怎么样，那么客氏不见了，客氏不见了，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魏忠贤呢也没多想，他就主动的慢慢的接近皇上，接近司宗朱由检。哎，朱由检呢也在表面上接受了魏忠贤的一些笑脸。魏忠贤是得寸进尺啊，有一天呢就带领四个美女来了，说皇上您日夜操劳，您也得啊这个快乐快乐呀。这四个美女呀，是我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层层的票数提选出来四大美人啊。您呢跟他们四个在一起，您能活上100岁。就把四个美女送到了崇祯皇帝面前。这崇祯呢就点点头，说好吧，那就留下吧。既然你有这份爱心，就把这四大美女安排到后宫。到晚间的时候啊，突然这崇祯就命锦衣卫把这四大美女带着，一溜排开往这一站，搜身。这就给搜身一搜，就在这四大美女的香袋里搜出四粒药丸来。这药丸不大，红色的。崇祯就问这四大美女，这药丸是干什么用的？这四大美女吓坏了，这见着皇上了。另外来讲，皇上瞪眼睛了，皇上一瞪眼睛，边上太监就瞪眼睛，太监一瞪眼睛，宫女也跟瞪眼睛，宫女一瞪眼睛，锦衣卫拿刀呢就瞪眼睛，拿刀的一瞪眼睛就要拔刀，这一拔刀那四大美女就哆嗦，就说了，说这药丸啊是魏忠贤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把它偷偷的，每次我们陪皇上的时候把这药丸给放到茶里，它是一种催情植物。哦，崇祯点点头，原来如此。来啊，把四大美女送回去，送到后宫啊，先紧闭起来。这就算罪证啊。呀哈，魏忠贤过两天一见着皇上，一看皇上还是容光焕发，那催情的没好使。要如果那药丸好使了，没过几天那崇祯就得两腮无肉，眼眶都塌，眼睛发青，脑瓜门子发灰，头发发白啊，眼皮发皱，那就得那样，就像脱胎了似的。可是这皇上依然如故，看起来那催情药丸没起作用。又想了一招，他制造了一种香，就命太监就在皇上的卧室啊书房就把这香点上了。这种香是干什么呢？也是催情的，只要你一闻上就想女人。魏忠贤就是想变着法的让皇上贪恋美女，他好把持这朝纲。 说至于他为什么不杀皇上，哎，前边我说过了，这个明朝的太监呢，他不像那唐朝和汉朝的。你看那唐朝和汉朝那太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看皇上不顺眼，我就把你整死。那年的宦官，那格外厉害。明朝的这些太监，你怎么折腾，他没有害皇上的心。这个得感谢朱元璋，哎。在这点上，朱元璋啊还立了点功。为什么呢？他定那些祖规，宫中的规矩，就把太监呢得心里给控制住了。魏忠贤又想这招，结果也被崇祯给识破了。崇祯也没言语，把这香就暗中撤掉了。可撤掉了香，崇祯也下了决心，一定要撤掉魏忠贤。这时候，满朝文武大臣呢，有的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个新皇上对这个魏忠贤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就明白了。哦，有那大臣聪明啊，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啊，老皇上活那时候，也就熹宗活的时候，你魏忠贤如何长短，那皇上睁一眼闭一眼，那皇上向往你，这新来的皇上。对你魏忠贤不怎么样，皇上是在等啊，等什么呢？等大臣们上折子奏你魏忠贤，哎，揭你魏忠贤的罪状，好拿你魏忠贤。所以有些聪明大臣想到此，挥毫上书，奏折一上。才引出一段除掉魏忠贤、误杀袁崇焕，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崇祯皇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被大臣们看到了。大臣们干什么的？80%啊，都是见风使舵的，极少有那种刚直不阿、不惧权势、坚持自己意见的。一看皇上对魏忠贤不冷不热的，也就猜到了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所以立刻上折子，列举了好多魏忠贤的罪行罪状。崇祯是一一接折子，这一接折子，大臣们更看到了崇祯要收拾这魏忠贤了。这折子像小山一样的就堆到了崇祯的书案前。这时节魏忠贤也察觉到了，感觉到事情不妙。这魏忠贤很聪明，立刻找到皇上说，我呀这个年事也不小了，身体呢也不太好了，这官呢我也不想太做了，请皇上您免去我其他的官职。这魏忠贤这官太多了啊，这官衔要写出来能写厚厚的一本书，因为他管的事儿多呀，还是个爵位。崇祯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魏忠贤，可以免去魏忠贤一切一切的官职，这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太监。大臣们是乘胜追击啊，这里边有不少倒戈起义的，原来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见风使舵呀，别的，别到时候魏忠贤倒下了，皇上再整我怎么办，戴罪立功吧，就把魏忠贤那些秘密都揭露出来了，立功表现嘛。这乒乓乒乓，这折子又上去了。皇上一看呢，行了，魏忠贤，我呀把你弄个地方去吧，就等于充军一样，你去给我看灵去啊，宦官看灵。这就是把魏忠贤给贬出京。可是魏忠贤享受惯了，吃不了苦，即便去守灵去，带了1000兵，带了500个奴仆，大车小车的300多辆，浩浩荡荡又打京师出发了。走到半路上，他这个事儿早已有人禀报给皇上。崇祯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简直是目中无人呐！啊，我对你已经这样了，你还给我摆排场？来啊，命锦衣卫半路把他给我传回来。这锦衣卫就骑着马就追到魏忠贤住那小店。魏忠贤走了一天也累了，刚躺在床上，那边圣旨下让你回京呀。魏忠贤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完了，回去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这皇上是要收拾我呀，行了吧，也罢，一不做二不休啊，事到如今我自己找的。他一咬牙，一瞪眼，一握拳头，一跺足，奔上吊了，死了。魏忠贤一死，紧接着崇祯皇上是清除魏党。崇祯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 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能借助皇权为非作歹罢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便你这个宦官权势再大，很难跟皇帝抗衡。那么崇祯在除去魏忠贤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确实让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的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些啊，都体现了崇祯的远见卓识。然而呢，这个崇祯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在他此后的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没有很好的效果的原因，有一半是因为崇祯多疑，因为崇祯这个人事事独断，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自己去做，他不太相信别人，所以啊，这个多疑症他得得很严重啊，杀袁崇焕那简直是自毁长城啊。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的祖籍呢是广东东吴县人，后落在广西。由于他是南方人，这个崇祯私下里就称为

显占据了优势。那时候明朝的军队只要跟后金一打仗，准败无疑。幸好宁远一战，这袁崇焕用新式的武器红衣大炮，一炮定胜负啊，打得这后金的军队是望风而逃，袁崇焕名声大振。所以崇祯呢，看起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及声望，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都交给了袁崇焕。就因为有袁崇焕，这个后金就不敢动，他就感觉到山海关这边趴一老虎，这关里就进不去，怎么办？最后想来想去啊，这个后金的皇太极就用了个反间计。这个反间计实际是个很平常的计策，就跟那《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那模样是一模一样。哎，就这么一个很平常普通的反间计，崇祯就对袁崇焕大起疑心。也偏巧这时候的后金军队绕过宁远，从别的路线攻进了关内，直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立刻由宁远挥师救京。到了北京城底下，这后金的军队撤退了。可有一点呢，由于皇太极使用的反间计恰在此时使用，这个崇祯就琢磨，这清军怎么进来的，是不是你袁崇焕引进来的，所以他就对这袁崇焕是大起疑心的，就把袁崇焕给抓起来了。抓起之后凌迟处死，老百姓不明白真相啊，就真以为像皇家所说的那样，清军入了关是袁崇焕给引进来的，老百姓遭了这么大罪，死了这么多人，就恨着袁崇焕，就在处死那天是万剐凌迟啊，极其的残忍。老百姓拿着刀一刀刀拉着袁崇焕的肉搁嘴里嚼，可叹一代忠臣就这么样死在了崇祯的猜疑之下。袁崇焕一死，这个辽东的战局就更无人可以收拾了，后金的力量呢也就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节崇祯三年，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为首的这个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内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极，弄得崇祯焦头烂额，首尾不能相顾啊。这个时节他也明白了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心里头很是内疚。但有一点，即便他明白过来了，他也没有吸取教训。第二个误杀的就是贺仁龙，这个贺仁龙和这李自成啊两个人是同乡，他是明朝的一名将领，他也是起义军的天敌，这个人非常会打仗，起义军几次跟贺仁龙较量都败北在当场。可是呢，崇祯误信了谣言，就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杀了贺仁龙。他把这贺仁龙一杀呀，起义军乐坏了，大摆宴宴三天庆贺崇祯杀了贺疯子。贺疯子是贺仁龙的外号，这是农民起义军给起的。由于崇祯生性多疑啊，所以很多大臣的事儿都不好办，这互相猜疑，这就无形当中就给起义军和后金的皇太极提供了很多方便。这个农民起义军是越来越壮大，在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底，李自成攻下了湖北重镇襄樊，第二年的三月，义军在襄阳建立了政权，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呢自称为新顺王。在崇祯十六年，李自

成带领军队攻打下了西安。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紧接着李自成是乘胜前进呐、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攻克太原。此后这个义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一路由固关、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三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十七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急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眼泪流的是哗哗的，崇祯的泪水也是哇哇的呀。这哗哗的，这哇哇的，哎，一声长叹呐。这个义军在外边攻打的更加猛烈了，城里边人心惶惶。这时啊，有个太监姓曹，这曹太监就把这张义门偷偷的打开了，投降了义军，这个外城也就被破了。十九日的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立刻鸣钟，召集文武百官，可这钟啊都快敲碎了，可没有一个文武大臣来到朝中，朝堂上是空无一人呐。这崇祯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时节外边杀声震耳，是炮声隆隆，崇祯就一个人，他站到这儿，两行泪流淌了下来，一转身他就直接爬上万寿山。这个万寿山呢，就是今天的景山，又称作眉山。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寿皇亭，寿皇亭边上有棵槐树，崇祯坐在树根底下，把自己的衣角撕下了一块，咬破了中指，写了一行字：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拂面。这就算崇祯的遗诏了。三月十九日上午，李自成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由此结束。咱们再说说崇祯的子女状况。崇祯的子女不幸生于在这个末代皇帝之家呀，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崇祯有几个孩子呢？前后啊，有七男六女。七个男孩六个女孩，可是有的生就死了，最后剩的男孩就有三个，女孩呢就有俩。那么剩下这三个男孩，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的都是悲惨，最终都被处死了。那么两个女孩因为崇祯往眉山跑，李自成马上又攻打进来，他怕女儿受到农民军的侮辱，就用宝剑对女儿下了毒手，想把女儿杀掉。这有很多武侠小说都写到一个长平公主，这个长平公主啊，就是崇祯的女儿，没被父亲杀了，结果一跺脚被世外高人给救走了，最后叫独臂神尼为父报仇。哎，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就是借助，真正的历史状况是这样的：崇祯在自杀前呢，他先闯入了寿宁宫，这个长平公主一看父亲进来了，就知道什么意思，拉住了父亲的衣襟就哭。崇祯也是满面落泪，谁让你生在我家呢？他一转脸挥身就一剑，赶长平公主一看剑来了，

0: 实际也想死一闭眼睛，结果崇祯这个箭就砍偏了，就把长平公主的左臂给剁下去了。转身呢，崇祯就跑，他不忍心看，他又跑到了昭仁宫，就直奔自己的二女儿去了。这个昭仁公主啊，一看父亲进来了，忽悠吓昏死过去了。崇祯也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女儿被气了，一转身就奔这万寿山下来了。跑到万寿山，他上吊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长平公主，被这太监给救出宫中，养到一大臣家中。第五天的时候啊，苏醒过来了，就隐藏在这大臣的家中。到了顺治二年，这长平公主就给这清世祖写了封信，说我是崇祯的女儿，我还活着，我想出家。顺治一听，急命大臣把长平公主接了过来，立刻给车给马给土地给房子，你呀也别出家，你父亲是有德无辅之君呐，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佳造成如此悲剧，我们非常同情他。而且你父亲呢已经给你订了婚了，叫周显，我们想办法隆重的把你嫁给老周家。长平公主还真嫁过去了，不过呀没过几年忧郁而死啊，这就是长平公主的结局。那么崇祯的二女儿呢，那个昭仁公主呢，不也被他父亲举起宝剑，结果昭仁吓昏死过去了吗？这个史料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死没死呢？有民间传说说这个二女儿昭仁公主后来又苏醒过来了，被一太监偷偷的放出去了，就游走于民间，后来看一年轻的农民，两人相爱了，就过上田园的好日子，生儿育女了。总而言之吧，这都是善良百姓美好的想法，来给一个无辜的女子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下面我把崇祯朱由检的个人情况向大家说一下。崇祯属狗的，是大海水命，这命不错呀，可是搁在了崇祯身上却把崇祯给耽误了。他死那年呢35岁，年号是崇祯，他的庙号是思宗和怀宗，他的父亲是朱常洛，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得意的就是除掉魏忠贤，那杀那么大个宦官不容易啊，因为当时崇祯人单势孤。那么他最痛心的是亡国自杀，他最擅长的是猜忌，这个猜忌呀、啊、老猜谁，哎呀老多疑，这是一种病啊，所以这种病祸根不小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心多烂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结果我们这位崇祯呢是心多烂国呀。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明朝帝王史话就讲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的是清朝帝王史话，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台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3: 翻看张晋帆先生的法史人生，他用学术研究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奠定了中国法治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让中国在世界法治史发展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让中国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法治史学走向世界。他带领团队钻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撰写一系列中华法律文明及法史境界的论著。从教70余载，是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博士生100余人，在创建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让中国法史辉煌永续。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要做出自己的点子。
3: 弘扬中华法文化，初心不渝，重构新时代中华法系，矢志奋进。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帆。
5: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6: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7: 大家好，国庆节期间，朋友们外出旅游、探亲、访友、亲友聚会等活动相对集中，在此提醒大家，国庆出游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居民家庭外出前要做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门窗，不给家里留火患。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转向、轮胎等，查看车载灭火器是否配备。在景区游玩，停车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不要 要在车内放置气体打火机、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引发火灾。进入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牢记疏散方向。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应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并配合工作人员引导疏散，沉着冷静，迅速地撤离火灾现场。消防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吧。
5: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1966年8月25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他就是老舍。中国力量，让我们一起来追忆文学大师老舍的旧日足迹。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6: 老舍原名舒庆春，是满族正红旗人。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使用的署名是本名。1926年，《小说月报》连载这部小说的时候，改署名为老舍。此后，老舍便成为了舒庆春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一个困苦的贫民家庭，父亲是一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了艰难的少年时期，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并为他们的魅力所吸引。老舍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老舍一家上数几代都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到他7岁的时候，家里也没有能力送他去读书。有一天，舒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刘寿眠到家里来串门，老舍叫他刘大叔。这个人是个富翁，又是一个有名的大善人。他看见老舍长得玲珑乖巧，颇为机灵，当得知他还没有读书，就答应明天再来送他去上学。就这样，老舍上了2年私塾，后来刘寿眠又供他读完了小学，直到初中毕业。这个时候的刘寿眠也已经贫穷了，后来还出家当了和尚。老舍由于没有了刘寿眠的支柱，就想上一种读书不要钱还管吃饭的学校，于是他天天看报纸。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了北京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并顺利地考了进去，制服、饭食、书籍、住宿都由学校供给。老舍在校期间学习优异，特别是国文写作在学校名列前茅，深得国文教员和校长的赏识。于是毕业时还不满19岁的老舍就当上了京师公立第17小学的校长。当54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老舍从兢兢业业的办小学、恭恭顺顺的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的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之后，他做出了新的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了所有的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五四精神推动他进一步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1924年，老舍远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多彩的世界和浓烈的相思将他拉入了文学的天堂。他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作品，业余开始小说创作，写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1926年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老舍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9年夏天，老舍娶到法、德、意、新加坡等国回国。次年七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课余期间，老舍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小说《骆驼祥子》，突出地表现了老舍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老舍只身南下赴汉口和重庆。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在创作上，老舍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有话剧、残物、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长达100万字的《四世同堂》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鸿篇巨制，它不仅在老舍的创作中是唯一的，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部巨著一半的功劳应当属于老舍的夫人胡洁清。我们试想，如果当时不是老舍只身南下，不是胡洁清返回北平，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四世同堂》了。
5: 胡洁清与老舍一样，都是满族正红旗人，但他的家境要比老舍好得多。对于旧时代的婚姻来说，这两人是门不当户不对的。那么，老舍和胡洁清是怎样由结识到结合的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文学大师老舍的曲折一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满族人是不讲究女人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套的，但对男女间交往的要求又是严格的。1925年，胡洁清考入女子大学预科，2年之后转入男女同校的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这个时候，母亲给她提出了三不准的要求：不准住校，不准与男同学交朋友，不准与男同学逛公园。胡洁清一一照办。在胡洁清还有一年学业的时候，他想每星期教几节钟点课，以补家用。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老师张秀忠的支持。张秀忠带他去找当时的任教务主任的白迪洲。巧合的是，张秀忠、白迪洲和老舍以前都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同学与好友。更巧合的是，老舍当时就住在老同学、老朋友白迪洲的家里。而胡洁清从看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起，就开始关注着这位旅英的作家了。他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平易顺畅幽默。这天，胡洁清来到白迪洲的家里，拜托关于钟点课的事。在白迪洲的书房里，胡洁清见到了老舍。原来他不是个老头，而是一位又瘦又弱的年轻人。胡洁清托白迪洲办的事儿，不费周折就谈妥了。当胡洁清告辞出来的时候，待人热情的老舍竟然亲自出来代替主人送客。临别前，胡洁清向老舍谈起学校社团想邀请名作家讲演的事，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北师大与同学见面做一次讲演。老舍想了想说，你回去跟同学们商量一下，定下一个日子我就去。胡洁清喜出望外，心想今天办成了两件事。1930年间的寒假是胡洁清念大学的最后一个寒假，他在完成李锦熙教授为他拟定的毕业论文的时候，常去请教李先生。而李先生与白迪洲恰巧又是跨院而居，中间还开有一个小门，所以胡洁清也顺道常去白迪洲的家中小坐。这个时候，他与老舍已经是老相识了。
8: 此后，白迪洲、罗长培和董鲁安商定，为给老舍和胡杰清创造互相了解和增进感情的机会与条件，由他们三家轮流请客，在家里吃便饭，不请陪客，专请老舍和胡杰清。白罗董三家把轮流家宴办得十分的温馨，促进了老舍和胡杰清之间情感的加深。老舍与胡杰清的爱情就这样温馨地开始了。寒假结束，老舍返回济南齐鲁大学，开始了他们济南、北京两地每日一游的通信。此后，两个人的爱情发展得非常的迅速。1931年4月4日，老舍和胡杰清在北京举行了订婚仪式，在互通了100封信之后，于7月29日结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战开始。当11月济南即将沦陷的时候，这时的老舍无法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一同南下，更何况老三才刚刚出生3个半月，因此老舍不得不抛妻别子，挤上了最后的一列列车，踏上了只身南下武汉的抗日救亡之路。老舍南下之后，夫人胡杰清便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沦陷区的北平。1942年，老舍母亲病故之后，胡杰清便带着3个孩子从沦陷区的北平辗转南下，出生入死地通过了敌占区，终于在1943年11月17日来到了重庆，与老舍团聚了。胡杰清到重庆之后，老舍的朋友们纷纷前来慰问祝贺，同时不厌其烦地向胡杰清打听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况。每来一批客人，胡杰清就把北平的情况详细地讲述一遍。每当这个时候，老舍就点上一支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2-3个月的时间，胡杰清把4-5年间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说了几遍。慢慢的，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了起来。因为老舍通过胡杰清的反复讲述，开始了《四世同堂》三部曲的构思。1944年，老舍在重庆写完了第一部《恍惑》，1945年写完了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于1948年写成于美国。1949年6月，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前夕，周恩来代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向客居在美国的老舍发出了召唤。根据他的授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老舍的手中。老舍在处理完《四世同堂》《古书艺人》在美国的出版事宜之后，于12月12日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北京。这个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2个多月了，全国政协会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也早就已经开过了。所有在抗战期间做过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都在国家政府或文化部门的安排下得到了实际的职务，以便作为单位人领取工资。100单8将个个座次排定，就是没有老舍的位置，因为他迟到了。周恩来提议先增补老舍为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会的委员，然后再做记忆。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真正跟老舍够得上朋友的大概也只有周恩来一人。于是周恩来总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提议召开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北京市文联，并提名由老舍担任主席。这样既让北京市有了文联组织，也让老舍有了一个与其身份相适应的实际职务。从此老舍一直在这个职务上兢兢业业地一直干到他1966年辞世。
5: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的工作，他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困境逼迫这位文学大师走上了轻生的不归路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文学大师老舍的曲折一生。播讲小曾，
9: 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新中国成立之后，老舍以巨大的热忱参加了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

同时创作了《茶馆》《龙须沟》等著名的话剧。1951年，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了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他的成功引起了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老舍后期的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的时候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然而即使像老舍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在10年浩劫之中依然没有能够逃脱残酷的迫害。1966年，10年浩劫开始，当时作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自然成了北京市文艺界的主要纠斗对象，开始是文斗，接着升级为武斗。特别是8月23号那天，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在孔庙大院中烧戏装道具。下午，老舍被革命造反派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押往孔庙，和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30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批斗，遭侮辱。老舍抗争后被毒打，当场血流满面，直到今天，老舍的子女还收藏着他的一件血衣。革命造反派们要老舍第二天继续来接受批斗。8月24日凌晨2点，老舍被接回了家，胡杰清给他清洗了伤口。天亮之后，老舍拄着拐杖，带着毛泽东的一本诗词集，吻了一下年仅3岁的孙女儿舒月，还不懂事的舒月说了一声爷爷再见，老舍回了一声再见。谁知道这2个字就是老舍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去竟然就是老舍与我们永远的诀别。老舍一生都显示出他外柔内刚的个性特质。1966年8月24日清晨，他愤然地投入太平湖，以死报国，以死明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当家人赶到太平湖的时候，老舍的尸体已经被运走火化了，而且家人也不能去认领。北京有那么多的水面，当时住在东城区的老舍为什么单单要走到西城区去投太平湖呢？因为老舍西城区新街口小羊圈胡同是他自诞生直至1924年赴英国前的旧居，是正红旗和正黄旗的驻地。这里的太平湖与老舍的母亲马氏去世时居住的西城葡萄院2号故居仅一墙之隔。老舍是个孝子，投太平湖表明他要追随母亲而去。由此可见，投太平湖而死是老舍精心而从容的安排。令人纳闷的是，老舍把这种死法曾经多次写进他的作品里，比如《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还只有26岁，里面有一个叫李静的女主人公，最后写她跳河自杀而死。此前小说里有一段伏笔，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这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又比如在四世同堂里，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合法经营的齐老人的儿子齐天佑被拖到街上挂黑牌游街，齐天佑不堪受辱，没有回家，直接走到了西直门外跳护城河自杀了。万万没有想到，20多年前老舍笔下对齐天佑悲剧命运的安排，居然就是自己的沉重谢幕。没有遗书，没有绝笔之作，只有自己的一生在明志，这就是老舍的生死观，是他的死劫寻难，是大师级作家内心的自我折磨。

0: 是他杰出作品的回响。1978年，老舍终于被平反昭雪。6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但在那个让大家三鞠躬的骨灰盒里，其实是没有骨灰的，里面放的只是老舍生前使用过的一副眼镜、一支毛笔、一支钢笔和一小盒茉莉花茶。巧的是，早在66年前的1900年，老舍父亲舒永寿下葬的时候，也仅仅是个衣冠冢。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作为皇城护军的舒永寿镇守正阳门，他手中的土枪当然抵挡不过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由于土炸药的起火，舒永寿和他的战友浑身烧伤，他忍着剧痛开始往城西北的家中走，后来变成了爬到西长安街西华门的一家粮店处，实在爬不动了，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熟人。这个时候，舒永寿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脱下了脚上的布袜子，加上绑腿，请他交给家里人，以便家人来救。当在八国联军在街面上横冲直撞的混乱形势之下，家人是无法找到和收回舒永寿的遗骸的。连续数日的大劫难之后，家人为舒永寿制作了一个木匣，里面仅仅放着他阵亡的时候穿的布袜子和绑腿，就这样下了葬。舒永寿最后没能永寿，舒庆春最后没能庆春。舒永寿的布袜子和绑腿代替了遗骸，舒庆春的眼镜、笔和茶叶代替了骨灰，这一切都发生在8月。也许这不只是舒家的悲剧，更是那些时代的悲剧。
1: 作为一个在底层民间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老舍的骨子里头渗透着中国儿女的品性，在国土遭受外族入侵的时刻，他悲伤愤怒，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出乎本能的民族自尊和传统中国人骨子里的硬气。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老舍，你是人民心中永远的文学大师。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他是我国最重要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专家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者，他就是推动中国价格改革的经济学人张卓元。他是中国最早坚持市场化价格改革，主张通过市场来形成价格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一系列研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 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这个希望这个中华民族振兴呢，中国要强盛呢。
0: 他从理论上论证了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专家，他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直接参与我国经济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制定过程。从1993年到2013年，先后参加了十几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学60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成为历史存留经典，推进理论向政策的转化。
1: 我们现在没看现代化，没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因为我们正在往那头走。
0: 从治学经历到献策国家改革路线图，他把丰富的理论学养贡献给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也将继续为我国经济的稳健前行贡献智慧。深耕理论探索，倾心为国献策，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3: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骨科主任周忠良主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里，大家可以看到此刻周主任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周主任呢，比较擅长治疗骨科的一些疾病，常见病，比如说颈椎病、腰椎病，还有就是骨关节疾病哈，所以大家有此方面的困扰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来咨询我们的周主任。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2: 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啊，首先呢，我们今天相伴帮帮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可能只是拿个东西，或者是打个喷嚏啊，腰呢会突然的就直不起来了，或者是早上觉得哎呀这膝盖很僵硬啊，必须得活动活动才能把它给活动开，再或者是觉得脖子发硬啊，转头都困难，手呢还会时不时的发麻，脚也会发麻。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呦这不就是正常的吗，这不是老了以后很正常的现象吗，就不当回事了。但是还要告诉您，其实这些症状都是您的关节包括您的骨骼在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因为有数据显示啊，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呢是99.2%，6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达到了32%，其中呢女性达到了51.6%。而骨关节炎60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大概是在50%，就是将近有一半啊，75岁以上高达80%。那颈椎病更常见了啊，不光是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中青年啊，包括一些小朋友可能都有颈椎方面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既能开药方又能下针刀的骨科专家，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2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骨科主任周主任周忠良主任。那周主任呢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第5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安徽省中医药高层次这个传承人才。他呢也是比较擅长治疗什么呢，就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就是关节方面的一些骨科的常见病啊。首先我们邀请周主任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忠良啊，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2附属医院骨伤科的医生，长期啊从事骨伤科疾病的一些诊疗工作。我们平常在门诊啊急诊了大量的骨关节炎患者的中老年患者，其中真的不少患者就诊时都感慨啊，如果能够尽早就诊干预也就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系统的聊一聊中老年朋友们关心的这个骨骼健康的问题。
2: 那周主任，我们今天想先问问，就是带我们的朋友们问问哈，像刚才我们说了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是不是就是骨关节疾病，包括骨关节炎，还有就是骨质疏松和骨关节炎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3: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其实对于这两个疾病呢，我给大家做一个通俗的类比。骨质疏松呢，就我们俗话说的骨头变脆了，骨关节炎呢其实就是关节磨坏了。骨质疏松呢我们讲主要以骨量减少，骨的那个微细的一个结构破坏为核心的改变。骨骼我们就打个比方，骨质疏松就像一个朽木一样，脆性增加了，稍微一个外力就容易发生骨折。但骨关节呢主要是我们理解就是那个软骨啊，脆骨啊，那磨损了关节的退变，进而引起我们讲关节疼痛啊、僵硬啊、活动受限啊。所以简单来说呢，骨质疏松影响的就是骨骼的这个硬度，骨关节呢主要影响关节的这种灵活度。所以但是这两者都会这个影响我们老年人的这种生活质量。
2: 那其实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哈，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 骨质疏松我就补补钙呗，对吧？补钙不就不会有骨质疏松吗？就包括因为我平时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所以身边很多朋友也会跟我说，你要多喝牛奶啊，这个因为你喝碳酸饮料会缺钙，这个要补钙，喝牛奶，这个就不会有骨质疏松了，是不是这样呢？
3: 其实这是大多数人啊，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普遍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个呢是也是不确切的。
2: 嗯，
3: 骨质疏松呢，我们讲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我们早期大多数最早发病的时候，它是没有特异性症状的。很多患者就诊时呢，它是以骨折来骨折来就诊的。这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检查才发现它有骨质疏松。相关的数据呢也有统计啊，我们60岁以上的我们国家人群啊，这是骨质疏松的患病率达到了36%，就相当于每3位这个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位呢，就是骨折的脆性就有增高。所以现在世卫组织讲骨质疏松啊和糖尿病啊心血管病呢，也并列作为影响中老年健康的这个三大这个杀手。
2: 嗯，那我们热线哈是0551634583957，其实我还有问题，刚才想问我们周主任，稍微打断一下啊，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到的是华叔叔的热线啊，华叔叔呢好像有肩周疼的一个难题，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华叔叔，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华叔叔好啊，华叔叔有哪方面的一些困扰呢？
4: 啊，
2: 您是有哪方面的不舒服呀？是肩膀疼？
4: 肩周那个对口疼，就那个对口活动了这样。
2: 哦，接口就是活动。
3: 啊、就肩膀，就是肩膀疼，接头那个地方疼，就是肩膀疼，肩关节疼呗，是吧？那您现在对你除了疼痛，有没有影响到活动啊？例如这是上举啊，举胳膊能不能举起？
4: 就是抬胳膊困难，
3: 抬胳膊困难，对吧？
4: 下盘的动态困难，疼。
3: 好，你讲的我再问一下，那你这有没有外伤史呀？有没有受了什么伤啊？跌打没有吧？
4: 跌打没有过。
3: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呀？
4: 我今年87了。
3: 哦，八十多。

0: 岁了啊，老人家啊，从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尽管你疼痛，对你这个活动受限，简单的判断啊，如果没有外伤史，就是大概率的，就是我们俗称的肩周炎，就是肩关节周围炎，里面有炎症，有粘连，所以对你有疼痛啊，影响了你的生活，啊，应该是，但是我还是建议，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通过医生的体检，结合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确定一下，
1: 都确诊一下，
0: 对。
1: 嗯，
2: 我去过一次了，
0: 啊，
2: 我们第三次就是我们县医院去一趟做的磁共振，
1: 哦，做了磁共
0: 做
1: 振
0: 了
1: 了，
0: 磁共振，其实挺好的呀。磁共振是一个确诊的一个手段，
2: 对，他就叫做磁共振，他说
0: 对。
2: 在弄个检查时候是有点积水在上，
0: 哎，对，积水就是我刚才讲的是炎
2: 炎
0: 症
2: 症，
0: 啊，
2: 炎症对，
0: 对
2: 炎症，
0: 对，可以对症治疗，或者是配合一
2: 炎
0: 些。
2: 症这吃药是。略微强一点，这还是疼。
0: 他这
2: 你还
0: 个，
2: 特别是再到秋天啊，跟夏天就不一样，夏
0: 对
2: 天
0: 对，
2: 好点，再到秋天
0: 对，
2: 逐渐的又显得疼狠了。
0: 他与这个气温啊，与天气是有关系的。他这个
2: 对。
0: 呢，吃药呢是一种方法，需要一段时间。当然了，如果能配合一些其他的治疗，你像我们平时的一些理疗啊、针灸呀、啊，或者是外用一些膏药，可能效果更快一点。的确，还需要一段时间。
2: 那针灸，我也针灸，平时也说是年纪大，他不敢针灸。
0: 也可以的。这个并不是禁忌症，年龄不是完全禁忌症，可以的。但是要到专科的啊，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我
2: 专
0: 就，
2: 业医院，专科啊，专门就专科医院
0: 哎，
2: 给
0: 专科
2: 针灸。
0: 的中医科、针灸科可以的。这个，
2: 那个，你要平时在家时要保护他。
0: 要保暖呀，对吧？主要要保暖，然后在自己能忍受的范围内多运动运动，多给他甩一甩，拉一拉。但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忍受范围内啊，不能用粗暴的力量。
2: 摔这一点不管摔，一摔就是动弹都在凑，
0: 呵呵。
2: 依着他的方面慢慢动物。你要是他方面一疼了，你就得停下来，缓和
0: 是
2: 才
0: 的。
2: 能动
1: 对，
2: 弹。
1: 咱们就温和的把它活动活动，把这个关节处活动活动。然后呢，
2: 对。
1: 平时是不是也可以热敷热敷？
0: 对，可以热敷啊，
2: 就是
0: 对，
2: 他
0: 不能
2: 热水
0: 受凉。
2: 捂行不行呢？
0: 啊？
2: 他热水捂。
0: 热水壶也可以的，不要烫伤
1: 就
0: 就
1: 是
0: 行
1: 不要
0: 了。
1: 低温烫伤就行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您可以热敷
2: 也
1: 热
2: 起一
1: 敷，
2: 定效果，
0: 可以的，
1: 把
0: 可
1: 它
0: 以的，
1: 活动开嘛。然后
0: 对，
1: 就是您就是不要低温烫伤，然后不要用太烫的水，热敷热敷，不要长时间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周主任说的，就是要动一动，把
0: 动
1: 关
0: 一
1: 节
0: 动，
1: 活动开。
0: 对，
1: 好，另外还是最好配合一下理疗，好吧？但是理疗呢，一定要去专业的，就是医院那儿，就不要去一些小的那种养生机构、养生院啊、养生馆，
0: 是的，是
1: 那
0: 的，
1: 是不靠谱的，好吧？
0: 好吧。
2: 那怎样维护？只有在它维护它的功能之内慢慢活动。
0: 对对对，一定不能粗暴啊，要在自己忍受范围
1: 温
0: 内，
1: 柔一点，
0: 温
1: 柔
0: 柔
1: 和
0: 一
1: 点
0: 点啊。
2: 啊。
0: 好吧，老人家，
1: 好嘞，好。
2: 谢谢，
1: 没
2: 可
1: 事。
2: 以啊，谢谢
1: 好
2: 主
1: 的，
2: 持
1: 再
2: 人。
1: 见啊，华叔叔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正好说到这个肩周炎哈，那顺便就想问一下咱们周主任，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我上下楼觉得挺费劲的，就包括挺困难的，或者是有点疼，是不是这个症状就是骨关节炎？
0: 对，其实按照如果讲这个从描述的症状来讲啊，其实我们首先考虑到就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因为膝关节它是人体运动它那个频率非常多，你的行走啊、你的上下楼啊，都要用到膝关节，所以骨性关节炎呢就好发于这个膝关节、髋关节这一类负重的关节，特别是膝骨性关节炎，有统计，60岁以上的人群基本上接近一半啊都患有骨关节炎。它的典型症状呢，就包括疼痛啊，关节疼痛，特别是在上下楼啊、下蹲、起立等这种动作时呢，这种疼痛特别明显。有的患者还有沉降，就是早晨起来感到关节僵硬，所以要持续几分钟，活动活动才能缓解。
1: 对，就是之前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我这疼就是正常的，就是老了啊，老了以后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了，是这样吗？
0: 也不是的，所以要有这种感，并不是你老了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其实我们还要重在预防，啊，对。
1: 不然。 会有什么后果吗？
0: 不然，如果想当然的认为，如果不做任何干预，
1: 我这人，
0: 还是去做这些动作，啊，让关节磨损会越来越厉害，甚至如果关节磨损特别厉害，我们讲达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手术置换了。
1: 哦，还有手术置换。
0: 对。
1: 好，我们热线上的杨叔叔哈，就是膝关节疼了2年，我们来听听他的烦恼啊。杨叔叔，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好。你好，你好。
1: 好，叔叔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叔叔，把您的症状说一下。
3: 我就是膝关节，两个膝关节坐着不疼，起来的时候啊有点疼。
1: 起来的时候是那个动作转换的时候疼，还是站着一直疼？
3: 不得，就站起来，这不坐下去嘛，站起来疼，走路它也不疼，就启动在下去。
1: 就是启动那一下啊，就是在动作那一下会疼。
0: 嗯，对，其实你讲这种症状啊，
3: 其实呢疼，
0: 其实你讲这种症状，就是在变换这个动。
3: 其实我在医院里可能拍了片子，他讲我是关节炎。
0: 关节炎，对。
3: 他把那个药啊，因为我眼睛啊看不到，不知道什么药，撑了前一天，他那个包装呢，一盒子包装5粒。医生，我讲你怎么晓得？
0: 啊，你讲我知道。
3: 一包装就5粒，5粒药，就前一天药，一天前一天就不疼了。
0: 对。
1: 是有止疼成分。
0: 它就是一个消炎止痛药，其实，其实也是常规的治疗，就是大部分。你讲这种症状呢，其实也是老年性的骨关节炎，根本原因呢，其实也是软骨磨损了。吃的药呢？你说的吃的药，我推测啊，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
1: 消炎镇痛药
0: 物。
1: 嗯
0: 吃呢，它对于缓解症状的确是有好处的，但是
1: 是不是有点治标不太治本？
0: 对，吃药呢，吃药是一方面，能够迅速的缓解你现在这种疼痛啊，这种症状也是必须的。但是我觉得如果配合一些治疗，你像我们常规的一些理疗啊，你像我从事的就是什么，我从事的就是针灸啊、中药啊，可以配合一些这些治疗，这样两个协同呢，肯定。对治标治本嘛，对于这种症状的缓解，对于这种疾病的延缓，肯定是更有好处的。
3: 他叫我打封闭了，我不敢打。
0: 打封闭呢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吃药能缓解，对吧？你刚才说吃了药就能缓解，我觉得还是从阶梯化的治疗，还是先吃药。
1: 就是不要一上来就下猛的啊，咱们可以先吃吃药，然后理疗理
0: 疗
1: 啊，好吧？那平时生活中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对，其实最重要的啊，我跟你说了，你还是平时的生活要注意，你要少做一些伤关节的动作。你要能坐电梯的，像你这年龄，那尽量坐电梯啊，不要爬楼了，不要下楼，少做一些下蹲的动作。特别是你买菜呀，或者是干家务呀，尽量不要做这些负重的动作。拧重东西啊！
3: 我不干家务，因为我眼盲，看不见，我不干家务。
0: 那你就尽量不要做这些拧重物的动作，就让关节啊，对，让关节得到休息，主要以休养为主，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再见啊！
3: 再见，不耽误你。
1: 再见啊，杨叔叔，就是平时呢，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就是不要太过于去使用这个骨关节，在没有把它给理疗的，就是。放松下来之后，就是一定要紧绷一个神经。就是我还没去治疗，
0: 我要休息，
1: 我要休息，
0: 休养它。
1: 我要让它休息休息哈，就不要再去伤害它了。而且呢，平时一定要做好养护哈。还有就是，可以是不是骨关节疾病也可以热敷热敷，在保持它的温度，就小心不要低温烫伤的情况下，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热敷热敷。
0: 也可以，是的，对。
1: 好，热线上的彭叔叔啊，在等待着来接听一下。彭叔叔，彭叔叔，彭叔叔，彭叔叔，上午好。好，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来看看彭叔叔还在线上等待吗？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啊。那其实关于这个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呢，也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周主任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0: 这个呢就比较多了，因为刚才说了，其实60岁以上人骨关节的发病率是非常高，一半以上。所以呢，你看我们在门诊基本上每天都能碰到，在门诊经常碰到有些患者，他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追问病史啊，就讲你关节疼痛有多长时间了？其实有了很多年，10年、20年，他都有，但是呢，一直都认为啊， 大部分人嘛，都是对吧？都是强忍着啊，直到疼痛加重，都到来看的时候都无法走路了。所以当时我们给他有些病人就给他做了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发现啊，这个关节软骨啊磨损呢就特别特别的厉害啊。所以当然了，我们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这种对于这种严重的磨损的骨关节病呢，往往大多数就要进行这种关节置换手术了。所以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啊，如果出现了关节的疼痛呢，就不要硬扛啊，一定要尽早的到这种医院，到我们这种专科医院去评估。
1: 对，
0: 啊，对。
1: 就是可能啊，在这个疾病发展之前，它的前期就吃吃药可能就好了，
0: 对。
1: 啊，可能就是消消水肿，消炎
0: 像，
1: 消炎就好
0: 对。
1: 了。但是如果硬拖着，一直拖着，可能最后治疗就是越来
0: 越
1: 越
0: 来
1: 复杂了。
0: 越复杂越
1: 这本
0: 棘
1: 来
0: 手。
1: 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就能好的事儿，然后直到自己拖着拖着忍着忍着，可能最后一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才能好，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所
0: 对。
1: 以啊，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一定不要忍，该治疗一定要尽早去治疗哈。
0: 是的。
1: 好，热线上的王叔叔在等待着来接听一下，王叔叔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王叔叔
4: 哎
1: 好。
4: 呀，大学专家，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 王叔叔有
4: 啊，
1: 什么样的这症状啊？
4: 我想咨询一下吧，我这个腰啊，就是尾骨上面顶一个，那个窝头，就是让一个陷下去来躺那，它就是疼痛，疼痛呢，它有时候就是也没干重活，也没在那睡觉，起来它就疼，一整晚有时候呢，它又不疼，就是像就跟腰。吃不起来的意思，就跟那筋缠着的那样的感觉，你真汗呐，捏到的，它就那一个骨头，上下关节都不疼，那一个骨头有的一个疼。我请问专家，这是什么一个原因造成的？
0: 好的，好的，你刚才讲的我听到了。其实再问一下，你就是那个局部疼，有没有伴随，腰部啊，或者是臀部呀、下肢，就我们讲的腿疼啊，这个都
4: 他
0: 没
4: 那
0: 有。
4: 个哪个部位呢？不是讲怎样疼，就是讲你按到那上有点感觉疼，他有时候就是在咬我咬，可能是人家就系裤带上面这个咬肌眼子上的那些肌肉呀，感觉
0: 对
4: 有点不舒服呀，
0: 你讲的地方我知道。其实从你描述这个部位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经常碰到的。我大概率的啊，我今天在直播间，我就大概率的我讲，你这个应该属于肌肉和筋膜的问题。我们讲就是还属于筋的问题，腰肌的问题，腰底筋膜，我们讲长期的劳损啊，随着时间导致的一个筋膜炎，一个肌肉的局部的一个劳损，啊，应该是这个问题。当然了，你真正的要确诊，你需要做一些，我们讲按照像现在做一些拍个片子呀，排除一下，排除一下最常见的我们讲腰间盘的问题，可以排除一下，对。
4: 哦，检查检查，做个首先拍个片子查一下，
0: 哎，对对对，
4: 要不是属于腰间盘，就是腰肌群劳损
0: 哎，
4: 那个
0: 腰
4: 问
0: 肌
4: 题
0: 劳损、筋膜炎的问题，对，
4: 腰筋膜炎，
0: 哎，对对，
4: 好的好的
0: 好
4: 好的，
0: 吧，
4: 谢谢大家给我指
0: 好
4: 导，
0: 好好，不
1: 好
0: 谢，
1: 嘞，好，王叔叔再见啊，咱们抓紧时间要去医院去拍个片子确诊一下哈，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因为好像如果是炎症的话，筋膜炎的话，是不是也会有那种？也拍片的也能显现出来
0: 对，如果筋膜炎的话，可能在拍片子当，就简单的 X 片肯定不行，属于可能需要做磁共振，
1: 对，核磁
0: 核
1: 共
0: 磁
1: 振，
0: 共振，对。
1: 好，我们的热线上彭叔叔在等待啊，彭叔叔好，彭叔叔，彭叔叔，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喂，彭叔叔。好，麻烦我们导播老师来看看是，啊，我们来再接听许阿姨的热线啊，许阿姨好。
5: 啊，张荣，你好！
1: 哎，许阿姨好啊！
5: 哎呀，你这不你看干
1: 啊？
5: 主
1: 啊，
5: 持人
0: 你好，你好，这肯定是你粉丝啊！
1: 他说是不是现在就不能唱歌了？那您现在可以唱两句啊！好，那许阿姨是有哪方面的困扰啊？
5: 哎，腰椎嘛，我之前是拍过片子，他讲是腰托，我也不知道可是腰间盘。
0: 腰托就是腰椎间盘，它简称叫腰椎间盘突出，就它两个是
5: 哦，
0: 就是一码事。
1: 就是一回事啊。
0: 对，
5: 哦，就叫腰椎盘突出开。
0: 对了，简称腰托，
1: 那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有什么症状吗？
5: 他就是我，他开了药，我吃好了，但是嘞，给我发来的，那都反反复复的。
0: 他现在你对你什么困扰呢？是腰痛还是腿痛还是腿麻？是什么主要是什么症状？
5: 就腰下面。
0: 腰下面疼痛，
5: 嗯。
0: 对吧？疼痛的话也可以治疗。这个病呢，它有个特点，的确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容易反复的病。为什么呢？因为你日常生活呀，你肯定要用药的腰，一个
1: 嗯。
0: 动作不小心，或者是受凉了，或者久坐呀，都会引起。所以治疗是一方面，你平时的保健也很重要啊，很多动作不能做，嗯。
1: 还有就是要带个护腰。
0: 对，
1: 嗯。
5: 他一般的肉疼。
1: 肉疼。嗯。
0: 肉疼不就是肌
1: 肌
0: 肉
1: 肉
0: 疼
1: 疼
0: 吗？肌肉
1: 啊。
0: 疼也是症状呀，对吧？你腰肌嘛在旁边，椎间盘突出刺激神经，它也会引起肌肉的疼痛，这个都是可以解释的啊。
5: 哦，我叫那个按摩叫涂抹个上面可行，
0: 按摩，
1: 按
5: 按摩
1: 摩，
5: 胶是一种药，
0: 哦，按
5: 药，
0: 摩膏对吧？
5: 按摩胶，
0: 按摩胶，按摩胶，你说的我反正我知道这一种，肯定是利用一些药物，
1: 这也是
0: 涂在皮肤上嘛，
1: 镇痛吗？
0: 对，通过皮肤渗透，消炎活血，的确是有这种剂型，因人而异吧，你可以用一用，我觉得也可以试一
5: 我
0: 下。
5: 腿子磨好了，整体磨就这样，
0: 哈
5: 舒
0: 哈，
5: 服就不大舒服。
0: 对了。
1: 嗯，其实首先啊，许阿姨，咱们平时日常要做好养护，就是咱们早上起床是不是可以带个那个腰托，
0: 护
1: 平
0: 腰，
1: 时带个护腰啊，
0: 对，
1: 把腰保护起来。然后呢，就是还是我建议还是要去理疗一下，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啊。
5: 我是去了我们家那动物园去了。
1: 对，要去三甲医院，然后要理疗理疗，就是，可能光吃药的话，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呢，平时保护好要，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应该是经常会犯啊，
0: 对
1: 时
0: 对，
1: 不时就会犯，
5: 发。
1: 对，时不时就会犯。那咱们平时首先就是要把腰保护好，就让它犯的机会减少。
0: 养护非常重要，
1: 养护是很重要
5: 但
1: 的。
5: 睡觉上睡，等一觉的时候，它就不行，它就痛。
1: 那可能是您睡觉姿势不对。
5: 我一般平躺或者侧卧，
1: 就是肯定是睡觉姿势导致
0: 对，
1: 的，您这个不能睡整夜觉，睡觉起来这个腰就疼哈。掌握一个这个，买一个是不是有那种护腰枕？
0: 有腰托，
1: 有腰托，
0: 对，就
1: 买个
0: 是
1: 那个
0: 放
1: 腰
0: 在腰
1: 托着
0: 下，
1: 睡觉，放
0: 对，
1: 在腰下面，保护
0: 能
1: 着腰
0: 够，
1: 睡觉。
0: 它能减轻这个腰椎的压力，对，也可以
5: 是
0: 用一
5: 的，
0: 下。
5: 我也做了消费炎，做消费炎也好，好了，但是经常做了，他腰就拉疼。
0: 要坚持啊，这个不
5: 哦。
0: 是你今天做一次就好了，这种功能锻炼都是要坚持的，循序渐进的，好吧？
1: 嗯，好嘞，好，雪阿姨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
5: 再
1: 见啊。
5: 上台台灯给唱歌啊。
1: 那要不然您现在可以唱两嗓子，
5: 哎，现
1: 好，好
5: 在
1: 嘞，
5: 不行了，
1: 嗯，
5: 不能那
1: 好，
5: 不会哈。
1: 好嘞，好，雪阿姨，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这是你粉丝。
1: 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对于这个骨关节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个困扰，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小飞燕，
0: 小飞燕，
1: 嗯，
0: 对，
1: 是适合腰椎间盘
0: 突出。
1: 突出的朋友去做，大概是多久，什么频率？
0: 他这个呢，其实，刚才这个患者说的小飞燕，我们讲就是腰背肌锻炼啊。其实小飞燕只是一种，我们讲的小飞燕点水，啊，其实它全称叫飞燕点水。我们好像还有拱桥式的、腰臀式的。其实它这个频率啊，因人而异。但是还有一个，就急性期我们一般不建议做。如果你都痛得受不了，啊，那你就不要做。我们这种功能锻炼，其实更多的是在缓解期，或者是你平时有这个病，好了，现在是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我们也建议去做。但是真正急性期还不要去做。
1: 就是真的是在炎症在这个发炎期间是不要去
0: 哎，
1: 做这个
0: 对，
1: 炎症期，就肌肉疼的时候就别去做了，
0: 是的，
1: 反
0: 是
1: 正
0: 的，
1: 可能就是起到
0: 反
1: 一个
0: 正
1: 反作用。
0: 反作用，
1: 对，
0: 对。
1: 那其实像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觉得这个脖子疼啊、肩膀疼啊、腰疼啊、腿疼啊，一般什么情况下就应该去找医生帮忙？
0: 对，我们讲颈肩腰腿痛嘛，其实是困扰着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我们就讲颈椎病嘛，对吧？颈椎病现在随着电脑的普及，随着这个手机的普及，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啊，
1: 彭叔叔的热线啊。彭叔叔，今天我们迎接了他3次，看看这次可能成功啊。彭叔叔好，哎，啊，彭叔叔啊，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哈，刚才是不是都挂了电话了呀？
6: 好，我说一说我。 还有情况。
1: 哎，好好好，您这信号也不太稳定，您快说。嗯，
6: 周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6: 我说了，
0: 哎，
6: 我主要说我这个左腿啊，膝盖右边下边疼一点个，右个膝盖这个半个了。

0: 当时说呢，你回去以后啊，用热水热毛巾捂一捂，然后呢，用手经常搓一搓。后来，后来又问我那个，我和他联系时候呢，有那个有微信，他给我个微信。后来又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好了。你好了，拿去过段时间呢，都是今年那个冬天，年前了，我穿的厚棉裤啊，家庭人说的，哎呀，你直接是过年了，给棉裤洗一洗吧。我脱了以后啊，洗了，
1: 受凉了，
0: 小棉裤啊，
1: 对吧？
0: 腿又冻了，
1: 又冻
0: 都撑到现在，就这样。
1: 我跟你说。你这个诊断应该是这个老年性梗，它与受凉，我们讲的与受凉是有关系的，而且你的确是有受凉这个原因，所以你这个呢，我建议你刚才说的什么热敷呀、搓搓啊，都是方法，你在外院也看过的，但是我建议，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我们来诊断一下，因为你再从外表都看不到里面。其实我倒建议你去拍个片子，看看里面软骨磨损的程度，然后我们针对性的再采用综合的治疗。你这自己在家热敷啊、搓啊，这个方法可能对于你现在，对吧，缓解不是很明显了。
2: 对，
1: 我建议是到医院拍个片子，让我们医生采用综合的方法。
0: 那周主任，我给你讲一下子。我的胳膊的整个的胳膊不疼，都半个有几蛋。比鸡蛋还小小片，有一个毛个那么大一片了，这个右半个，右边那个中间，胳膊中间这些都疼的，有个就叫蹬到以后，能看到这踝个这个头，个子这个稍微偏上那个，半个。
1: 你讲的，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你那个部位，应该它就是这种疼痛，往往就是局部的，你讲的也是局部的，很多病人也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啊。就不要在家再忍再观察，可以就近的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去拍个片子，然后用医生的也有很多方法能去给你解决，好吧？
0: 我那个呢，我想这完了有个线根，有个中医院，我想去针灸，不知管不管？
1: 针灸可以啊，针灸也可以，但是你要针灸要到专业的去针灸
2: 医院，要到医院啊，
1: 对，
2: 就是、
1: 要到医院。
0: 他
1: 是
0: 县中医院
1: 啊，那
2: 中医院
1: 可
2: 以
1: 的，当然可以了。好吧。
0: 我那一回的这个两个手疼，胳膊疼呢，我疼得怪厉害。他说我到那以后，那个主任说是网球肘，他都给我下针一针，当时都好了。
1: 可以啊，针灸治疗这些骨关节方面的，有时候也是很有疗效的，所以可以到当地的中医院去看一下。好吧，
0: 看一看，
1: 好吧，
2: 好嘞，好，再见啊，好，再见，彭叔叔。那其实像彭叔叔这种情况，他已经不太适合在家里这个平时，
3: 对，
2: 因为他很严重了嘛，
1: 对，影响到
2: 生活了，所以不太适合在家里面再去什么热敷啊，这种养护，这其实正常的养护的过程，
1: 对，
2: 他该治疗现在就要治疗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出现了磨损，刚才没问，但是可能彭叔叔也是一开始疼。疼完了以后忍着，然后就看了一下呢，又开始保守的自己在家里热敷，还是没治疗，所以拖到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到生活了。
1: 是的。
2: 那像颈椎病问题，一般出现了什么？哎，颈椎病是不是只有脖子疼？周主任？
1: 对，我刚接到这个话题，其实颈椎病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讲的疼痛啊，它只是最普遍的一个症状。其实我们讲颈椎病可以分为很多型的。刚才主持人说的疼痛呢，我们讲的主要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就讲如果颈椎病它压迫了神经，那我们表现的就是以疼痛、麻木就为主。那如果压迫血管，我们讲颈椎病还有人头晕啊，这也很多见。头晕啊、晕啊、恶心啊、耳鸣啊，这个就压迫了椎动脉，我们讲压迫了血管型的，那就会引起了这种脑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如果压迫了我们讲的最严重的脊髓，那有的颈椎病还会引起了下肢行走的不稳啊，或者是手的精细动作不行，拿筷子容易掉啊，用筷子夹菜也夹不住啊，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叫脊髓性颈椎病，特别是这种颈椎病可能要慎重的处理，有的时候还需要手术的，对。
2: 其实除了就是像刚才我们接听热线的叔叔阿姨，像腰椎疼啊，包括这个肩膀关节疼，那除了到医院去治疗之外，平时在家里有没有什么穴位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下这种疼痛？就是一边治疗一边可以通过穴位缓解呢？
1: 对，那就是这非常多。

0: 说啊，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啊，就是胃就是胃发生的胃，就是其实就是讲结合我们的日常的保健，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嘛，我们也这样说。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的骨关节病，肯定很多，我们都让病人在家要一些养护。当然，作为一些功能锻炼，我们刚才讲腰椎的小燕飞呀、三棱式、五顶式呀，还有一些颈椎病的，我们讲做一些经常做一些抬头的动作，或者是我
1: 哎，
0: 们
1: 我
0: 讲。
1: 知道一个米字操。
0: 对，米字操是最经典的，做颈椎就用下巴啊，用下巴写这个米，大米的米，其实也就是做每个方向的动作。但是我们要讲做这些功能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动作要缓慢啊，你
1: 对。
0: 不要频繁的点头，那也不要动作缓慢，频率要慢啊。我们就讲要做一种这种慢的动作，不要要因人而异嘛。另外一个要循序渐进啊，不要一天你想做小燕飞，你一天刚开始可能做不了那么多，10个20个。啊，你不能上来就做一个50个、100个，可能会加重的腰肌的损伤。第一个循序渐进，第二个动作要慢，另外一个就是急性期呢，我们一般就不建议做。你要像颈椎病，如果这个病人，那我们经常碰到有的人晕的厉害啊，都晕的厉害，站不稳，又恶心呕吐，你还在让他做运动，其实这时候就主要以休息为主，
1: 对，我们
0: 对。
1: 所说的运动，其实就是平时的养护的
0: 哎，
1: 一部
0: 对，
1: 分，
0: 对。
1: 并不是说治疗的一部分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那像这个，刚才我们周主任说这动作一定要慢，咱们就以米字操为例的话，要不然周主任跟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就大概做一下有多慢算慢。
0: 对，这个就我们最经典的啊，我们讲做颈椎的米字操，其实又是用我们的下巴啊来写这个大米的米。当然了，这个笔画顺序你不一定要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但是每个动作你要做到，对吧？首先我们讲。最简单的，你向左，啊，向左徐徐的转头，转头一定要转到最大。我们讲动作慢，你不能啊转转，反而有可能加重，一定要慢慢的转到什么呢？最大，你转一点是没用，大到呢你的下颌跟你的肩能达到
1: 平
0: 平
1: 齐
0: 行，这个动作啊，就相当于我们写这个横啊，然后向这个方向，再向相反的方向，就在做，然后竖呢，你可以。昂头，尽量的看到天花板啊，然后低头，可以下巴尽量的靠近自己的胸骨，然后向前上方，左前上方呀，右前上方呀，然后看自己的地呀，看自己的脚啊，就每个动作要缓慢，但是要做到最大的程度，
1: 就是按照刚才周主任的那个速度，慢慢的做。
0: 慢慢的，
1: 就可能我平时感觉的那个速度有
0: 对，
1: 点快了，
0: 有点
1: 一定
0: 快。
1: 要慢啊。
0: 一定要慢，
1: 好，我们
0: 对。
1: 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汪叔叔的热线啊，来接听一下。汪叔叔，上午好。
2: 啊，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好，汪叔叔是哪地方不舒服？
2: 我家是奥特曼的主人。
1: 您家儿子腰椎间盘突出。
2: 也没得说，他是自己查查，他要是这个钙化了，蝶花，
0: 有钙化，
1: 钙
0: 对，
2: 化了。我说，请问这个中间这钙化要不要动手术？不动手术对他能有什么影响？
0: 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如果就算你不问我，接下来肯定也要讲，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时候要做手术，对吧？腰椎间盘突出是很常见的个病啊，讲你刚才讲你儿子的情况，当然我没看到片子，但是你提供的信息是有钙化。我们讲椎间盘突出呢，不外乎2种治疗方法，一个是保守治疗，就是不要手术；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最多的就是手术治疗。我们讲啊，大部分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多数都是不需要手术的。你就但是出现了哪些要手术？我今天讲。因为你儿子情况，我倒建议有时间到我们来看看。但是我跟你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手术的。第一个，如果出现他大小便功能的障碍，就像有的人我们的确碰到过了一些急性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是很大的椎间盘压迫了，我们讲压迫了神经，会导致大小便功能的一些障碍。这个
2: 知
0: 是，
2: 道没？
0: 这
2: 知道
0: 是
2: 没？
0: 对，就像这是必须要手术的，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如果这些患者疼痛特别厉害。影响到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但是呢，他也经过保守治疗，我们讲是有个期限的，半年，正规的，保守治疗，我们这边也是正规的保守治疗，仍然没有效，任何治疗都。

0: 都不是百分之百。保守治疗如果仍然没效，半年越来越重，我们这时候也会建议病人去做手术的。但如果没有这两个，我建议啊，还是先以保守治疗为主，老人家。
1: 哦，好的。
0: 好吧。
2: 他现在有治疗吗？
1: 他现在就是要，就搁着药瓶。
0: 搞个药袋，对吧？再待着，
1: 药袋，
0: 对吧？
1: 他那个工作呢，在外面工作，他没有治疗的，就是搞电脑的呢。
0: 长期做，其实我还是建议啊，要正规的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因为腰椎盘突出大多数保守治疗都是有效的，是因
1: 或者
0: 为
1: 叫什么治疗呢？
0: 治疗，你像我们平时做的就是中医的传统的综合治疗，针灸呀、手法呀、牵引啊、中药啊、针刀啊等等，我建议他到，
2: 就是不上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医院去，这是算是理疗治
0: 理
2: 疗，
0: 疗正规的来系
2: 正
0: 统的
2: 规的
0: 治
2: 理
0: 疗。
2: 疗一下。
0: 好吧。
1: 就那个要动手术，更有什么更有效果？
0: 做手术，首先我这个话不能给你武断，他要不要做手术，我还不知道。另外一
2: 对。
0: 个，如果必须要做手术的，我刚才讲了，也是要做的，因为的确手术现在也是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
1: 但是你讲的那症状他都没有。
2: 那就是刚才，所以我们刚才周主任说了，现在可以没有这
0: 可
2: 些症状，可
0: 以
2: 以保守治
0: 先
2: 疗
0: 保
2: 嘛？
0: 守治疗，正规保守治疗，我们先看，行吗？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吧，
2: 好
0: 好
2: 好，
0: 吧，
2: 再见啊。好，再见，王叔叔啊。
0: 再见。
2: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保守治疗，不光是就是戴个腰托这么简单了，因为他
0: 对，
2: 这个比较严重了，
0: 是
2: 所
0: 的，
2: 以可能还是要去医院进行一个理疗治疗。
0: 对，
2: 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热线部分到这里就不再继续接听了哈。那像我们想有请这个周主任跟我们，叔叔阿姨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穴位啊？就是比方说这个颈椎、腰椎疼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肩膀疼，有没有什么相应的穴位可以按揉按揉在家里？那除了医院治疗之外，在家有什么可以按的穴位？
0: 我们首先讲颈椎吧，对吧？颈椎嘛，颈椎我们最常用的穴位就是风池穴，
2: 风池穴我知
0: 对，
2: 道，
0: 风池穴
2: 脖子
0: 就是
2: 后
0: 在
2: 面。
0: 脖子后面，平着耳垂你摸，就是这个颈椎后面啊，有大筋中间有个窝，平时可以用大拇指，
2: 对，这是颈椎病，就头疼的时候，有的时候按它就很管，按它也疼。
0: 按它一疼，有疼酸胀，这都是这种穴位的感觉。我们讲得气的感觉，其
2: 那
0: 实
2: 用
0: 可
2: 多
0: 以，
2: 大力度呢？
0: 这样就是局部酸胀能忍受吗？
2: 按多久呢？
0: 按一般我们讲5分钟，
2: 按5分钟。
0: 每个穴位揉个5分钟，按个五分钟，对。
2: 就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
0: 那
2: 左有讲
0: 个
2: 究吗？
0: 在我们专业讲是顺时针和逆时针，对吧？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在节目中都认为啊，顺时针揉一下，逆时针揉，我们中医讲叫平补平泻。因为真正的你要讲顺时针、逆时针，中医是有讲究的，它是有补和泻，那要面诊的，看看这个人属于虚症还是实症。但是一般作为保健啊，我们就讲，顺时针按几下，逆时针
2: 逆时
0: 按几
2: 针
0: 下，
2: 再
0: 这
2: 按
0: 样就
2: 几下。
0: 叫平补平泻，对于所有的体质都是可以的。
2: 这个
0: 这
2: 是
0: 个，
2: 颈椎病，是风
0: 对，
2: 池穴。
0: 对，风池穴，你看肩关节吧，我们讲颈肩腰腿痛，肩关节呢，我们可以肩俞啊、肩髎，其实我们讲就是三角肌嘛。对吧？三角肌
2: 这
0: 的
2: 还有穴位。
0: 有穴位，
2: 哦，
0: 还
2: 这
0: 有，
2: 按的疼。
0: 对，还有肩颈穴，就是我们讲的，经常大家看到推拿在按肩颈，其实这个重要的穴位叫肩颈。肩颈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肩膀的中间，就是我们大致认为肩膀的中间，
2: 1/2的地方，
0: 对，可以给拉力，
2: 那
0: 可
2: 像
0: 以，你看
2: 风
0: 就相
2: 池
0: 当于
2: 那，
0: 这样的，可以
2: 这样子，
0: 这样
2: 但是
0: 拉，
2: 自己这样
0: 对，
2: 你，哦，
0: 对，自
2: 力
0: 己
2: 度，
0: 呢，
2: 咱们周主任力度还是有点大，
0: 对，这
2: 但
0: 个
2: 是按了以后很舒服
0: 叫
2: 啊，
0: 拉。
2: 捏了以后很舒
0: 叫
2: 服，
0: 拿肩颈，肩颈肩颈是井水的井，肩颈
2: 肩颈就
0: 颈
2: 井水的井，
0: 井水的井，深井的井。当
2: 但
0: 然
2: 是
0: 您
2: 这个地
0: 自
2: 方捏了
0: 捏
2: 疼很
0: 对
2: 舒服，
0: 就很舒服，或者是你拍打，其实也都可以。
2: 对，现在有那个艾草
0: 艾草
2: 锤，
0: 锤可以打一打，其实这个也是的。
2: 但这个穴位也是治疗肩关节不舒服的，
0: 对，也是的，三角肌
2: 那
0: 这地方
2: 像
0: 是吧？
2: 那刚才这个脖子和这个肩
0: 肩
2: 膀，
0: 膀。
2: 那腰呢，有没有什么？
0: 腰我们最常用的穴位就是肾腧穴，因
2: 肾
0: 为
2: 腧
0: 肾
2: 穴。
0: 嘛，腰为肾之府嘛，我们讲的肾腧非常重。肾腧穴其实就是你掐腰啊，你掐腰，你这种掐腰，两个大拇指一顶，就你系皮带的那个地方，你掐住的大拇指顶到后面是吧？
2: 好，周主任通过我们的视频正在教大家这两个

0: 这样，这段一掐腰，肾腧穴可以顺时针啊，
1: 逆时针
0: 啊。就你按照穴位的时候，你会感到酸胀，特别明显。
1: 啊、哦，就是用这个力度也不要太大，就是自己酸胀就 OK 了，就行了。好，
0: 肾腧穴也是一个药穴，就是管这个对治疗这个腰痛啊，就是不管是针灸啊还是按摩，当然我教大家的是日常保健。
1: 对，
0: 其实我们平时工作中扎针也容易，也经常扎这个穴位。对，
1: 扎针也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其实我们周主任跟大家介绍了很多，也帮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接听了他们的热线，还有微信平台上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这样吧，节目之外再给大家做回复吧。最后我们想请周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平时生活中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骨头和关节，就少受这些病痛的折磨呢？
0: 其实啊，颈肩腰腿痛，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是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啊，都会遇到的，对吧？我经常对我学生讲，你可以一辈子没有高血压，也可以没有糖尿病，有的人他就没有这些基础，但是你不敢保证你颈肩腰腿永远就不痛，因为这是我们真的是经常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呢，治疗是一方面，其实日常的养护呢非常重要。首先来讲，我们讲的是一个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姿势。我们现在不提倡啊久坐，啊长期的低头伏案。当然了，由于工作的关系，你肯定要坐呀，要伏案。但是我们讲，一般来讲半个小时，啊你可以起来活动一下。或者是你起来晃一下腰啊，或者是抬头看一下天呀，我觉得这个对颈椎、对腰椎都是有好处的。对于这个膝关节也是的，膝关节特别是中老年人啊，我们一般不建议做这种爬楼下楼的动作，能上电梯还是尽量上电梯吧。另外一个要做，平时多注意肌肉的锻炼，其实肌肉锻炼非常重要。
1: 抗阻运动，
0: 对，主持人讲的特别好。现在我们叫，也不是叫现在啊，一直都是叫主张抗阻运动、抗阻力运动。我们讲的膝关节的股四头肌运动，在家多抬抬腿啊，多勾勾脚啊，来锻炼这些肌肉的收缩和舒张。通过肌肉的锻炼，能够稳定这个关节。
1: 对，就是
0: 关节稳定了，对。
1: 这肌肉是保护我们骨骼的。
0: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肌肉给长起来。
0: 对，肌肉非常重要，能保证关节的稳定性。对。
1: 那吃的方面呢？
0: 吃的方面，我们一般讲就要高钙饮食，对吧？我们讲的刚才也讲到了骨质疏松嘛，对吧？像骨质疏松主要是缺钙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喝一些牛奶啊，优质的蛋白。虾鸡蛋呀、牛奶、鱼虾这些优质的蛋白，所以要多睡，然后要多晒晒太阳，对吧？我们讲的这个维生素 D 啊，其实它是，对吧？是我们讲现在不单纯的补钙，还要补 D， 这样呢能促进钙的吸收。这种维生素 D 呢又叫阳光维生素，它这种 D 你光靠体内自合成是很难的，靠饮食补往往也不能完全，所以我们要多晒太阳，因为阳光通过皮肤的这个接触啊，它能够合成维生素 D， 对，所以
1: 好，我们看到时间的关系哈，也是非常感谢周主任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介绍了这么多骨关节方面的养护知识啊。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拓展了，只能期待下一次在节目中再邀请到我们的周主任做客直播间了哈。好，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听，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2: 同学们，
3: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1: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3: 对，很好，鼓掌。
1: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3: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4: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5: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6: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7: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8: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9: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1: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3: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2: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 宁夏同心县红军牺牲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4: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推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2: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5: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2: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补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3: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2: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6: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2: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 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新生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公益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5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1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 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7: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2: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5: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2: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2: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7: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2: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

0: 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家国安宁，岁月静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凝聚了无数英雄的青春与热血。93岁高龄的战斗英雄黄宗德就是他们中的一个。1948年，17岁的黄宗德参军入伍，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53年，在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中，黄宗德主动请缨，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近40年的军旅生涯，黄宗德荣获2级战斗英雄、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1等功、2等功各1次，被朝鲜授予1级国旗勋章。70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在他心里从未褪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总是眼含热泪，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承担不起啊，是吧？这是贡献应当归的牺牲者烈士们。
0: 在和平年代，黄宗德始终信仰坚定，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新的使命。用几十场弘扬革命传统的报告，让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1: 跟着好友的来自不易，但是关于该无数的革命先烈有生命换来的
0: 英勇战斗，以身许国，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2: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1: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2: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1: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2: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2: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1: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3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2: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1: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3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2: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1: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4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2: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1: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2: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刻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 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1: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

0: 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往起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1: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琦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琦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琦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琦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琦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琦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琦说，
2: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琦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琦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在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2: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琦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 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4: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

0: 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1: 昏迷十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2: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3: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1: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4: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慢慢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4: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0: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2: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 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几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几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5: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几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几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6: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几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几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7: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几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几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8: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几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9: 王几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几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 和直面苦难的

0: 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1: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0: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在浩瀚宇宙中，有一颗星指引着中国航天前行，这颗永久编号第46669号的小行星名叫王永志星。王永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他将毕生心血投入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载人航天事业中。1961年他学成归来，投身到中国第一代导弹研制中，在不断历练中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他带领团队仅用18个月，将44万多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创造了启动条件。1992年，60岁的王永志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波澜壮阔的征程。他说：“
3: 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世界水平。”
2: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人的脚步第一次迈进太空。2022年，由他参与设计的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全部完成。
3: 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方。
2: 他那颗向往星空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3: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
2: 一句承诺，一腔热爱，一生作答。苍穹之上绘宏图，永志不忘强国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4: 讲述香山的故事，这是开国大典序幕拉开前最令人期待的历史瞬间。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3集。
5: 啊，甘大爷，喝点茶。
6: 好，谢谢主席。
5: 筹备政协的工作辛苦你了。哎，进展的怎么样啊？
6: 主席啊，从去年我们发布了5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积极响应，发表宣言、通电，接受邀请来共商建国大计。李济深、张澜、沈君儒、黄炎培、刘亚子、司徒美堂等人呢，都已经陆续抵达北平了。
5: 黄炎培先生答应出来工作了吗？哎呦，那可是出了名的不肯做官呐。
6: 是啊，黄炎培先生一不肯敛财，二不肯做官。袁世凯、蒋介石都想拉拢他，他一向呢坚持不就。不过啊，自从主席你在香山和他见过一面之后呢，他改变很大。他说呢，共产党不是请他做官，而是请他做事，他愿意做事。
5: 好，好啊。
6: 黄炎培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所办的职业教育学校培养了大批工商界力量，有他振臂一呼啊，对工商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很有帮助。
5: 原来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有一个人必须得出席哦。
6: 主席说的是
5: 宋庆龄先生啊？
6: 对，我们已经多次邀请过宋先生，但是呢，他还没有做出决定。
5: 那就更要表示我们的诚意。我看呐，可以让你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大驾出征，亲自去一趟上海，专程邀请。
6: 好的，主席啊，我这就去安排。
5: 哦，等一等，等一等。
6: 哦，
5: 我也给庆龄先生写一封信。
6: 那好啊。庆龄先生，重庆伪教，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急。
5: 惊喜名家礼品，一边就近请教。
6: 太好了，有了主席的这封信呢，我想宋庆龄先生会认真考虑我们的邀请，和我们呢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的。
5: 是啊，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要照顾好他们，充分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要求啊。哦对了，柳亚子先生怎么样了？
7: 柳亚子先生，柳太太，现在可以去小餐厅吃饭了吗？
8: 吃饭？怎么又要吃饭？没胃口。黄炎培已经被润之请去吃过饭了。润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忘记了我对他的支持？重庆谈判时是我居中联络，才发表了润之的旧作《沁园春·雪》，让世人知道了他的胸怀。
9: 他不会忘了你的功劳的。
8: 他就是不重视我。
9: 哎，
8: 不行，我要给润之写信。开天辟地，君真见。
7: 柳亚子先生。
8: 哎呀，什么事？
7: 餐厅要下班了，我让餐厅给您留饭吧。
8: 为什么要留饭？他们不该随时候着吗？主席就让你们这么对待我的。你给我出去。
7: 先生，您
8: 出去。
5: 怎么把人家服务员赶出去了？
6: 是啊，
5: 现在看起来啊，我们的柳亚子先生是有情绪喽。
10: 哦，
5: 你看他给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安得南征持节报，焚湖边

0: 是字林潭。
1: 是啊，他这是借东汉严子陵隐居紫林滩的故事，表示自己有回乡归隐之意。
0: 嗯，我看他呀，推因是假，发牢骚是真呐。哎呀，这位老师又得倔脾气呀，又上来喽。
1: 我们筹备政协，号召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刘亚子先生也不能缺席呀。
0: 他不光不能缺席，还要发挥作用。嗯，这位老朋友的工作呀，我来做。
1: 那就有劳主席了。
0: 嗯。
2: 主席啊，这颐和园的山桃花开得比山上双清别墅还要多呀。主席，刘先生，咱们往石溪拱桥那边划吧。
0: 嗯，好。
3: 润之主席，你住的双清别墅，我可是做了一番考据。
0: 我的刘亚子先生啊，那是熊希龄的别墅。
3: 嗯，不错。不过熊希龄是在前朝旧址上修建的。
0: 哦，原文其详啊。
3: 七云楼，静怡园二十八景之一的七云楼，它原是松屋云庄的一部分。乾隆称此处唐密会位，质颇优秀。
0: 唐密会位，哎，现在可只剩一处台基喽。
3: 哼，那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犯京师，在西山一带大肆洗掠破坏所致。
0: 不只是咸丰十年啊，那些年我中华饱受摧残呐。
3: 嗯，是啊。哎，
0: 刘亚子先生，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被列强毁掉的好风景，我们都会重新建起来。
3: 我也盼着这一天呐。
0: 光盼可不行喽。刘亚子先生，你可知道我们要建设的是这么样一个国家吗？
3: 泱泱大国。
0: 对，一个百姓生活安定富足的泱泱大国，一个外国列强不敢欺负我们的泱泱大国，一个从屈辱战乱中走出来的泱泱大国呀。
3: 好，说得好啊。
0: 我们要建设的是上下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刘亚子先生，我诚恳地邀请你跟我们共产党人一起来建设它。
3: 润之主席，
0: 你写给我的诗我都看到了，我也给你回了一首，写得不好你要多指教啊。给。
3: 好。饮茶月海未能忘，所据渔舟夜正黄。
0: 嗯，
3: 哎呦，润之，你这是记得我们在广州和重庆的交往啊。
0: 是啊，往事难忘，友情难忘啊。
3: 嗯，我接着念。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哎呦，润之主席这句话让我汗颜呐。政治协商会议我要积极参加，参政议政，共同建设国家。
0: 对呀。 臣子们好，大家好。
2: 主席啊，
0: 嗯，
2: 暗下的群众越来越多，在这里偷案太不安全了。
0: 安全？我在你们中间最安全。
2: 是，不过群众们都挤在岸边，很可能会落水啊。他们的安全。
3: 是啊是啊，岸边有的地方还没有栏杆，的确很容易落水啊。你看这人可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你们说的有道理啊。银桥，那就尽快把船划开，我们到别处上岸，好不好？
2: 是。
3: 如此甚好啊。任职主席，你深得人民的爱戴呀。
0: 哎，不是我毛泽东得到人民的爱戴，是我们的党在人民心目中有了分量。
3: 嗯，
0: 刘亚子先生，你晓得是怎么做到的吗？
3: 请赐教。
0: 我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把人民二字放在心口，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刘亚子先生啊，人民不光是那些岸边的群众，还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志，包括干部、战士和服务员同志啊。啊，
3: 任职主席，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啊。前几天我一时糊涂，对服务员同志言语粗鲁，我很内疚啊。等一会儿船靠了岸，我就去找他专程道歉。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刘亚子先生，欢迎你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啊。
3: 嗯，润之主席，我会殚精竭虑为人民谋福利。
0: 好。中国共产党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等人都积极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中。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哎呀，宋庆龄先生啊。
4: 毛主席。
0: 最近天气渐凉了，你的身体还适应吧？
4: 谢谢主席挂念，北平的秋天舒爽宜人呐。
0: 原来啊。
1: 哦，主席啊，
0: 这几天政协工作繁重，请印钞同志替我照顾好庆龄先生啊。
1: 放心吧，主席。哦，你看各位代表都到了。
5: 主席。
6: 主席，
5: 宋先生。
0: 哎呀，黄炎培先生。
6: 主席。
0: 柳亚子先生。
5: 主席。
0: 哦，田汉先生。
7: 主席。
0: 都在了啊。
5: 嗯，
0: 大家来看一看这里风景如何呀。
5: 哦，这边风景独好。
1: 是啊，今天呢在这个院子的树荫下，主席请大家来备下清茶一杯，要亲自听听大家的建议，所以啊，大家呀就不要客气嘛。
0: 请请请。
6: 好
0: 哦，宋庆龄先生，请坐到这里来啊。
4: 好，
0: 你来看一看，俯瞰我们未来的首都北平。
4: 好的。
5: 来来。润之主席，说起定都来，我看候选名单中有南京，为什么不定在南京呢？
0: 我们提议定都北平，是因为从明到清，北平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盛而衰的过程啊。 这里是中国曾经摔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是因为我们相信可以率领中华民族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从此屹立不倒。
6: 好啊，
7: 说得好，说得好。
4: 毛主席雄才大略，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会越来越好。
5: 宋庆龄先生说得对。那么国歌呢？我认为国歌要体现国家的气质，民族的力量，要铿锵有力，要发人深省。
8: 毛主席，
1: 黄炎培先生有话讲啊，请讲吧。啊，
8: 徐悲鸿先生提议过用《义勇军》进行取代国歌，周副主席和梁思成先生是赞同的。这首歌是田汉先生在监狱中写的歌词，聂耳在日本作曲的。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我建议就用《义勇军进行曲》。
7: 是，特别好，慷慨激昂。
5: 这倒是耳熟能详，流传很广啊。可是这首歌写的可是国家危亡关头，我们可是胜利了呀。
2: 刘亚子先生，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在危亡关头鼓舞大家奋勇向前的。
9: 是有道理，
10: 我说这是一个道理
11: 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
12: 中华民族到了最伟。

0: 前进，前进，前进，进。
1: 哎呀，还是这样，
2: 我可不需要这个鼓舞人心呐、啊。
3: 没错，《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有力，
4: 真是令人振奋呐、
5: 啊！是啊，
2: 鼓舞人心。
6: 天汉老弟，你怎么了？
7: 对不起，今天这个日子，再次唱起这首歌，想起才23岁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聂儿，很难过呀。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我们的新时代，该有多好啊！

这凤麟神，这是香山慈幼院的娃娃们亲手给我做的凤麟。这个凤麟是用玻璃窑瓶子做的，叮叮当当的，就像我们湖南火狼丹的昙花神。我们家的弟弟妹妹们。 都喜欢这个声音。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想起他们。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啊，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46岁牺牲，小弟弟毛泽潭呢，28岁牺牲。 堂妹毛泽建，24岁牺牲；侄儿毛楚雄19岁牺牲。主席的夫人杨开慧，牺牲的时候

0: 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只有29岁。主席一家就牺牲了多位亲人呢。
1: 哎，都是至亲呐。
2: 主席的牺牲太巨大。
3: 不仅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共产党人28年牺牲了300多万同志，才换来了今天我们即将取得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忘记他们呀。
0: 主席建议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建一个大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永远纪念他们，缅怀他们。
1: 这个建议好啊。
2: 是啊，这座纪念碑可要好好的写一写碑文。
3: 这个碑文啊，我已经想了好久了。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4: 周副主席，时间差不多了。
0: 好的。主席啊，朱老总啊，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准备好了，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然后呢是由主席讲话。
3: 好，好。
0: 主席啊，我们现在就上去吧。
3: 好，我们上天安门。
4: 主席，请坐电梯上去吧。
3: 朱老总，上去，您来啊。
5: 主席，
0: 主席啊，
3: 我们呐，走上去吧。
0: 好啊，
4: 主席，这台阶有100级呢。
3: 中国革命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呀。今天呢，我们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3: 要得。
4: 各位首长，这边走。
0: 主席啊，我想起了3月份我们从西柏坡到香山的车上讲过的话，刚好半年的时间了。你看我们进京赶考考得怎么样啊？
3: 还是我们在西柏坡说过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啊。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呢，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呀。
0: 主席是说，明天我们党还在赶考的路上。
3: 对，原来呀，赶考永远在路上，我们要一代一代考下去呀。
5: 不错，我们共产党人要永远接受人民的考验。
6: 对，世世代代。
0: 主席啊，到了。哦，我们这边走。
7: 主席，可以开始了吗？
3: 林北区秘书长，我们开始。
8: 人民共和国，人民。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泽东同志预言，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永远赶考在路上，他们会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代一代，世世代代。

0: 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三集，出品人李春良，总监制窦晓东、王秋，监制李秀磊，策划杨建英、许秀玲，导演邵军、王家瑞，编剧柳化、徐然，作曲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剧中人毛泽东由吴俊全扮演，周恩来由任亚明扮演，朱德由郑恋扮演，刘少奇由白马扮演，任弼时由孙兴扮演，张薇兰由严萌萌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陈光、敖磊、高峰、张璐、武凤春、张磊、叶宝华、杨颖等，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翻看张晋帆先生的法史人生，他用学术研究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奠定了中国法治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让中国在世界法治史发展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让中国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法治史学走向世界。

0: 带领团队钻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撰写一系列中华法律文明及法史境界的论著。他从教七十余载，是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在创建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让中国法史辉煌永续。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要做出自己的点墨子。
0: 弘扬中华法文化，初心不渝，重构新时代中华法系，矢志奋进。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帆。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
3: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幻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同学们都幻想过走上战场，甚至为国捐躯的英勇瞬间。可惜当时我们女高在读，不能付诸实践。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国方式。
4: 同胞们，英、俄、法多国相继在汉口圈地划界，自设国中之国，自封人上之人，尤以日人为甚，欺商多奸，成团报股，低买高卖，欺行霸市，欺兵也恶，目无法度，持械行凶，伤我国民，乱我司法，浪人游宴，多冠顾问、资义等文明头衔，却行地痞流氓、无赖匪霸之恶行，皆是持刀寻衅滋事，营运鸦片，贩卖妇女，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他们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而今卢沟桥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日租界里的浪人却已在举杯邀祝，摩拳擦掌了。各位，我之国难，彼之幸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5: 收回租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6: 收回租界，
4: 对，汉口是中国人的汉口，绝不是日本人的鸦片集散地，更不是日军前出的大本营。
6: 拿到日本帝国主义，
4: 收回日租界，
6: 收回日租界，
4: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6: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1937年8月，在我社会各界国民的压力之下，汉口日租界里的日本侨民

0: 烧，现金救国，支援前线。
1: 同学们，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2: 是，我捐了。
3: 是啊，
4: 哎，我捐。
5: 日本人真坏，
6: 我也要捐。
7: 哎，还这个，还这个，
8: 还有
7: 这个，
8: 还有这个，
9: 还有这个手续，
10: 我这儿还有那么多钱。
11: 好的，
12: 我们一定
13: 帮忙。
14: 对对对，
13: 我们一起帮忙。
1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3: 让一让，让一让，小姐，小姐，翠花，你怎么来了？小姐，老爷让我寻你回去，说有要事相商。
15: 他除了捞钱攀关系，还能有啥要事儿？
13: 我不回，陈家又来提亲了。老爷说自是体大，不得怠慢，让我就算拖，也得把你拖回去。
15: 哼，那你敢吗？
13: 不敢。
15: 那不就行了？走，刚好我这儿也差不多了，跟我去个好地方。
13: 嗯，小姐，我们去哪儿啊？为啥不走大道？
15: 嘘，我们抗敌剧社秘密翻译西行漫记，你跟我去帮忙。
13: 啊，嘘，小姐，这可是禁书啊，翻译它是犯法的。
15: 翠花，它只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游记而已，就算介绍了共产党，那又如何呢？现在国共都合作抗日了。
13: 可是小姐，这世道很多时候没道理可讲的呀。
15: 是呀，这个世道军国主义大行其道，汉奸走狗招摇过市，我们看一本进步书籍倒是要偷偷摸摸的，真是荒唐可笑。
13: 荒唐得很，可咱又有什么法子呢？
15: 有法子，这法子在你，在我，在每一个正青春的国人身上。
13: 小姐，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0: 乡亲们，同胞们，青春须臾，何以度之？
13: 哎，小姐，你等等我呀，慢点跑。
0: 以我之威，能扶正道以豪墨，虽是别貌，何不可反于
16: 个人的目光总是难以看到时代的全貌。当时，百万雄师，千里防线，寸土未让等词汇屡见报端，使人振奋，也让我对自己身处乱世稍有作为而沾沾自喜，更让我生出一种傲立潮头搅弄风云的自负。或许也正是因此，我和父亲的矛盾才会爆发吧。
15: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
13: 小姐，红色中国是哪儿啊？
15: 就是延安。不光斯诺，那也是我和同学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13: 那儿有那么好吗？
15: 没有，那儿既没有高屋大厦，也没有酒楼歌厅。
13: 那还去干啥呀？
15: 那儿虽然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但那儿也没有租界，更没有烟馆妓院，处处生机，人人阳光，是当今中国最进步、最自由、最革命，也是最浪漫的圣地。
13: 是老爷，快把书藏起来。老爷，
17: 锦衣，老臣刚来要人，说你今天带人跑到日苏界，一把火烧了一个俱乐部，可有此事啊？
15: 爹，我要提醒你啊， 日本人一年前就跑了。

0: 现在那儿已经收归中国，叫汉口第四特别区，不叫日租界。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只是带队游行，谁知道走到那儿的时候，难民同胞们群情激愤，这才失了火。不过他们也是义愤之举，情有可原。
1: 情有可原是吗？可你们还是把一个工厂洗劫一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呀。
0: 犯罪？难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想成为难民吗？他们为了生存打开敌人遗留的仓库，搜寻一些生存所需，有错吗？
1: 不管是敌资也好，国产也罢，自有政府管理，轮不到你来插手。再者，一旦日军杀将回来，必找你兴师问罪，何解呀？
0: 就是因为鬼子要卷土重来，才更不能让这些地方完整的落在他们手上，哪怕毁一片瓦，也是一种抗争。
1: 妇人之见，纵使你把他们全部付之一炬，可一旦日军来临，必兴复建，到时占的还是中国的地，害的还是中国的人，与你与我们沈家俱是毫无益处。
0: 说到底，你就是害怕日本人。
1: 我是担心你呀。
0: 你是担心我连累商会，连累你的生意。爹，这个时候了，你就别算计了。
1: 混账！当初真不该让你念书，就应该给你裹脚，哪怕一辈子都只能围着灶台转，也好过现在一个伶牙俐齿的白眼狼。
0: 你这是完完全全的封建思想，也正是我们要批判和打倒的。
1: 你来把你爹来打倒，打倒你爹。
2: 老爷，您消消气，身体要紧。
1: 沈心意啊，沈心意，从今天开始，你休想踏出这个家门一步，直到陈家抬着轿子将你娶进门为止。
0: 恋爱自由，婚姻自愿，陈家要来抬，就让他们把我的尸首抬去吧。
3: 我被限制出门后，报刊就成了我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渠道。可当时战局瞬息万变，报刊又不能及时更新。期间，日军还多次凌空轰炸，直急得我坐立难安。
1: 站住！
0: 爹，我必须要出去，我要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哪怕只是组织一场演出，给伤兵系几条绷带，也比待在家里心安。
1: 嘿，心意，今天咱不谈国事，只谈家事儿，如何呀？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跟陈家的婚事，我死也不会答应。
1: 心意，陈公子他爹好歹也是警察局的局长，那多少人想攀这个关系，还没门路呢。
0: 别人想攀就尽管去攀吧，我不稀罕。
1: 你别不识好歹，要不是人家关照，就你干的那些事儿，早被抓进去好几回了。
0: 我咋了？我干的都是支持抗日救国的正事儿。
1: 别装糊涂，发展团员私贩小报密印禁书组织游行，你一个女学生，背后要不是有人指点，你能干出那些事儿？
0: 怎么不能？我自有志气。
1: 行了，我早就知道了，不光你们学校，我手底下的工人里也早就有了不少共产党了。他们呀，就喜欢你这种刺儿头。
0: 我们这叫进步青年。再说了，共产党怎么了？我想入还不够格呢。
1: 你还不够格？你不是 骨干团员吗？
0: 那也不是共产党。
1: 谢天谢地，虽说现在两党合作，可老陈的监房里从来就没有少过这些人。我不希望你将来和他们一个下场。
0: 哪样的下场？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下场？不是一致对外吗？
1: 行了，就此打住，不说他们，只说你。趁日本人还没有来，你赶紧和陈公子完婚。
0: 爹，这件事情我也看得明白，陈家想跟我们结亲，无非就是看中了你商会会长的身份，想通过你政商通吃，而爹你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1: 你，心意，爹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娘走得早，爹又膝下无儿，等我两腿一蹬，你咋办？这偌大的家业又咋办？你能守得住？况且你还惹下了日本人，而今只有跟陈家结亲，如此才能保你平安荣华。
0: 爹，各种抗日活动我参加的比谁都积极，又带头在元日租界里搞过破坏，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鬼子真要追究，沈晨连姻也保不住我，更保不住咱们的家产。
1: 保不住也得保。
0: 爹，不如咱们现在就把家产捐了抗日，这样的话，这仗赢了，我平安无虞，您名声鹊起，咱们家的生意还能更上一层楼。
1: 那这仗要是输了呢？
0: 那咱爷俩就西逃避难，一走了之，岂不是两全其美？
1: 一派胡言！拿几世家业换一张光荣证，亏你想得出来！
0: 自己捐了，总好过到时候被人抢了、被人毁了好。
1: 呀，还是少不经事，皇帝轮流做富甲盘一方。就算日本人来了又如何？还不是他掌他的权，咱挣咱的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嘛。
0: 那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冲着亡我国家、灭我种族而来，清朝之下无有完卵，您还想挣钱？哼，只怕有命挣没命花。
1: 你呀，看了几本书，听了几句演讲，就以为参透了政治，殊不知战争的本质也是一场生意。说白了，日本人攻城略地，最终想要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活的能够运转的城市机器，而不是一块块人迹灭绝的死地。
0: 是吗？那南京城里几十万的无辜亡灵由何而来？
1: 不与你做口舌之争，你只需要知道，本地商会自明朝伊始已逾百年，城内所辖车行、粮行、船帮乃至报社、码头、烟土、枪火等，无一不在各商会经营业内。日本人想要掌控这个城市，就必须跟商会合作，跟我合作。
0: 跟鬼子谈合作是与虎谋皮，更是赤裸裸的汉奸行径。
1: 在商言商，不过都是各取所需的生意罢了。
0: 生意？哼，是呀，生意。只不过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连国家和亲闺女都算计进去了。
1: 混账！
3: 八月底，听说多路援军驰援武汉，我的心情舒缓了不少，但也对被禁足一事更加不满。
2: 小姐，吃点东西吧。翠花，刚好。

0: 你来了，快帮我找找东西。
1: 找什么呀？
0: 报纸，上个月28号的报纸，快帮我找找。
1: 找上个月的报纸干啥？
0: 找到了报纸，我们就找到了出路。
1: 啊？啥意思啊？哎，在这儿呢，给。
0: 哎呀，太好了，就是他。太好了，翠花，来，你快看。
1: 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小姐，你要去这儿念书啊？
0: 是的，老爷他要拉我跟陈家、跟日本鬼子为伍，哼，我可不能认这个命。
1: 可是，延安那么远，
0: 哥伦布误打误撞都能走到美洲，而现在，延安向爱国青年广开大门，我还能到不了吗？
1: 小姐。你真的想好了？
0: 当然，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如果不去做，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1: 那小姐，你把我也带上吧。
0: 你也想去延安？
1: 我只想跟着你。我从小在沈家长大，除了我爹，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0: 翠花，我也把你当亲姊妹，可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你有这个决心，舍得放下你爹吗？
1: 哎，小姐，我实话跟你讲吧，老爷给我也张罗了亲事，你前脚出嫁，我后脚也得离开沈家。
0: 什么？他怎么能这样？管我就算了，怎么还要插手你的婚事？
1: 小姐，我爹跟着老爷30几年了。老爷替我张罗婚事是看得起我们葛家，我呀还得念着老爷的好。只是
0: 翠花，他们是老古董，咱们可不能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了。再说了，凭啥用你的终身大事去成就他们俩的主仆交情？我这就去找我爹。
1: 小姐别去啊，老爷也是一番好意，你一说无论这事儿做成做不成都折了他的面子啊。
0: 他的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婚姻重要？
1: 小姐，没这么简单。你说完以后，就以我爹的脾气，他肯定会觉得我不识好歹，更会觉得自己也对不起老爷，他肯定会拉着我离开沈家的。
0: 那你不是刚好自由了？
1: 可是离开沈家我们爷俩到哪儿安身啊？再说日本人就要来了，到时候连命都攥在鬼子手里，还有什么自由？
0: 翠花，你让我再想想。
1: 小姐，我求你了，带我去延安吧，这也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啊。
0: 好，翠花，我答应你，咱们两姐妹一起去延安。
1: 好，谢谢小姐。谢谢。
0: 哎呦，这傻姑娘怎么还哭开了？你别哭了啊，我都答应你了。
1: 嗯，好，我不哭。对了，小姐，咱咋去啊？你现在连大门都出不去。
0: 我有办法。你先去找我们社长，让他给我开一封介绍信，然后再把我的首饰拿去当了。买2张到郑州的车票，记住了吗？
1: 嗯，记住了。
0: 好，另外这2天你分批把行李带到我们剧社，然后再雇一辆早车，到时候我们溜出后门，取完行李直奔车站。
1: 好，我明白了。小姐，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好。
2: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

0: 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2: 同学们，
3: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1: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3: 对，很好，鼓掌。
2: 好的，知道了。好。
1: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3: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4: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5: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6: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7: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8: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9: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1: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大家在会议室里庆祝捷克在京信银行取得的胜利，会议室中的人显然都想知道方威怎样在最后的关头扭转了局面。这个转折实在过于突然和意外了，周蕊也被大家的情绪所感染。
6: 哎，我说各位啊，这方威不是和李朝东打了个赌吗？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方威他怎么敢打这个赌呢？哎，是不是啊，朝东啊？
5: 李朝东也好奇地混在人群之中，突然听到周蕊在说他打赌的事情，连忙摆手。
6: 那说着玩呢，不算数啊，不算数。
5: 崔龙看见李朝东想要抵赖，马上大声地问他：
6: 哎，李朝东啊，当时可是有不少人在场啊，大家你们说算数吗？
5: 在众人的哄笑之中，崔龙大声地宣布：
6: 嘿，这个周末我崔龙借花献佛，请大家吃海鲜，请大家掌声感谢本次活动的赞助人李朝东先生。
5: 李朝东心想糟糕，嘴里咕哝了一声，转身离开办公室。大家看见他走开，笑着鼓起掌来。听到掌声轰然响起，崔龙又大声地宣布：
6: 大伙儿还记得吗？我以前曾经说过，我在公司啊，就佩服三个人，其中有半个是方威。现在我要正式宣布，我只佩服两个半了。
7: 哎，崔龙，等等等等，
6: 怎么了？
7: 怎么少了半个呀？啊，
6: 少的那半个呀，就是方威。嘿，这小子呀，他简直不是人了。那本来今天惠康就要跟京信银行签合同了，这么一个绝望的形势都能搬回来，你们说方威他是人吗？
7: 哎，你快说说，快说说。哎呀，方威，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哎呀，谢意，你着什么急呀？我和大家一样，我们都不知道呢。哎呀，萧云，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息。谢意，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你看，刚才我得到京信银行的电话，已经通知我们赶快去协商合同了。这事儿肯定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刘行长突然改变主意了。哎，我做了不少单子哈，从来没赢得这么莫名其妙。方威这小子居然连我都给瞒了，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5: 大家这样互相询问着，居然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捷克反败为胜，都把目光转向了周瑞。周瑞为难起来，只要刘峰的事情没有公布，就不能说出一点点内幕。
6: 其实这个项目还没有签合同，那一切还没有确定，现在有点言之过早了。这一切啊，不能完全归功于方威，没有前期大伙的努力，不会有今天的结果的，对吧？
5: 周瑞这样明显的转移话题根本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连林嘉玲都笑着摇头。周瑞看实在没法过关，只能说
6: 好，这样说吧，方威在最后关头做通了刘行长的工作。
7: 什么？周瑞做通刘行长的工作？
6: 对。
7: 哎，我怎么不太相信？怎么做的呀？啊，
6: 人家以理服人嘛。
5: 周瑞的话没说完，崔龙就打断了他。
6: 啊，就这么在办公室里面把刘峰给说服了？
5: 周瑞知道自己没办法服人，只能解释。
6: 哎呀，崔龙，即使方威不行，那他总可以找到其他人去说服刘峰吗？
7: 哎呀，周瑞，找其他人，京信银行是国家级的大银行，你以为是什么地方啊？刘峰是谁啊？刘峰是部级干部，方威找什么人能说服他？除非找国家主席或者是总理。哎，你们说呢？其他的人刘峰能听吗？
6: 就是，要么就找总理。
7: 真是的，
6: 真是。小云啊，真让你给说对了，没错，就是请总理帮忙说服他刘峰
7: 啊。周瑞，哎，我看你发烧没有啊？你编故事骗小孩呢吧？方威要是请得动国家总理，还在咱们这儿干嘛呀？啊，
6: 你看我说了吧，你又不信。
7: 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算了吧，最好啊还是让方威自己和大伙说吧。哎，对了，方威呢？我怎么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崔龙，这几天你们哥俩可是天天混在一块儿，你总知道方威去哪儿了吧？
5: 崔龙看见大家都望着他，有点神秘地说：“
6: 哼，方威呀，现在又去做另外一个项目了。京信银行这个项目和方威现在的这个项目比，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5: 林嘉玲心中奇怪，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了，那么这个方威怎么可能又找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呢？就在他想的时候，听到萧云笑呵呵地说：“哎呦，我的天哪！我知道了，他是去找那个空中小姐了，是吗？”
6: 没错，方威啊，让我帮他请几天假。他说呢，在这几天里面，他要将一辈子的幸福打出来。哎，我崔龙以前就觉得方威根本就追不上那个空中小姐。但是如果现在方威跟我说他要把不时的女儿都娶回来，我崔龙都相信。
5: 周一下午4:35，取消签约仪式的消息刚传出，又传来杰克和惠康两家切分订单的最新消息。这两个消息把惠康突然打懵了，跟项目相关的人都纷纷地来到作战室，看着在电话前酝酿情绪的洛嘉。洛嘉不明白刘峰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改变了主意，而且居然不跟自己打个招呼。肖小阳在电话里只告诉他结果，并没有说出原因。洛嘉决定向刘峰问个清楚，他在电话前设计着每一句话，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峰的手机。喂啊，刘行长您好，我是洛嘉。洛嘉正要开口问，却听见刘峰在那边急匆匆地说：“
6: 别在电话里讲，你下班前带着工程师过来一趟，顺便来我这里坐坐。”
5: 洛嘉想好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刘峰就挂了电话。他举着电话愣在办公桌边，刘峰的语气和声音都不同以往，好像很不愿意在电话中多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洛嘉下班前按照刘峰的意思带着工程师来到京信银行，工程师在和信息中心对方案，洛嘉独自来到刘峰的办公室，门没有关，刘峰正在打电话，向洛嘉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他便轻车熟路地坐在刘峰的沙发上等待。很快刘峰打完了电话，
7: 从桌子上拿起一叠文件，向洛家招招手，推开背后的小门，进入一个楼宇中间的小天台。刘峰的办公室位于银行大楼的顶层，因此这个小小的平台就可以俯视整个银行。刘峰拿出一支烟，看着洛家说：
6: 洛家，这里是我吸烟的地方。
7: 洛家看着刘峰点了烟，吸了一口。刘行长，听说您改变主意了。
6: 嗯。
7: 刘峰抽着香烟，点点头，没有回答，用夹着香烟的手从文件中拿出一页给洛家。洛家看到这是银监会的正式发文，内容是要求银行系统在招投标中要公正、公平、公开。洛家看了文件的日期，计算了一下时间，是上周三。洛家知道，就是这份文件影响了招投标的结果。这份文件能说明什么呢？没有明指是哪个项目，也没有专门发给京信银行啊。
6: 哎，我就是要问你呢，洛家，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收到了这样一份文件了呢？啊？虽然没有明指是哪个银行，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给了京信银行，却没有发给其他银行呢？啊，为什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啊，
7: 看见洛家默不作声，刘峰又递过一份文件。洛家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居然来自总理办公室，写着同样的内容，而且是同样的日期。洛家知道，这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同一般的含义。刘峰看了看洛家，小声轻轻地问：
6: 洛家，你有没有跟谁说过郭峰出国读书的事情啊？
7: 洛家愣了一下，他终于知道了刘峰的顾虑，可是他有点委屈。我是委托境外咨询公司办理的全部手续啊，连公司的高层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刘峰这几天一直为此担心害怕，他必须知道吕传国是如何得知国峰出国的消息的。这件事只有刘峰的家人知道，他们和这个项目毫无牵连，所以刘峰认定消息一定是从洛家这边泄露出去的。刘峰看着洛家的表情，判断出他说的是真话。那么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刘峰知道洛家没有泄露消息，于是就安慰他：
6: 洛家，好了，我能给你们保留一块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了文件就知道我的压力了，对吧？三分之一的订单也不少了，你回去可以向公司交代，这样你们尽快和崔国瑞重新确认合同吧。
7: 洛家已经感觉到刘峰身上的压力，只好向他点了点头。刘峰继续开口：
6: 哎，洛家，你知道方威这个人吗？
7: 方威？
6: 嗯。
7: 他是捷克公司的销售人员，嗯，好像刚从上海调到北京。
6: 那你知道方威的背景吗？
7: 方威啊，他好像刚从上海过来，能有什么背景啊？啊，
6: 不，这个人来头很大呀，你们就输在了方威身上。
7: 什么？他的背景到底有多大？难道是银监会的背景吗？啊？
0: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5: 刘峰俯瞰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他若有所思地说：“
6: 不知啊，方威的背景真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另外，还有一件事，以后记住，不要在电话中说任何与订单有关的事，你明白吗？”
5: 洛嘉点了点头，他马上明白刘峰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小天台上说话。他四周看了看，这个地方确实十分隐秘，别人既难以偷听，又无法看见。洛嘉默不作声地看着刘峰一口一口地吸完香烟，示意洛嘉一起回到会议室。在他推门进入会议室的瞬间，刘峰在洛嘉的耳边轻轻地说：“
6: 洛嘉，郭峰在加拿大的宝马和别墅，你给他退了吧。文件我已经放在高尔夫球会的衣柜里了，你拿到之后赶紧把这件事办了。”
5: 洛嘉抛下正在银行确认合同的工程师，独自赶回公司。他知道有一群人正在会议室里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并商量应对的方案。当洛嘉进入作战室的时候，果然与项目相关的人都已经到齐了，他们众星捧月一样地坐在林振威的身边。洛嘉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不等坐下就直接说出了大家关心的答案。刘行长受到上面的压力，他改变主意了。
6: 啊？哪里的压力？
5: 林振威深入地追问。银监会的压力。
6: 除了银监会还有吗？
5: 洛嘉犹豫着是否要说出那个更高的背景，林振威已经看出了洛嘉的迟疑。
6: 洛嘉，这是杰科什么人运作的？
5: 洛嘉说出了方威的名字，林振威追问着：“
6: 方威？方威是什么人啊？”
5: 洛嘉知道自己这一次就吃亏在方威的手上。
7: 杰科刚从上海调来的销售人员方威，我们没有发现他的特殊背景，但是刘行长说他的来历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
5: 林振威站了起来，看着意气消沉的下属们：“
6: 这个项目以切分告终，表面上看是平手，甚至有人会说我们输了，让杰科把旗子插在了我们最重要的堡垒上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小看了对手。杰科敢于直接攻入咱们最重要的客户，这就说明他们有恃无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输。我相信刘行长的话，这个叫做方威的人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背景和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惠康依然能够从他们手中切分一块，这就证明我们的团队还是坚强的，无论什么样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将我们击垮。杰科现在通过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开始了向我们的全线进攻，这一战只是他们的第一波进攻，虽然让他们切分了一块，但是我们仍然守住客户，坚持了下来。我希望大家做好准备，投入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斗中。我们既然顶住了杰克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就完全可以彻底击败杰克的全面进攻，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惠康的。根据现在的情况，杰克凭借的就是方威这一个人的关系，无论这个人有什么通天本事，也不能在北京和我们逐个争夺客户。我们相信我们在北京的几百名销售人员有能力守住我们自己的领地吗？
5: 林振威看着下属们，他的目光渐渐移到洛嘉身上，他定了定，下定决心大声地说：“
6: 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年也要开始了。 下面我宣布，骆家将不再担任北方区销售总监的职务。
7: 大家没想到林振威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吃一惊之后，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一个销售主管大声地抗议：“
8: 哎，这个订单没有全输啊，为什么要撤换骆家？胜负乃兵家常事，他以前为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怎么能够因为一个订单就这么对待他？”
7: 看到林振威一言不发，又有一位销售人员站起来大声地说：“
8: 就是啊，我们眼下就要和捷克正面作战了，怎么能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自乱阵脚呢？”
7: 骆家没想到林振威居然突如其来地宣布了这件事情，心里并不明白他的用意。林振威的脸上渐渐泛出了笑容，他继续说：“
6: 在骆家的出众领导下，我们的销售团队在过去两年里成功地在北方地区击败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即使和捷克切分订单，也为我们公司赢下了今年最大的一个订单嘛。从新的一年开始，骆家将担任公司公关总监，协助销售团队一起继续打败我们的竞争对手，取得新的胜利。”
7: 骆家听到掌声从身边响起，看着笑吟吟的林振威，此时此刻他只想跑着跳进他的怀抱。林振威是自己真正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男人。周一晚上7:30，林嘉玲坐在京信银行的会议室里，趁着工程师们紧张研究建议书的时候，偷偷看着窗外的景色。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窗外还是绿油油的树叶和金色的阳光，现在树叶已经全部脱落，远方的屋顶上还覆盖着白雪。林嘉玲下午得到京信银行确认合同的通知，他和肖云带着相关的工程师们分头来到银行，涂峰和陈刚已经坐在会议室里等着他们了。陈刚看到肖云，尽量压抑着兴奋，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捷科能够走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呀。方案的确定工作一直很顺利，直到一位工程师突然发现捷科和惠康的系统互不兼容。刘峰的设想是将总部的核心系统交给捷科，这部分占销售总额的2/3，惠康负责各个省的子系统，占销售额的1/3。这本来是不错的方案，可是工程师们却发现各自的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两个公司使用的通信协议并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方案，捷克的系统不能与惠康的系统连接，数据不能够交换。当林嘉玲仔细研究并确认这个问题真实存在的时候，她的身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简直是一个超级恶作剧。大家拼命努力，本以为大局已定，却发现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就像痴情的新郎终于心满意足地娶了朝思暮想的意中人，进了洞房，揭开盖头，却发现新娘是另外一个人。林嘉玲把这个情况告诉涂主任的时候，涂主任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马上离开座位向崔国瑞汇报。过了一会儿，林嘉玲听到走廊中的脚步声，崔国瑞大步地走了过来，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也沉不住气，马上从办公室赶了过来。捷克的工程师与京信银行的项目小组开始讨论各种解决方案，越讨论越发现问题严重。崔国瑞干脆打电话把惠康的工程师也叫了过来，三组人马一起研究。林嘉玲从来没有和竞争对手一起商量事情的经历，她看得出来，崔国瑞这一次是真的着急了。京信银行方案的确定工作很顺利， 直到一位工程师突然发现杰克和惠康的系统互不兼容，两个公司使用的通信协议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方案，杰克的系统不能与惠康的系统连接，数据不能交换。夕阳西落，月亮升起，三方面的二十几个人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崔国瑞终于叹了口气，站起来对工程师们说：
6: 大家已经工作得非常辛苦了，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讨论。虽然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很有成果，证明这个切分方案是不可行的。我们还是面对问题再想想办法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早点休息，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吧。
7: 这是每个参与会议的工程师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大家纷纷离开会议室。林嘉玲从内心里感到疲倦，她本以为和平已经到来，大家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却发现一场迫在眉睫、你死我活、更加残酷的大战就要爆发了。这将是一场双方都没有预期的决定生死的遭遇战。他走出京信银行的大门时，天空中布满了星星，冷风吹透了他的外套。他马上跑步钻进出租车，拿出电话拨给周瑞，让他取消晚上的庆祝活动。林嘉玲本来以为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不醉不归的狂欢，现在看来，很多人都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周二，上午9:10，陈明凯为了第一个宣布这个好消息，已经抢先用电子邮件把消息发给所有的公司高层官员，甚至抄送给了全球的总裁。由于时差的原因，在深夜他得到了总裁的回复邮件。他不仅恭喜自己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期待自己带领中国的团队取得更好的进展。亚太区的总裁甚至回邮件表示，要亲自参加合同的签订仪式。陈明凯知道，自己不但保住了位置，而且重新赢得了上层的信任。今天上午，林嘉玲告诉他切分的方案不可行，陈明凯实实在在地被吓了一跳，他马上意识到处境不妙，自己已经发出了邮件，如果这个项目被惠康抢走，抢先发出的电子邮件可就捅了马蜂窝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陈明凯心神不定，干脆叫来司机，拉着自己到附近的朝阳公园，独自一个人在湖边散步。他强迫自己忘掉公司的一切事情，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四周张望着。草地上覆盖的白雪已经融化。他告诫自己：
6: 无论多么关键的时刻，我自己一定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7: 周二上午9:40，刘峰也被这个消息刺激得昏头转向，看着对面的崔国瑞，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他发现自己费尽心机，左突右冲，自以为已经找到的出路，今天就回到了起点。刘峰从内心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他顾不得自己的架子，很焦急地询问崔国瑞：
6: 老崔，你看你有什么办法吗？
7: 崔国瑞的回答斩断了刘峰妥协的希望。
6: 刘行长，根据我们杰科和惠康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两个公司的系统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和软件，确实难以共存。也就是说，要么我们选择杰科，要么选择惠康。
7: 崔国瑞的答案让刘峰不知所措。刘峰不是从技术，而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他无法排除杰科和惠康当中的任何一家。
6: 杰科公司 那个叫做方威的销售人员有着通天的背景，又似乎掌握着致命的资料。哎，惠康的洛家为儿子花费巨资办理了所有出国的手续，现在虽然退掉了豪华公寓和轿车，可是洛家仍然为国风联系大学的事跑了好几次加拿大，并且支付了学费，这可怎么办呢？
7: 正当刘峰左右为难的时候，涂主任在一边犹豫着建议说，
6: 刘行长，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用脱机的方法来实现通信呢？只是这种方法有点落后。
7: 刘峰的眼睛亮了起来，他马上转过身对涂主任说，
6: 你说说，什么建议都可以谈啊。是这样，刘行长，就是人工将电脑中的数据导出来，然后变成同样格式的文件发给对方的电脑，只是这种方法有点太落后了。
7: 崔国瑞首先反对，
9: 不行，这个方案不可行。如果数据量大的话，人工介入的方法肯定处理不了的。
7: 刘峰心里琢磨，洛家肯定要保，也不能得罪了方威。涂主任的建议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6: 哎，老崔，要相信技术人员嘛。涂主任既然提出了方案，我们就应该认真研究，不能够轻易否定嘛。这样，你们今天就抓紧时间和两家公司商量商量，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啊，越快越好。
7: 崔国瑞亲自把两个公司的工程师叫在一起，仔细地讨论了涂主任的方案。这种十年前最原始的方案虽然暂时可以行得通，但根本不能适应以后发展的要求。这就像用马来牵引最新型的赛车，确实走得动，但却让人发笑。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必须得到三家认可。惠康的工程师马上出去给洛家打电话，当场就得到了他的认可。崔国瑞把目光投向了林嘉玲，林嘉玲的心里却矛盾重重。哎，如果拒绝了这个方案，会有什么后果呢？就像古罗马场的决斗士，对方已经认输求和了，如果一定要拒绝求和，拼个你死我活，格斗不就变

0: 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杀戮了吗？林嘉玲不知道方威是靠什么办法搬回来的，可是如果杰克又要重新返回战场，他还能赢回来吗？也许会被裹尸布包着拖出竞技场。所以当崔国瑞征求意见时，林嘉玲沉默不语，直到崔国瑞再次提醒，他心中虽然万般犹豫，仍然摇头拒绝了这个方案。不，我觉得这个通信方案过于原始，实在是不能够满足京信银行未来发展的要求。林嘉玲拒绝了这样的方案，崔国瑞就避免了艰难的选择。林嘉玲主动放弃近在眼前的千辛万苦得到的胜利，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崔国瑞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林嘉玲。
1: 既然杰克拒绝了这个方案，我崔国瑞会向刘行长汇报的，准备进行第三次招标。
0: 林嘉玲离开会议室，顶着冷风出了京信银行的大门。他回头看了一眼，是啊，这就是自己将要重新回来厮杀，而且还要决出胜负的战场呀。林嘉玲在途中给周瑞和方威打了电话，让他们尽快回到办公室协商对策。他想了一下，又把最新的情况报告给了陈明凯。陈明凯面对周瑞和方威坐在会议室里，这是在矛盾激化之后的第一次。三个人沉默不语，焦急地等待着林嘉玲。好在尴尬的时间并不长，林嘉玲回到公司后没有停留，就进入了会议室。她介绍了杰科和惠康的方案不能共存的原因，也提到了那个被否决的折中方案。陈明凯听到妥协方案，眼前一亮。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方案真的行不通吗？
0: 哎呀，陈总，行是行得通，只是速度会大打折扣的，肯定不能满足以后业务增长的需要。
1: 那是以后，但是这个方案现在可行，对不对？
0: 看见林嘉玲点头，陈明凯继续追问。
1: 嘉玲啊，那么这个妥协方案大概可以支持多久呢？
0: 林嘉玲走到白板前，计算着业务量，估算着答案，然后转身回答。用现在这样的方法，在两年内勉强可以应付局面。如果两年之后不能够解决通信的问题，这次采购的很多设备可能就要淘汰了。陈明凯放下心来，只要能够支持两年，自己早就度过眼前的难关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家公司的哪个位子上呢。他看了看林嘉玲说，
1: 嘉玲啊，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亲自去拜会刘行长。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二，下午4:50。除了妥协的折中方案，刘峰不能也不敢做出其他的选择。他表面上仍然显得从容不迫，耐心等到崔国瑞和涂峰进入他的大办公室，仔细听完汇报以后，他才开口问他们。
1: 这个方案真的行不通吗？
0: 崔国瑞回答。
1: 可以行得通，只是速度大打折扣，肯定不能满足以后业务增长的需要。因此，刘行长，我建议第三次招标。
0: 刘峰从崔国瑞的话语里发现了机会，他向涂峰问：“
1: 涂主任。”

0: 他会有什么提议呢？他朝崔国瑞点了点头。
1: 这样，崔行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你尽快安排吧。另外，务必请捷克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来一下，我想见见他们。
0: 周三，上午10点整，陈明凯在林嘉玲的陪同下，第一次踏入京信银行的大门，进入豪华的会客厅。由于京信银行的特别交代，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都跟在陈明凯后面走进这个豪华的会客厅。林嘉玲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会客厅的中间是红彤彤的地毯，从正对面的两把大椅子分别向左右侧燕翅般地延伸出了两排椅子，但是个头和豪华的程度都不如中间的两把大椅子。这看起来很像梁山108将的排座方式。看样子，京信银行还是给了陈明凯这个中国区总经理足够的面子。林嘉玲在国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安排座位的方式。她坐在座位上，研究着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排座方法明显便于两位坐在主座的领导进行交谈。排在后面的人必须大声喊着才能够让别人听清楚，所以坐在最后的人几乎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林嘉玲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这样巧妙地突出了领导，而且级别越低的人话语权越小。西方人难以接受这样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西方人喜欢采用圆桌会议的方式。刘峰带着一溜银行官员鱼贯而入，在互相寒暄之后，找到各自的位置，自动排开。林嘉玲看见陈刚就坐在最末尾的一个位置，正向自己点着头打招呼。陈明凯自然而然地坐在主位，林嘉玲坐在他的身边，周瑞已经不是总监，因此坐在林嘉玲的旁边。其他人的级别更低，他们纷纷找到了与自己相称的位置。方威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他溜到最后和陈刚面对面坐着，两个人挤眉弄眼，笑呵呵地互相看着。林嘉玲主动站起来，依次向刘峰介绍自己的成员。刘峰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方威，这就是他要求捷科人员全体参加的目的。他想再摸一摸方威的底细。他的目光随着林嘉玲的介绍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明凯是他第一个注意的对象，他有着光可见人的额头，眼睛虽然隐藏在黑镜框后面，却掩饰不住炯炯的光芒。有这么亮的额头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林嘉玲直到最后才说出坐在角落中方威的名字。啊，这是方威，捷克公司的客户经理。
1: 方威啊，加入捷克几年了啊？
0: 方威没想到刘峰其他人不问，而是直接询问排在末尾的自己，就站起来回答。
1: 哦，我2年前加入公司，最近刚刚调到北京工作。
0: 刘峰知道此时不适合和方威多谈，他心中奇怪。
1: 这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会坐在最后呢？难道他根本不把我刘峰放在眼里？也许方威确实有这样的资格。
0: 刘峰只能这样判断，他心中琢磨了一下，很快开始发言。
1: 感谢捷克公司参加我们这次招标啊，捷克是世界级的有实力的大公司，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管招标结果如何，我们都愿意和捷克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

0: 陈明凯听到刘峰的话，弯了一下腰表示感谢，他客气地回答。
1: 很高兴啊，金信银行邀请杰克来参加这一次的招标。通过这一次的合作，我们一定尽力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方案，帮助金信银行建立世界一流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0: 两位决策者继续客套了几句，其他人没有插话的机会。刘峰看到时机已到，把目光锁定在陈明凯眼睛上，问他：
1: 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想必贵方已经对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判断。那么，陈总，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0: 陈明凯等刘峰说完停顿了一下，语气坚定地说：
1: 刘行长，我们仔细研究了方案，现在主要的问题出在两个系统的接口上，我们建议采用折中方案来暂时解决。如果以后数据量增大了嘛，我们可以再采取新的方案解决。
0: 林嘉玲心里大惊，她不知道陈明凯说的新方案是什么。看着陈明凯默不作声，崔国瑞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到惊喜。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破解眼前的困局。崔国瑞马上问：
1: 陈总，您说的新方案指的是什么呢？
0: 陈明凯看着崔国瑞回答：
1: 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愿意调集工程师重新开发接口程序，以便和惠康的系统连接。当然了，这也需要对方，也就是惠康的配合了。
0: 林嘉玲听到陈明凯的方案，心中更加不安。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陈明凯什么时候与美国的研发团队谈过这件事情呢？崔国瑞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反问陈明凯：
1: 陈总，这么做您有把握吗？
0: 陈明凯正要回答，却看见刘峰摆了摆手：
1: 哎，崔行长，要相信人家嘛，杰克是世界性的大公司，怎么可能胡乱承诺呢？你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一下陈总的提议嘛，可以把这些写在协议里面。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应该尽快按照计划来推进这个项目。我看呢，签约仪式的时间就不要变了，按照原来的安排，就在周日进行吧。
0: 陈明凯听到这句话，他的心中还是兴奋地跳了一下。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这个订单终于落实了，季度的目标也可以超额完成了。
1: 好啊，刘行长啊，我们尽快确定合同的细节，尽快帮助金信银行把这个系统建设起来。
0: 刘峰和陈明凯相谈甚欢，后来把话题引到了高尔夫上，两人发现居然都是这项运动的爱好者。陈明凯立即提出在适当的时间两人上场一次，在解决问题之后，这场会谈变得愉快和轻松了起来。崔国瑞和林嘉玲的心中存有疑惑地互相看着，却无法打断两位领导的谈性。会面结束离开会客厅的时候，崔国瑞故意走在林嘉玲的旁边，小声地问她：
1: 嘉玲，这个项目你们真的有把握吗？
0: 林嘉玲轻轻地摇了摇头。刘峰却非常隆重和亲切地与每个杰克的成员握手告别。林嘉玲心里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隆重呢？刘峰握手的目的却是为了方威。到了方威面前的时候，刘峰明知故问地笑着对他说：
1: 你就是方威。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
3: 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陈明凯和刘峰的会晤结束的时候，刘峰非常隆重和亲切地与每个节课的成员握手告别，他的目的是为了方威。到了方威面前的时候，刘峰明知故问地笑着说：
6: 哈哈，你就是方威呀？啊？
5: 方威点点头。
6: 是啊。
5: 刘峰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向方威晃了晃，也不管他是否吸烟，就说：
6: 哎，烟瘾上来了，来，陪我吸支烟吧。
5: 他转身对其他的人说：
6: 各位，你们再聊聊。
5: 方威面前就是即将东窗事发的刘国峰的贪官父亲。如果赵颖真的在下周嫁给刘国峰，就算跳进火坑里去了。他看着刘峰，更加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地把赵颖给解救出来。方威心里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动正义无比，他的脚步却跟着刘峰走出会议室，来到吸烟室。吸烟室里本来有几个烟民正在吞云吐雾，看见行长进来，马上打了个招呼就退了出去。萧云看见刘峰叫走方威陪他抽烟，想起周瑞说方威做通了刘峰的工作，他心中相信起来，不由得佩服方威隐瞒消息的功夫。萧云转身刚好看见陈明凯也面带诧异的表情，其他人看见行长离开，就在会议室里聊天等待。刘峰用打火机点了香烟，深吸一口，轻轻吐出之后，才开口问方威：
6: 方威啊，你和银监会的老吕很熟吗？
5: 方威摇摇头说：
6: 不熟，我们只见过三次。
5: 刘峰心中奇怪，
6: 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吕传国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是不是方威的关系应该在银监会的更高级别呢？
5: 他转过头问方威：
6: 那你跟银监会很熟？
5: 方威又摇了摇头：
6: 不熟啊，我就去过一次银监会，而且我只认识吕传国。
5: 刘峰疑惑的心中琢磨：
6: 哎，眼前这个小伙子真是看不出深浅呐、啊！但是吕传国确实帮他打了电话，而且还发了文件，可是他却又不承认和银监会的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刘峰现在每天都在琢磨这个问题，好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样才可能找到儿子出国的消息是从哪里泄露的。刘峰开口问：
6: 年轻人啊，老吕啊，这次真的很帮你忙。他上次给我打过电话， 哦，上回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在老吕身边吧？
5: 方威故弄玄虚地说。
6: 哦，刘行长，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关系，是别人让他打的。
5: 刘峰终于明白，方威原来是做通了更高层面的关系，吕传国只是负责打这个电话，这才可以解释第二个传真。刘峰试探着问：“
6: 哟，是谁呀？有这么大的面子让老吕给我打电话啊？”
5: 方威为难地说：“
6: 这个请刘行长谅解，确实我不方便说。总之啊，面子很大呢。”
5: 刘峰心中恼怒，却不敢得罪方威，他顺势说：“
6: 哦，啊，级别能有多高啊？”
5: 方威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才说：“
6: 比我高五级，比吕传国高三级，比您高一级。”
5: 刘峰不明白方威的意思。
6: 比你高五级，这是什么意思啊，方威？
5: 方威笑了。
6: 刘行长啊，您看，我方威呢，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比老百姓高一级的是乡长，行政级别呢，也就是科级，再高一级的呀，是县处级，也就是吕传国这个级别，然后呢，是厅局级，也叫地市级。这个呀，您比我们都清楚。您想啊，您比我高四级，您是省部级，所以，您琢磨琢磨，如果比省部级再高一级，那是什么呢？您想想就明白了。在中国呀，也没几个人是属于这个级别的了，是吧？
5: 刘峰吓了一跳，方威在他的眼中已经深不见底了。现在的社会真是卧虎藏龙啊。刘峰掐灭了烟头，推开大门，侧身伸手请方威。
6: 那咱们走吧。方威啊，您先请。
5: 方威却不着急，他笑着问：“
6: 刘行长，听说您儿子要结婚了是吗？”
5: 刘峰狐疑地看着方威，不知道他怎么会问到这件事情，但是也得回答。
6: 哎呦，消息够灵通的。是啊，难道你认识我儿子？
5: 方威笑了。
6: 那倒不认识，但是能不能给我一张您儿子婚礼的请柬呢？
5: 刘峰更加奇怪了。
6: 你要请柬？哦，有什么事儿吗？
5: 方威依然故作神秘地说：“
6: 哎，当然是参加婚礼了，刘行长。”
5: 刘峰实在不明白方威的用意，却不能逼迫对方说出原因，他只好点头答应。
6: 行，我立即。

0: 就将请柬寄给你，婚礼的时间就在下周。
1: 方薇笑着说了声谢谢，看着刘峰帮自己拉开办公室的门，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萧云看见刘峰为方薇开门，眼睛都直了。刘峰接着破例将杰克的众人送进电梯，大家都看出这是方薇的面子。碍于电梯里有不少京信银行的员工，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萧云出了电梯，看四下无人，马上拉住方薇。方薇，哎呀，你可真有面子，刘行长的眼里只有你啊。我本来还不相信是你说服了刘峰，现在呀，我是服了。
0: 哎，这有什么？
1: 林嘉玲也跟了过来。是啊，方薇，刘峰对你简直就是毕恭毕敬啊。你怎么从来没有说过你和刘峰之间的事情啊？要知道你有这种背景，人家也不需要天天为这个订单担心了。
0: 哎，不好意思啊。哎，嘘，各位，天机不可泄露啊，隔墙有耳。
1: 方薇看见魏延也在旁边竖着耳朵听，就说了一句。魏延听见这句话，知道他是在说自己，只好转身去追陈明凯。萧云看着魏延走远了，马上问：哎，你和刘峰在吸烟的时候，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方薇看着陈明凯和魏延的背影说：
0: 嗨，没说什么正事儿，就是闲聊。刘行长啊，请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1: 啊，你和刘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啊，他儿子结婚都请你去。哎呀，不过方薇，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0: 哎，小云啊，说说说说，你越来越佩服我什么了啊？
1: 萧云看见林嘉玲正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就侧身把林嘉玲拉入了谈话的圈中。哎，嘉玲，你知道我佩服什么吗？林嘉玲想了一下，让我猜猜呀啊。我很佩服这个家伙的保密工作。哎呀，他把我们全都给瞒住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生气，可是现在我想通了。哎呀，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这个圈子又这么小，如果把消息泄露出去，就会前功尽弃的呀。哎呀，今天看了刘峰的表现，我更加觉得这个方薇是深不可测了。周瑞听说方薇要请柬，知道她的目的是为了搅黄婚礼，所以在旁边铁青着脸沉默不语。回到办公室，他马上把方薇拉下楼下的咖啡厅，坐下之后顾不得点咖啡，他马上问：
0: 方薇啊，你为什么找刘峰要请柬呢？难道你真的要去参加婚礼吗？
1: 见到方薇没有作声，只是点头，周瑞一把拉住方薇的胳膊。
0: 哎，方薇，跟我就甭卖关子了，你去参加婚礼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方薇低头喝着咖啡，慢悠悠地说：
0: 哼，我就是豁出去了，我啊，公布刘国峰出国读书的真相，也要搅黄他们的婚礼。
1: 周瑞还是不解。
0: 哎，方薇，你公布这个有什么用啊？你要想清楚啊，你大闹婚礼，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你非被保安抓走不可。你方薇要是被抓走了，那人家不是照样结婚吗？
1: 方薇看着周瑞说：
0: 嗨，我会立刻通知李全国的，中纪委和银监会为了不走漏消息，肯定得采取行动拘捕刘峰，婚礼就办不成了。你说周瑞，这赵颖和刘国峰他还能走得成？
1: 周瑞依然摇了摇头。
0: 哎，方薇啊，这样你真是两败俱伤，即使赵颖暂时不结婚，你就觉得你方薇能得到他吗？
1: 方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哎，反正你就甭劝我了，我方薇现在眼前就两条路，一条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赵颖嫁给刘国峰，还有一条。

0: 呢，就是得捅了这个马蜂窝。哎，后者啊，至少可以把这个局面彻底打乱，把这个事情拖下来，那我就有一丝机会了。另外，周瑞，我劝你啊，赶快让洛家在婚礼前出国吧。你想啊，这个马蜂窝要真是一捅，天下一大乱，可谁都不知道往后的事情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1: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三下午1:10，陈明凯感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只要把这个订单签进来，就可以渡过难关，坐稳中国区总经理的位置，那个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周瑞的势力了。陈明凯愉快地想着下一步的计划。
0: 这个和金信银行的签约仪式一定要办得很隆重啊，要像金马奖颁奖一样嘛。我陈明凯也一定要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
2: 以前陈明凯觉得这个项目机会渺茫，尽量不要牵扯进去，免得失败以后承担责任。现在形势已经完全明朗了，他要始终出现在第一线，显示出和客户的亲密关系，让亚太区来的高层主管们看到自己的价值。陈明凯心里想着，
0: 还应该邀请亚太区总裁和刘峰行长打一次高尔夫，完美，这样就更完美了嘛。
2: 陈明凯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亲自出面和最重要的决策者们解决了最后一个技术问题，并组织和安排了签约仪式。他要亲自完成合同的最后一个部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象征意义呢？
0: 我还应该再发一个邮件，让全亚太区都知道这些呀。
2: 正在这时，陈明凯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说声请进。林嘉玲推门进来，周瑞跟在他的身后。陈明凯向他们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没有他们的努力，奇迹般的反败为胜根本不可能在季度的最后关头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订单。这个订单使得陈明凯的业绩远远超出了目标，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贡献的吗？陈明凯深信用人是领导人最重要的事情，他其实始终就在做一件事情，在正确的时机找到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陈明凯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用人艺术，用得这么恰到好处，这么的炉火纯青。就在陈明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甚至从桌面上拿出几粒口香糖扔给每个人的时候，林嘉玲却扫了他的兴。陈总，您说工程师会开发与惠康的接口，这有把握吗？陈明凯其实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个问题。重新开发接口程序，至少在几年之后，自己早就升到更高的位置，或者换到其他公司去了，这跟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关系了。可是他口头却说，
0: 这件事啊，十分重要嘛。嘉玲啊，你看你能不能尽快和研发部门商量一下这个开发计划啊？
2: 林嘉玲十分不快，陈明凯居然根本没有商量就承诺了刘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陈总，您没有和研发部门谈过呀？
0: 嘉玲啊，你负责技术和方案， 这个事情当然由你来谈呢、啊。
2: 哎，是应该由我来谈的，可是您怎么能当场就答应刘峰呢？
0: 哎，这是一种谈判技巧嘛，在哪种形势下我能不答应吗？哎，我能看着这个订单就这样白白的丢掉吗？
2: 可是您也不能就这样承诺客户吧。
0: 哎，我怎么就不能啊？你们在前期做方案的时候，这么核心的啊，这么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考虑到。现在出了问题了，你们就想逃避吗？啊，
2: 陈总，我建议延迟签约的时间，等确认可行性和开发的计划以后再签订合同。
0: 不行，这个星期必须签。
2: 林嘉玲没有想到，陈明凯居然敢不顾项目成败做出这么荒唐的决定，他站了起来。不行，我不同意。陈明凯并不搭理林嘉玲的反对，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周瑞。他周瑞已经签了 PIP， 如果他也反对的话，就等于把他自己踢出了公司。哼，他应该不会这么笨吧。
0: 陈总，我支持嘉玲，即使由于输掉这个订单离开公司，我周瑞也不愿意签一个不负责任的合同。
2: 周瑞的支持使林嘉玲感到一阵温暖。周瑞和自己站在一起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不签合同，他只能离开公司了。林嘉玲想到这里觉得心中不忍，这样不是在间接地赶走周瑞吗？看见林嘉玲和周瑞站在一起，让陈明凯更加恼怒。他大声地说：
0: 哎，你们可以不同意，哼，因为也不需要你们同意。喂喂，你说啊，给我接一下魏延，把魏延给我叫来。
2: 当魏延探进脑袋，看见陈明凯、周瑞和林嘉玲三个人怒气冲冲地对视的时候，他听到陈明凯大声地对自己说：
0: 从现在开始，你魏延来接手这个金星银行的项目，马上安排周日的签约仪式。
2: 林嘉玲和周瑞一前一后离开陈明凯的办公室，林嘉玲苦笑着对周瑞说：哎，我现在和你一样被赶出来了。
0: 哎呀，嘉玲啊，我啊早就想通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值得为了眼前的那些东西而自找烦恼吧。
2: 哎，周瑞，魏延要是接管了这个项目，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无事可做了，但是总该做些什么吧。啊，
0: 我有经验，嘉玲，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喝咖啡。
2: 喝咖啡？
0: 对，现在啊我就请你去喝咖啡吧。啊
2: 啊，你也堕落了呀，周瑞，上班时间喝咖啡。
0: 哎，就让咱们一块儿尝尝这个堕落的滋味。
2: 对
0: 啊，
2: 一起去堕落。两个人来到今生今世咖啡厅，周瑞笑着和老板娘打了声招呼。林嘉玲马上听出老板娘的台湾口音，两个人聊了起来。周瑞看着林嘉玲，回想着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好朋友。林嘉玲坐在周瑞对面，看着他的眼睛问：周瑞，陈总既然答应了金信银行的要求，订单肯定就要签了。哎，你曾经说过，输了订单，陈总还会留你，如果赢了，他一定会让你走。那么，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0: 嘉玲啊，其实这个金信银行的订单签不签呢，我周瑞的打算都一样。
2: 啊？
0: 对。订单输了，我肯定是要引咎辞职。现在我和陈明凯的矛盾这么大，根本是不能调和的。即便是留下来去广州，我周瑞肯定还得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所以说啊，这个订单即便是赢了，我也要立刻辞职。
2: 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真想和你周瑞再好好的比试一下。
0: 啊，你说什么？要和我比试？比试什么呀？
2: 林嘉玲回想着自己几次和他暗自较量。第一次较量是在那次客户大会上，自己略占上风。第二次较量是京信银行的技术交流，周瑞赢自己一些。这时林嘉玲笑着摇了摇头，不比什么，那么你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公司了是吗？
0: 对，当然要离开，每个人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你总也不能在这家公司一直做到老吧，早点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何必计较这么多呢？现在我们已经赢了，即便是离开了，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没什么遗憾了，对吧？
2: 这很难讲啊，也许你走不了呢。
0: 嗯，嘉玲，我怎么就会走不了呢？
2: 也许有人可以留下你啊。
0: 嘉玲啊，今天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谁留我？陈明凯？
2: 他怎么会留你呢，周瑞？
0: 那还有谁？
2: 我可以吗？
0: 你？
2: 是啊。
0: 你林嘉玲怎么能留下我周瑞呢？啊，
2: 周瑞，我就不可以吗？周瑞和林嘉玲在咖啡厅里喝咖啡，林嘉玲提出要挽留周瑞，周瑞感觉到很意外，他没想到林嘉玲的古怪精灵不下于洛嘉。周瑞苦笑着说：“
0: 你说你能留下我？啊，对，你能，你肯定能。这样，嘉玲，你让我留下，我周瑞就留下。可是啊，别人要赶我走啊。”
2: 周瑞，你知道吗？如果签下这个订单，陈明凯的业绩就会非常的出色，而且他已经抢先把邮件发送到了亚太区每个高层主管那里。甚至是全球的总裁，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订单是陈明凯的功劳，他在中国区的位置就会做得很稳。
0: 嗯，不但做得很稳，会做得更稳。其实啊，陈明凯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他是我的主管，我应该并且也只能把这个结果汇报给他，他呢再把这个结果向亚太区公布。而且按照我周瑞以前的侵扰策略，我是不会碰这个订单的，而这个订单赢下来啊，也是被陈明凯逼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订单签了，多多少少也有他的功劳嘛。
2: 可是周瑞，这个订单是你和方威打下来的呀，你们打赢了订单却不得不离开，反而帮助他陈明凯坐稳了位置，你想想看，这公平吗？
0: 这也就是我周瑞佩服他陈明凯的地方啊。
2: 但是他也不能够一手遮天呀。
0: 嘉玲啊，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 你想想看，周瑞，其实亚太区的老板们也不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但是在公司里毕竟是用数字说话的，只要陈明凯拿下这个订单，他就是赢家，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你周瑞却不一定非走不可。
0: 不是啊，只要陈明凯不走，我周瑞就得走。现在我们两个谁都知道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2: 嗯，那也未必啊。
0: 我说嘉玲，你今天说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了。我可是不想在他手下做了。
2: 如果不在他的手下呢？
0: 不在陈明凯的手下？
2: 对。
0: 我不太明白。
2: 亚太区的总裁罗林斯就要来北京参加签约仪式了，他说他要找你谈谈，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周瑞知道林嘉玲来自亚太总部，这番谈话绝不仅仅代表他自己，周瑞连忙问，
0: 找我谈，考虑什么呀？
2: 去美国到总部工作呀。
0: 啊？
2: 周瑞知道捷克公司有把高层主管调到亚太地区或者是美国总部工作的惯例，他们通常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各个地区的接班人，这对自己是最理想的安排。周瑞马上说，
0: 我一直希望有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哎，这是一个真的难得的机会啊。
2: 林嘉玲看见周瑞接受了这个安排，非常赞同。是啊，周瑞，在美国生活，并且和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不过，你要准备一下喽。罗林斯参加完签约仪式，就要和你谈。你一旦同意这个安排啊，人力资源就要开始为你办手续了。
0: 哎，嘉玲啊，让我怎么说呢？就用简单的一句话表达吧，谢谢你，真的，没有你林嘉玲，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对吗？
2: 周三下午2:40，把陈明凯送进电梯之后，刘峰松了一口气，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陈明凯一口答应重新开发接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自己不用陷入两难的处境了。刘峰看到电梯合上就要返回办公室，崔国瑞却拦在他面前要和他谈谈。刘峰一指办公室请他进去说话，他不想在公开场合当着项目小组成员的面与崔国瑞争执起来。崔国瑞只想解决问题，避免在措辞和语气上对立。他边走边向刘峰建议：
0: 刘行长，我们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就签协议，您看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2: 刘峰知道崔国瑞没有其他心眼，因此他耐心地劝说：
0: 哎，老崔，既然捷克的总经理都答应了，而且写到合同上，就应该放心了。还是要相信像捷克这样的有国际信誉的公司嘛。
2: 崔国瑞顺水推舟地抓住合同这件事情说：
0: 那好，我进一步和捷克商量一下具体的解决思路和计划，把这些内容都写到合同中。
2: 刘峰心想，这个人还真固执。他转头看了看崔国瑞，
0: 老崔，我不反对你去谈嘛，但是这个项目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无论如何要确保周日的签约仪式能够正常进行啊。
2: 崔国瑞依然用商量的口气说：
0: 刘行长，可是时间不够啊，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我想请杰科和惠康在国外负责开发的工程师过来一起开会协商这个问题。
2: 刘峰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0: 老崔，我不管你这个人呢，就是多此一举，人家总经理都答应了，那还不成吗？啊，一定要找技术人员来协商这个问题吗？
2: 崔国瑞在这个项目中与刘峰之间的分歧不断，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听到刘峰大声指责，崔国瑞控制不住情绪顶了回去：
0: 老刘，如果不见到实际的开发人员，没有详细的计划和方案，这个项目怎么就能成功呢？哎，如果你不能保证的话，那你就不用保证了。
2: 刘峰看见肖小阳也在四周的人群之中，大声地对肖小阳说：
0: 肖小阳，这个项目本来就是由你们部门使用的，那你从今天起开始负责这个项目。肖小阳，你要准备协议，按时签约。
2: 说完，刘峰推门进入办公室，将目瞪口呆的项目小组成员们留在了门外。周一上午9:30，签约仪式改在京信银行总部大楼的大厅举行，大堂的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窗，阳光洒进大堂，冷风却被挡住，室内的暖气和大堂里布置的鲜花让人如同身在春天。 大门口右侧墨绿色的签到台后的工作人员正检查着每位出席嘉宾的请柬，只有被正式邀请的贵宾才被允许入内。签到台左右两侧是布满各种饮料的长条餐桌，上面摆放着高脚玻璃杯，早来的宾客可以请服务员倒上自己喜欢的饮料。大堂正中央的位置摆放着签约用的红布覆盖的长桌。由于京信银行的大堂很大，签约仪式只占用了大堂中间的位置，四周的落地窗下是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捷科公司的代表们进入签约现场的时候，大堂里只有一些忙碌的工作人员。陈明凯紧跟着捷科亚太区的总裁比尔·罗林斯，魏岩紧跟在两个人的身后，注意听着两个人的谈话。林嘉玲、周瑞和肖云共乘一辆车，也边走边聊，随后进入大堂。然后是方威和所有参与项目的工程师。罗林斯进入大堂之后，仔细地看着有中国特色的布局，停下脚步等林嘉玲走到身边，仔细询问今天的安排。林嘉玲在亚太区工作的时候就直接汇报给罗林斯，也是他把自己派回中国工作的。周瑞看见两个人挡在面前，只好放慢脚步转身去取饮料。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林嘉玲呼唤自己的名字，回头看见林嘉玲正在向自己招手。周瑞走到他身边，林嘉玲准备把周瑞介绍给罗林斯。罗林斯不用林嘉玲介绍，他直接向周瑞说
3: I knew you before, remember?我以前认识你。Yeah, in Langkawi Island. 没错，在兰卡威岛。
2: 周瑞记起了那个热带岛屿。两年前，周瑞得到亚太区销售大奖，去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参加公司的奖励旅游。当时，罗林斯给周瑞发了一个水晶做的纪念碑。罗林斯问候周瑞
3: How are you? 最近好吗？
2: 周瑞习惯性地用老外最常用的问候语回答
3: Fine, 不错。
2: 罗林斯眨着眼睛看着周瑞
3: Really? 真的吗？
2: 周瑞知道他不是随便的问问，他看看旁边的陈明凯说
3: Okay, not so fine. 好吧，不是那么好。Let's have a talk. 让我们谈一谈吧。
2: 罗林斯亲切地搂着周瑞的肩膀向一边走去，林嘉玲也转身去找肖云，把陈明凯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堂的中间。
1: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瑞发现罗林斯已经清楚地知道中国公司发生的事情，他顿时恍然大悟，林嘉玲就是罗林斯派到中国的内线。周瑞经常告诉自己的下属，做销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客户内部找到内线。他没想到，罗林斯这个老外也运用得炉火纯青。周瑞回头看看林嘉玲，他正意味深长地看着周瑞。罗林斯详细地询问周瑞来到北京的情况，他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当他讲到被调回北京，华东又交给魏岩的时候，罗林斯摇了摇头。周瑞没有隐瞒华东地区停止下订单的事情，罗林斯听到后却没有什么表情。周瑞又谈到京信订单的销售过程，罗林斯很感兴趣地询问着细节。 当周瑞讲到陈明凯希望自己离开公司和签署 PIP 的时候，罗林斯皱起了眉头。

0: 接着，一条修长笔直的小腿也从里面伸了出来。方薇呆了一下，这么冷的冬天，居然有人穿这么短的裙子。过了一会儿，被深咖啡色的大衣包裹着的洛嘉从车里出来了，他头一低，身体划出了一个漂亮的曲线，优雅地钻出了车门。每次洛嘉的出现都给方薇带来震惊，这次方薇是被他的穿着惊呆了。洛嘉在车边等了一会儿，和一位西装笔挺的很精神的中年男人肩并肩进入大堂。方薇认识这个人，他是惠康中国区的总经理林振威。方薇看见洛嘉越走越近，不但没有躲开，反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洛嘉。洛嘉进入大堂后，一直在寻找周瑞的身影，却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挡在面前，不眨眼地看着自己，于是就走到他的身边，笑着说：“你就是方薇吧？”“
1: 对，我是方薇，能够见到你，很高兴。”
0: 洛嘉知道自己这一次就是输在他的手里，可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哦，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 不，我已经认识你了，洛嘉。”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
0: 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吗？
1: 对，第二次是在第一次招标现场，当时你从我身边走过去，去见周瑞。第一次嘛，是在11月中旬，你在锦湖高尔夫球场和一位重要的客户打高尔夫。
0: 洛嘉被方薇的话吓了一跳。自己最近只陪刘峰打过高尔夫啊，没想到方薇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看来这个方薇把自己研究透了。罢罢罢，输也输得不冤枉了。洛嘉恢复镇静，点了点头。啊，周瑞他自己打不过我，我却没想到他找出你来对付我。听说你很有背景呢。
1: 啊，哈哈，我哪有什么背景啊，我方薇啊真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0: 洛嘉不相信，但是也不想再纠缠下去，向方薇笑了一下，擦肩而过。他走到更衣处，脱掉大衣，露出了一套玫瑰紫色的西服。虽然这身装扮和现在的寒冬完全不合拍，但是大堂中暖气的充足，这倒是最适宜的打扮。很多宾客看到洛嘉的穿着，更感到身体燥热。洛嘉在长桌边上挑了一杯红酒，在大堂中穿行着。他终于看到了周瑞的身影，走到他的身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周瑞感到有人拍自己的肩膀，背对着洛嘉说：“
1: 佳佳，又是你吧？”
0: 洛嘉奇怪，他总是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能够发现自己。咦，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1: 哎，我感觉到身边众人的目光啊，像是被磁铁吸走了一样。当然，只有你佳佳才能够做到，而且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可能来拍我的肩膀，那也只有是你洛嘉了。
0: 洛嘉本来胜券在握，却被方薇利用银监会强压下来，夺走了订单。见到周瑞，心中并不服气。周瑞呀，你们很有办法吗？啊，不过，你一个人赢不了我。
1: 佳佳，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这么争强好胜呢？
0: 哎呀，你回答我嘛，周瑞，你能赢得了我吗？
1: 我不能，也不想。我啊，已经过了冲杀在一线的年龄了。但是方薇可以，她像你一样，也是一个好销售的材料。
0: 周瑞回想起以前和洛嘉一起刀头舔血般的销售时光，接着说：“
1: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呀，是找到像你和方薇这样的天生的杀手。

0: 然后把你们培养起来，这样我就拥有很多个佳佳了，对吗？啊，
1: 你拥有我吗？以前曾经是吧，但是以后永远不会了。洛嘉说完转身就走，周瑞看见洛嘉勃然大怒，才想到自己的话确实不妥，他马上追到洛嘉面前拦住了他。
0: 佳佳，出国的事情你安排的怎么样了？记着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洛嘉不明白，周瑞每次见面都要让自己出国，却不说出合理的原因，他终于忍不住了。不，我在国内过得很好，我很幸福，周瑞，我就在国内，哪儿也不去了。洛嘉说完，转身向林振威所在的位置走去。周瑞，对他洛嘉来说，只是过去的回忆罢了。而林振威才是他的未来。周瑞看见洛嘉无动于衷，跟在后面喊：
0: 哎，佳佳，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佳佳。
1: 洛嘉当作没有听见，快速向林振威走去。周瑞已经为他担心好几天了，可是洛嘉却根本听不进去。周瑞焦急地大步追向洛嘉，伸手抓住他的胳膊，轻声地说：
0: 佳佳，你听我说一句。
1: 洛嘉试图使劲甩脱周瑞，却被他紧紧抓住。他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喊：你干什么？放手！周围客户的厂家代表们都向这边看来，林嘉玲和罗林斯也好奇地看着周瑞奇怪的举动。可是周瑞却坚决不放手，眼睛盯住洛嘉恳求着。
0: 佳佳，你就听我说一句话。
1: 林振威奇怪地看着周瑞，他走到洛嘉身边问：
0: 洛嘉，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洛嘉被周瑞的疯狂举动震惊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不顾一切的做法和这样的目光。他摆摆手，示意林振威不要介入，跟着周瑞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人多的大堂，在一面落地窗下站住。洛嘉安静地看着周瑞，轻声地说：什么事？你说吧。周瑞知道，如果不说明原因，洛嘉是不会听的。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说：
0: 佳佳，你帮助刘行长儿子出国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调查了，你赶紧出国吧。而且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记住，你千万不要通知其他人，你自己立刻出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佳佳。
1: 洛嘉被周瑞的这番话吓了一跳，他脸色苍白，他相信周瑞绝对不会骗他，想想最近的事情，的确有这样的可能，否则刘峰为什么不让自己打电话联络呢？洛嘉想都不敢想被司法机关处理的可怕后果。他看了一眼林振威，却下不了决心。如果现在一走了之，这算什么呢？我的公关总监的职位，我的出国培训的计划，可怎么办呢？他怎么向林振威解释呢？洛嘉的世界突然被周瑞的这几句话掀得天翻地覆。周瑞看见洛嘉一动不动地站着，继续劝他：
0: 佳佳，我建议你先出国住一段时间，向公司请个假，看看情况的发展。但是现在你一分钟也不要停留，赶紧去机场乘最早的一班飞机离开。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

0: 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360行，行行有祖宗啊。像木镜的祖师爷鲁班，那有的听众问说，这特务的祖宗是谁呀？特务的祖宗啊，特务的祖宗不是旁人呢，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这个朱元璋把大臣都杀了，就是建国大臣帮他打天下的，他总怕这些啊外边的高官满朝文武造他的反，夺他的皇权，他就建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这个锦衣卫这个权势很大，代替皇上办事，可以先抓后救。可朱元璋这一朝是锦衣卫，到了英宗朱祁镇这一朝，他感觉到这个锦衣卫啊还小，范围还窄，他建立了一个东厂组织。东厂就把这特务机关扩大了，东厂就住在皇宫外面，可以直接办案，可以直接立案，甚至五品以下的官员可以直接处置。朱祁镇死了，就这英宗一死，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哎，这朱见深比前两代都厉害，他一看庭内有锦衣卫，外边有东厂，这东厂啊就是个特务机关的一个代名词。这还不够，这朱见深就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西厂。这个西厂达到什么程度？几万特务，他可以直接抓三品以上的官员。你像明朝那个布政使，那都正二品，他抓完了甚至处死了才报告给皇上。就这么大个权力，一时之间满朝文武提东厂西厂，提到锦衣卫，一谈到这个词色变，吓得那大臣回家呀，那眼睛叽溜叽溜叽溜叽溜来回转呢。这大臣琢磨，那扫荡院子背不住是西厂派来的，给我做饭的背不住是

工厂派来的。哎呀，那个奶妈子，你别看喂小孩呢，那背不住是锦衣卫特务机关派来的。你说这大臣整的成天，所以一个个呀，臀如电针，坐卧不安宁。这个西厂的建立引起了满朝文武一致的反对，因为西厂都由太监把持着，这太监屠杀大臣，布政使抓来处死，皇上还不知道，这满朝文武不干了，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群臣上书，如果不撤这西厂，我们大臣不干了。最后这皇上朱见深一琢磨，别都得罪了，撤吧，哎，撤了，撤了，没2年又立起来了。那大臣们又上书，又撤了，啊，又立起来了。反西厂是前后存了5年多点，这5年多杀大臣无数。那么你敢朱见深立的是西厂，撤了立，立了撤，到他的孙子武宗皇帝还嫌这特务机关不够，又立了这么一个内厂。这个内厂啊，哎呦，比那西厂啊有过之无不及呀。所以这个明朝这个特务机关太多了，而且杀大臣如同儿戏呀。那么宪宗朱见深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孝宗朱佑樘继位。这个朱佑樘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那么他就是明朝的孝宗皇帝，他也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他18岁那年继位，36岁去世，在位18年。朱佑樘一朝，这个朝堂上很平静，也没有权臣，也没有宦官和后宫专权，政务上很少有弊病。所以啊，朱佑樘一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上最贤明的时期。那么这个孝宗朱佑樘呢，也被史书上描绘成一位贤君。从个人的修养上来看，朱佑樘并不像他父亲那样一味的迷恋于佛道与房中术，一味的建立特务机关。朱佑樘而是在诗词歌赋在这上有很深的造诣，在治国方面，他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肤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朱佑樘18年间治国，确实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为人他也仁慈，而且把他父亲下了冤狱、定了冤案那些人都给平反了，深得百姓和大臣的喜爱。这里头我要介绍一点朱佑樘一个最大可长之处，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当中没有的一件事儿，什么呢？一夫一妻制。你想一个皇上啊，3宫6院72嫔妃呀，好家美女如云呐。你想一个年轻旺盛的小伙子啊，多娶几房老婆，那特别皇上，那历代皇上，那老婆多的那太多了，有的多的好几千人。就是受过他临幸的妇女都好几千，朱佑樘绝不。他的一辈子在位18年当中，他最爱的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宫娘娘。所以他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上，即便有那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像这位朱佑樘分眼儿啊、吊扮啊、撅嘴呀、我们这位皇上视而不见。他就跟他老婆好，你看这玩意儿在中国历史皇帝当中是很少见、很少见的。那么总体上来说，朱佑樘一朝是开明盛世。朱佑樘本人也是明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贤的一个、最仁的一个、最慈的一个。可一辈奸一辈憨，朱佑樘这位皇帝是公元1505年死的，由他的长子朱厚照即位，坏了，就这朱厚照真酷，酷到什么程度？他是一个瞪眼珠子往炕上撒尿的这么个皇上，他的行动诡秘，
思想啊，行动啊，让人家百思不解。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5年的6月19日，明帝国皇太子朱厚照继皇位。那年朱厚照是14岁，定年号为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历史上呢，又称为他明武宗。按照当时官方的算法，他是大明帝国的第8位皇帝；按照后人的算法，他应该是大明王朝的第10位皇帝。说这是怎么事儿？这8和10之间，着实包含了帝国的一段尴尬，也包含了大明皇家的许多辛酸。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大明皇帝朱元璋死后啊，谁来接他的位置呢？就是当时22岁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这个朱允文就是明朝的建文帝，他也是大明王朝的第2位皇帝。那么这个文这个字啊，就是火字旁搁个文字，在古代汉语中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小火慢慢烹煮食物的意思。那么这位青年皇帝啊，人如其名，全没有朱元璋那种风范。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受过儒家仁者爱人之类学说中泡大的。那么建文帝非常仁义，这个建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力图效仿西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削藩就是以巩固中央政权。那么封为燕王的皇四叔朱棣也效仿七国之乱时清君侧的口号，在藩国封地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发动了靖难之役。因为这个建文帝要削这个朱棣，你把这兵权都得交出来，朱棣就不干，就发兵，这个在明朝叫靖难之役。愣头愣脑的汉景帝啊，大汉朝的时候，这汉景帝削藩，他有一个父亲汉文帝留给他的千古名将叫周亚夫，还有那位飞将军李广，这都是能杀惯战、能打能别的。那么当时这个景帝削藩，结果引起了七国之乱。这七国一造乱，周亚夫和李广带领兵就镇压，仅仅有几个月就把这个叛乱给平息了。可是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是读圣贤诗书长大的，这个建文帝虽说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却除了几位教导他真心相信儒家思想的老师外，那么当时在大明朝能杀能打能征惯战的将军都让朱元璋给杀掉了，没有能打仗的。所以啊，那么这个北平一起兵，仅用了4年，朱棣就把建文帝给打跑了。那么建文帝朱允文也不知道下落，那么到哪儿去了，众说纷纭，不必细说了，咱们就。那么朱棣打败了建文帝，朱棣就当上了皇上了。他当上皇上之后，他把建文帝当了4年皇上那个年号，建文帝年号给一笔勾销了。就当没有这么个人，那么建文帝4年由此变成了洪武35年。于是，在大明帝国的皇家与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皇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拨乱反正恢复过来。这个在明代的官方记载里就少了一位，还少了一位皇上。另外少哪位呢？就是大明英宗朱祁镇呢。这朱祁镇不当了1年皇上了吗？结果蒙古人来犯，他带兵去征服，被蒙古兵啊把这朱祁镇英宗给抓了，当了俘虏了，就压在了蒙古军营里。那么这个明朝的朝廷当中，以大臣于谦等人为首的，就推举了朱祁镇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当了皇上。那么他当这个皇上之后，哥哥现在在蒙古那儿被压，朱祁镇被蒙古人压了1年，又放回来了，
犯回之后，结果朱祁钰就把英宗朱祁镇给压起来了，幽禁起来了，一捐就是七年呢。七年以后，在一伙人的帮助下，这个朱祁镇把他弟弟又推下去了，他又坐上皇帝了。他坐上皇帝之后，他就把他弟弟的年号给废了，又恢复了自己的年号。于是啊，这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上又少了一个皇帝的年号，这是所谓明朝十七帝，实际只有十六个人的原因，也是明皇陵中除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孙子建文帝下落不明，那么景泰皇帝朱祁钰被他哥哥给取消了资格之外，北京只有十三陵的原因。这十三陵就是这么事儿。正德皇帝朱厚照，就这位我要说的这位皇上，真正是个蜜罐里长大的。那么咱们怎么来形容这朱厚照呢？咱们就用那酷字吧，这人酷，真酷。那么酷这个词，如果除去表面上故作冷漠与深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举止的话，应该指的是那种另类的做派，就是不按正理出牌，行事诡秘无常，不按着常规办事儿，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我行我素，我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如果这个说法要成立的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的皇帝。当然这个酷和好肯定是两回事儿，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差得好大一截。朱厚照在七岁时就开始进学，七年后当他十四岁继位皇位时，几门重要的课程还都没有结束，连早该学完的《论语》他也只学习了一部分。因此啊，在他继位后，几位顾命大臣曾经想让他继续学习，以养成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学识。而这朱厚照对于这些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之类似乎从来没有过兴趣。他的爹在世的时候啊，尚可迁就他，如今自己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怎么还能去安心学呢？一瞪眼珠子不学了，乐谁谁谁。那么朱厚照真正的兴趣其实是在玩上，骑马射箭啊，打幽签，凡是能玩的他都会玩，而且玩出花来，玩出朵来。这个历史上记载啊，特别是明史上记载说，朱厚照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在踢球、骑马、射箭、打猎、荡舟、音乐、戏剧方面都似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这朱厚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皇上他必定得在皇宫里住，他不得，他觉得这太没劲了，这寺外这么高老院墙有什么意思，就在外边修了一个豹房。在这个明朝啊，有不少房，什么虎房啊、豹房啊，就现在北京那个虎房桥，可能与这个明代那个虎房有关系。豹房是什么意思？里边养的豹，虎房里边养的虎。哎，这个朱厚照没啥事就去训虎去，跟虎搏斗，因为他有力气啊，他年轻啊。哎，豹房里头养豹，不光养豹啊，凡是好看的他相中的美女他都弄到豹房来，而且一在豹房一住就多少年不回皇宫。大臣们有事儿，你得把这个奏折呀、文章啊给我送到豹房来。他就在豹房里头批阅奏折，说这个朱厚照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他一般的搞对象也好啊，都喜欢的姑娘，他不得，专门喜欢妇女。哎，有过丈夫的，生过孩子的，他喜欢这样的。有一次他南巡到杭州去，这杭州人呢，一听说皇上来了，这皇上喜欢女人，那是家家呀，把那自己那姑娘赶紧嫁的嫁，往外送的送，赶紧嫁出去。可这皇上到了发现了，说这皇上啊不喜欢姑娘，
专门喜欢媳妇。哎呀，这些富豪们呐，官相们呐，这个

0: 后悔哟。你看，要知道他喜欢媳妇，我把姑娘这么早就嫁出去干什么？所以呀，这个朱厚照真是个行动诡秘之皇帝。他在豹房住了些日子，又感觉到不舒服。怎么的？你说我这还没离开北京哈，我呀上宣府去。他就在宣府盖了个行宫，是常年住在宣府。宣府离北京好几百里地呢，大臣们有什么奏本呐、奏折呀，都得立刻送到宣府。他就在宣府办公。朱厚照是常年住在宣府，大臣们找不着皇上，一年年也见不到这个朱厚照。有的大臣甚至把皇上模样都忘了。这一天呢，突然大臣们接到一圣旨，是朱厚照在宣府发来的，告诉大臣们，最近我封了一个人为官，啊，此人姓朱，叫朱寿，我封他为三军的总管，大臣们的首相，就仅次于我，啊，我老大，他就老二。朱寿，这大臣们一听，没听过这么个名儿，谁叫朱寿啊？哎，过两天圣旨又下来了，命这朱寿是三军的统帅。因为啊，这蒙古兵啊北边境进犯，有一伙蒙古人马攻打明朝的边境，那么朱厚照皇上就下了道圣旨，命这个朱寿为三军统帅，带领大兵是抵抗蒙古入侵之军队。这大臣们一听，好家伙，咱们到底看看这朱寿是谁啊，这朱寿长什么模样，我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官了，也不知道这朱寿是谁，这朱寿是谁呀、啊、哎呀，另外这个皇上圣旨又来了，说必须啊得群臣都去为这朱寿助战去。哎，好，大臣们就来到宣府，炮响三声，朱寿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抬着胳膊蹬蹬腿，浑身没有绷挂之处。就看这大元帅朱寿翻身上马，文武群臣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是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三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满朝文武来的教军场，大伙儿想见见这朱寿，朱寿不要带领部队前去抗击蒙古军吗？这朱寿谁呀？那三朝元老都从来没听说过。最近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啊，就封这朱寿，他的官职在文官当中最高，又来道圣旨，他的职位在武官当中最高，是皇上老大，这朱寿就老二。那这回朱寿领兵打仗，大伙想见见这位庐山真面目，想看一看这朱寿到底是什么人，结果来到教军场，啪啪啪，哎，朱寿来了，炮响三声，朱寿一出来，大臣没吓趴下，怎么的，受得了吗？这朱寿不是旁人呐，正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哎，他改了名了，给自己来了个化名，封了个兵马大元帅之职。这就是朱厚照，他玩出了花，玩过了头。他玩那东西你都摸不准他什么套路。他为什么给自己改名朱寿，又为什么给自己下圣旨封自己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都是谜。这朱寿啊，也就是朱厚照，还跟大伙招手呢，嗨，各位成功好，哎哈哈哈哈，弄明白了吧，我就是朱寿啊，我带领各位打仗，我现在不是皇上，我现在是大元帅，你们都听我的。大伙这鼻子没歪了，你皇上我们也得听啊，元帅怎么的，那还是我们得听皇上的。大伙跪下，您可千万千万别去。那大伙劝呢，你不能带兵去打仗去，那有危险呢，哗全跪下了。朱厚照还急了，您什么意思，您不能去，您要去我们都不能让。我没去啊，那您没去啊？朱寿去了，那谁是朱寿？我叫朱寿啊，我不是皇上啊。你们拦，你们去拦皇上去，我现在是大元帅朱寿。大伙让这皇上整得哭笑不得呀，没办法，跟着吧。你还真别说，这位正德皇帝啊，跟这士兵吃住在一起，冲锋陷阵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还真就把那蒙古兵给打败了。明史上记载，据说这朱厚照到两军阵还杀了个蒙古兵啊，把一个蒙古做饭的给宰了，那就了不地呀、啊、那就列入明史啊，那都啊。总而言之，朱厚照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啊，他做事行动诡秘，让人家分析不透，掌握不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朱厚照在朝中作了16年，他在位16年，他死之后由世宗朱厚熜继位。这位皇上，好家伙，在位45年，说这位皇上像不像朱厚照那么作呀？不，他比朱厚照还能作啊，他作的更没边。怎么的？他信道，信道教，老想出家，老想当老道，而且他把自己这个皇帝自己的名字的前边加了一堆道号，什么玄妙无极、太虚太上真人啊，什么飞天真人，什么玉帝清风、大地无边、九雷真人，你反这么说嘛，他就跟老道干上了。在位45年呢，不理国政，大权旁落。朱厚熜死了之后，传位于穆宗朱载垕，朱载垕下边是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死后传给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死后传位于熹宗朱由校，就熹宗平常，就到熹宗这儿。这个大明由朱厚照往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代往下出溜。什么叫出溜？就是走下坡路。这熹宗朱由校，我说出来你都不一定相信，他不太识字。你看中国历史古代的皇上有几个不认字的？那有的那个书法都堪称一绝呀。哎，我们这位熹宗朱由校不认字儿，他不认字儿还不说呢，他用一些太监们、近臣们也都不认字儿。其中有一位最大的就是魏忠贤太监呢，魏忠贤也不认字儿。那么这个朱由校干什么呢？有什么专长？当皇上不够格，要当个木匠，堪称为老大。没什么事儿，熹宗朱由校一切国政都不处理，大臣们也找不着他，也见不着他，基本上不上朝，在后院奔凿斧锯，木匠的家伙事儿，哎，整一堆，光个膀子，在后宫做木匠活，什么也不干，成天就研究这个木匠活，雕刻呀，做板凳啊，做桌子，做椅子。哎呀，哪个大臣家缺把凳子，做个结婚家具，哎，你看他愿干这玩意儿，成天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么就把朝中之事交给了他一个信任的太监，此人叫魏忠贤呢。这个魏忠贤本名叫李进忠，他是河北肃宁县，原来是一市井无赖，家里的呢也没什么财产，就在外边混日子。但是魏忠贤长得很漂亮，长得很英俊，长得很魁伟，有把子力气，会两下子拳脚，在这本地面没人敢惹他。说吃饭不用给钱，到茶棚喝茶不用给钱，逛窑子不用给钱。这么说吧，在本县没有他花钱的地方。这个本地啊，有一乔老爷，这个乔老爷家中有点钱，趁机赏地，奴仆院工也不少人呢。他家中有这么一个姑娘叫乔氏，这个乔氏长得也很漂亮。有人呢就跟这魏忠贤说，说你能不能把乔老爷那姑娘娶来，娶来乔老爷的姑娘啊，要钱有钱了，要地位有地位了，将来那乔老爷死了啊，他的家产不就归你了吗？这魏忠贤一拍这胸脯子，我去，就拎把刀就来到乔老爷家干什么呢？求婚。有拎刀来求婚的吗？把乔老爷吓坏了，您干嘛呀？干嘛？我要娶你的女儿。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咱呢就一娶了之，要不然的话，我就在这儿抹脖子啊！哎呦，乔老爷啊，直跺脚啊，拿出银子，不行，不给姑娘我就不走，非死这儿不可。一会儿又找绳子要上吊，一会儿又拿那毒药要自杀。好家伙，这一顿折腾，乔老爷惹不起这位，没办法的情况下，就把这姑娘嫁给了魏忠贤。小两口一成婚，还有了这么个女儿。没过几年呢，乔老爷死了， 那么这片家产呢，无形当中就落到魏忠贤的手中。想那个你好好过呗，啊，不愁吃不愁喝的。不，这小子穷人乍富，好家伙，这挥金如土啊，就是不仗义疏财啊。没几年的光景，这个乔家这点产业都被他给挥尽了，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了。哎呦，这个乔氏啊，领了女儿要了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而且这个魏忠贤还欠了外债多少，这个债主子就堵着门要钱。后来这魏忠贤就把老婆和姑娘一起的都卖了，抵账了。那么剩了他自己，他也吃不饱。冬天的时候啊，好像没冻死在马路上。偏巧在这个时节，宫里头招太监。这个太监呢，那年好像似乎很奇缺啊，因为小太监得四五岁就进宫，六七岁进宫就得净身，一直到大了才能伺奉娘娘和皇上。那么县城的太监呢少，怎么办呢？哎，就得在民间招，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太监、三十几岁的太监，奇货可居。嗯，那么给银子，基本上400两银子一个。魏忠贤一想，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脆我自阉吧，我呀，我自宫得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拉了，我当太监。

又得了个好差事，让他哄着小皇上玩。哎，就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跟魏忠贤建立了感情。魏忠贤伺候小皇上那很会来事儿，所以说呀，当朱由校执政的时候，他把朝中的大权基本上就交给了魏忠贤。那么这个魏忠贤可以说是在一个半人之下，是群臣之上。说怎么还一个半人之下呢？那半俩是谁呀？是皇太后、皇后都不是。谁呢？是朱由校一奶妈，这人姓克，叫克氏。这个克氏也当朱由校一半家。那么在外边也好，在内宫也好，这个克氏和这个魏忠贤就把大明朝熹宗朱由校的朝廷两个人给架起来了，基本上给架空了。说这克氏多大能为，哎呦，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他说什么话呀，这个皇上基本上没有反驳的。这个克氏啊，他的家住在定兴县，他有一老爷们儿，他的老爷们姓侯，叫侯巴尔。因为这个侯巴尔在家族兄弟排行当中排行在二，也叫侯二。克氏16岁就嫁给了侯巴尔，18岁那年就生了个小子叫侯国兴。克氏长得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时节偏巧皇宫里头招奶妈喂小皇上，那必须得招那漂亮的。因为民间呢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妇女喂着孩子啊，女人长得漂亮，喂出那孩子也漂亮，所以这个克氏因为长得漂亮就被皇宫给挑去了，18岁进了皇宫了，就喂养小皇上朱由校。那么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倒在了克氏的怀中，那是一种母子般的感情。朱由校对这个克氏那个感情极深，深到什么程度，说这种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会儿我寥寥交代几句。他这种感情啊是一种畸形感情。那么克氏在皇宫里到底安不安分呢？你想啊，18岁进皇宫啊，这克氏年轻漂亮，体力充沛，总是热血沸腾，那是需要男人的。可是皇宫里头都是太监呢，没有那种技能，这怎么办呢？那么克氏呢就跟这太监们搞了对食。什么叫对食啊？因为这个宫中的值班太监呢不能在这宫内做饭，每到这值班的时候不能做饭，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只能吃一些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就则可以起火热饭。于是这太监们便托那相熟的宫女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呢，这宫女和太监就结为相好的了。那么这个呢就称作为对食。那么这个对食呢也叫菜户，就跟外边那夫妻呢一样，偷偷摸摸的可以在一起住。在明朝初年呢，那么这种现象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可到了万历年间以后，这种菜户的关系也就公开了，宫里头呢也就没人管了，那就是公开到底了。如果这个宫女要没有一个菜户，不跟太监搞这个关系，还遭到其他宫女的嘲笑。那么这个克氏进宫之后跟多少太监搞过这个菜户这种关系呢？基本上有16个。还不光这16个呢，据一些这个笔记史料记载啊，这个克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一些太监，他甚至可能与皇帝朱由校有染。怎么的呢？你想啊，

0: 这小皇上是他喂养大的，赶这朱由校长大了，年纪轻轻的。那么那时候呢，克氏三十几岁，是美貌妖艳呐、啊。那克氏很有杀伤力，那么年轻的皇上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不到十天，就封这克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克氏和这个皇上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在天启元年的二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克氏呢自然必须得回避了。那么这熹宗为此对克氏优容有加，若非克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的万贵妃啊。不过这个克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奶妈所受到的荣誉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他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上，出宫入宫必定是清晨出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千岁，呼声震天。这个克氏和这魏忠贤两个人是内外勾结，把持朝纲，把皇上架空了。这个熹宗啊，因为他不识字，也不愿意理朝纲，这大事小情就交给了魏忠贤和这个克氏。这两个人呢就越发的放胆儿，满朝文武没有不怕这两个人的。那么这两个人的野心呢也越来越大，就想了一招。什么招呢？就吕不韦那招，能不能把我们家的某个亲属给皇上，为这皇上生个一男半女，我们好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也就是皇族了。那么这个熹宗，他的嫔妃也好，他的宫女也好，只要是一怀孕，克氏和这魏忠贤立刻下毒手，就斩草除根。那么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克氏和魏忠贤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刚直之臣的不满，这些人是联名上书要把克氏轰出宫中。皇上迫于大臣们的压力，把这克氏暂时的请到宫外，可把克氏弄到宫外去啊，皇上坏了。怎么的？熹宗是茶不思饭不想，成天迷迷糊糊转转悠悠，哎呀像丢了神儿似的，魂不守舍，每天呢是以泪洗面。这大臣们就问呢，皇上您怎么了？这熹宗也不瞒着说，直打克氏啊出宫以后，朕就感觉到不爽啊。克氏你在哪里？克氏你在哪里呀？你就从这个，这皇上和这克氏的关系呢，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二般的关系啊。哎呀，大臣们一看，别的，你别因为一个克氏再把皇上克死，这受得了吗？赶紧的又给请回来了。哎呀，你敢，克氏一进皇宫啊，皇上立刻大米饭造了16碗，光馒头啃了12个，立刻是食欲大增啊。那么这个克氏他的所作他的所为，那皇后干嘛呢？皇后是张皇后，这个皇后啊非常的贤惠，可就是因为贤惠，这个克氏也要对这个张皇后下其毒手。与之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5: 哎呦，
4: 同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潜心笃行三十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1: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
0: 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实质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哎，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咱们就说这熹宗身边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奶妈客氏，一个呢是他的太监魏忠贤。这两个人由于得到皇上的喜欢，那就没边儿，整个朝中就让这两个人给掌握了。满朝文武啊，提到这两个人没有不哆嗦的。可这后宫有张皇后，那皇上的媳妇儿啊，那国母皇娘那不一般呢。所以两个人做事啊，一开始偷偷摸摸的，后来半明半暗，但总觉得这个张皇后害事。这张皇后就像绊脚石似的，也不知道她一天琢磨什么。这张皇后也不吱声，也不言语，是不是暗中想什么呢？寻找时机要收拾咱俩，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这两个人就想招，准备对这个张皇后下手。可是有一点，熹宗皇帝跟这个张皇后的感情特别好。这两个人呢，一开始在这熹宗面前就说这张皇后一些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说坏话。可是熹宗就是不听，就告诉这两个人说，朕非常喜欢这个女子，这是我的皇后啊，言下之意呢，你们不要对她如何长短。两个人一看在皇上面前走不过去了，想招就下药。可张皇后非常谨慎，几次下药也没有得手。就因为张皇后的谨慎小心，使这两个人没有得逞，自己没有被害。天启五年8月，这熹宗心血来潮，就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到那儿划船去玩，坐在大船上摆好了酒宴，鼓乐喧天，就在这水里头游。游游的，这个魏忠贤就跟这皇上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皇上啊，您在这大船上坐了，嘿嘿，还没领教那小舟饮酒之乐。这水面这时很平稳，也没有风，您坐那小船在那水中荡漾啊，那多来情绪。熹宗一听，挺好啊，那我就到小船上去吧。这就由大船到了小船，到小船上之后把这酒也摆上了，太监划的船，这小船就在这水中荡漾起来了。因为这水面很平稳，天空 一点云彩都没有，也没风，也就走了半个多时辰。这皇上玩的正高兴的时候，就在那西北宣天突然就飘了一块云彩。哎呀，这云彩来得很快呀，唰，这就来了，呜，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阵风，啪，就把这水面给翻起来了，咔，这么一个大浪啊，咔，就把这船给周翻了。皇上绕咚就掉水里了。哎呀，不好啦，皇上掉水里啦，赶紧救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会水的太监还有锦衣卫啊，跳下二十多位，连拉带拽啊，这儿就把皇上给拽出来了。赶这皇上成了落汤鸡了，弄到船上，本来玩的挺高兴，搁水这么一激，这浪这么一打，又喝了两口水，嘣嘣又吐了两口，把这吃的都吐出来了，坏了，惊了一场啊！这一着凉，回到宫中这就病了，一病就十天。到了第十一天头上，熹宗感觉都挺不住了，我就琢磨呀，这过去那皇上那身体他怎么那么不好，营养过剩，后宫嫔妃太多，生活太频繁，日理万机，方方面面，身体虚弱，反总言之吧，这古代的皇上啊，这身体大部分都不扛折腾，没有咱们老百姓这体格了吧。就十了多天光景，熹宗就不行了，完了。他知道坏了，我这大位传给谁呀？就得传给我的弟弟朱由检。把江山托付给弟弟，他是有两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熹宗没有后人，有女儿没有儿子，因为凡是熹宗的儿子都被客氏和魏忠贤给害死了。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忠贤和这个客氏啊，想采取一个吕不韦的方式嘛，就把自己的养女亲属送到宫中，想继承皇家血脉，那叫窃取天下呀。可是两个人的阴谋呢没有得逞，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熹宗要有了儿子，他们两个还给害死了，所以熹宗没有继承人呢。另外，熹宗非常相信自己这个弟弟朱由检。朱由检非常有正事儿，学识又高。你别看熹宗朱由校好玩，会木匠活，不务正业，不识字，但有一点，他对这个弟弟可不是一般，起到了做兄长的作用。朱由检呢，比熹宗小五岁，13岁的时候就被他哥哥封为了信王。那么这个熹宗就命有学识的大臣教弟弟的文化，琴棋书画朱由检是样样精通啊。后来因为这个魏忠贤独霸朝纲，朱由检怕引起魏忠贤的猜疑，极少上朝。虽说不上朝，但是他对宫中的事情还了如指掌。那么熹宗临终之时，把弟弟朱由检叫到了切近，兄弟啊，江山给你了，好好治国安民啊，不管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记住，一定要对你皇嫂好。由此可见，这熹宗啊和他的妻子这张氏两个人恩爱无比。他为什么

要这么说呢，他知道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这魏忠贤，这个魏忠贤太不像话了，太不是人了。已经皇上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可是呢，这个熹宗又下不去手。你看这个明朝皇上啊，和这个太监之间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个明朝的太监不管怎么专横跋扈，怎么不讲理，怎么独霸朝纲，但是明朝这些太监对这皇上特别好，听皇上的，他就不像唐朝和汉朝这太监们说把皇上整死就整死。明朝的太监不是，他怎么专横跋扈，对待皇上那是言听计从。所以熹宗就想到了，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魏忠贤，收拾客室，这个我都不管了，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要对你皇嫂好，把她保护起来。朱由检点点头，熹宗朱由校死了，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这思宗朱由校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那么在思宗的身上呢，这个机智和愚蠢，胆略和果敢，高招与昏招那是兼而有之的。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农民起义，后金军队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败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粮食高产区没有产粮食，这就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结构。这种结构一遭到破坏啊，坏了，明王朝本身就已千疮百孔，那么再遭到结构的破坏，这大厦呀马上就快倒了。这些复杂的背景使这思宗朱由检那是焦头烂额，这人要一焦头烂额，他就左思右想，一左思右想，这复杂的心态就生发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思宗朱由检对百姓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说他是个贤君，要不怎么的清朝即便入关了，对这个思宗崇祯皇帝还是给予礼待遇的。思宗一继位，首先最大快人心的事儿就是除掉魏忠贤和这客室，他先在客室那儿下的手，他命人秘密的把客室抓起来了，严加进行了审问。客室也没见过什么大刑啊，那儿一下午的啊，那铁链子一抖，那炉签子烧通红，假装往他身上一比划，这客室就懵了。我找我找我全找，我把我知道的，我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说什么啊，踢着秃噜踢着秃噜的全说了，把和魏忠贤怎么勾结，害哪哪个大臣，害哪个宫女儿，怎么把自己的养女亲属的女儿送到宫中，想狄龙换凤，换出皇家的血脉，如如何长短都言说了一遍呀。听的这些审问官的毛骨悚然呢，立刻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思宗朱由检命把客室捐起来，那不管怎么地是哥哥的奶妈，哥哥是吃这女人奶长大的，念起这一分情长吧，就把她弄到那么一个冷屋捐起来了。也说不上怎么这宫女儿恨这个客室，瞪眼珠子不给食吃，结果客室没几天饿死在冷宫里。第二个就采取了除掉魏忠贤的举动，
首先第一个，当这思宗朱由检一继位的时候，他知道魏忠贤在朝中布满了爪牙，这个后宫也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格外的加小心。魏忠贤派着人送这吃的，他不吃，他怕有毒。魏忠贤派人送这穿的，他不敢穿。每天呢，司中朱由检命自己的家人做几个馒头窝头大夫，哎，到宫中办事。那时候因为他刚登基呀，还没来得及搬进宫中，他也不想急于搬进宫中。为什么？他怕有危险，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干粮。这个明史上有记载。等过了些日子了，他感觉到稳妥了，这才敢逐渐的接近宫中。慢慢的，他拉拢几个小太监围在自己的身旁，他知道啊，自己在蛇堆里生存呐，这地方可太危险了，弄不好自己脑袋都没了。后来这个魏忠贤一看这个司宗朱由检没有什么大举动，对自己没怎么样，那么客氏不见了，客氏不见了，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魏忠贤呢也没多想，他就主动的慢慢的接近皇上，接近司宗朱由检。哎，朱由检呢也在表面上接受了魏忠贤的一些笑脸。魏忠贤是得寸进尺啊，有一天呢就带领四个美女来了，说皇上您日夜操劳，你也得啊这个快乐快乐呀。这四个美女呀，是我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层层的票数提选出来四大美人啊。您呢跟他们四个在一起，您能活上100岁。就把四个美女送到了崇祯皇帝面前。这崇祯呢就点点头，说好吧，那就留下吧。既然你有这份爱心，就把这四大美女安排到后宫。到晚间的时候啊，突然这崇祯就命锦衣卫把这四大美女带来了，一溜排开往这一站，搜身。这就给搜身一搜，就在这四大美女的香袋里搜出四粒药丸来。这药丸不大，红色的。崇祯就问这四大美女，这药丸是干什么用的？这四大美女吓坏了，这见着皇上了。另外来讲，皇上瞪眼睛了，皇上一瞪眼睛，边上太监就瞪眼睛，太监一瞪眼睛，宫女也跟瞪眼睛，宫女一瞪眼睛，锦衣卫拿刀呢就瞪眼睛，拿刀的一瞪眼睛就要拔刀，这一拔刀那四大美女就哆嗦，就说了，说这药丸啊是魏忠贤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把它偷偷的，每次我们陪皇上的时候把这药丸给放到茶里，它是一种催情植物。哦，崇祯点点头，原来如此。来啊，把四大美女送回去，送到后宫啊，先紧闭起来，这就算罪证啊。呀哈，魏忠贤过两天一见着皇上，一看皇上还是容光焕发，那催情的没好使。要如果那药丸好使了，没过几天那崇祯就得两腮无肉，眼眶都塌，眼睛发青，脑瓜门子发灰，头发发白啊，眼皮发皱，那就得那样，就像脱胎了似的。可是这皇上依然如故，看起来那催情药丸没起作用。又想了一招，他制造了一种香，就命太监就在皇上的卧室啊书房就把这香点上了。这种香是干什么呢？也是催情的，只要你一闻上就想女人。魏忠贤就是想变着法的让皇上贪恋美女，他好把持这朝纲。说至于他为什么不杀皇上，哎，前边我说过了，这个明朝的太监呢，他不像这唐朝。

0: 和汉朝的。你看这唐朝和汉朝那太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看皇上不顺眼，我就把你整死。那年的宦官那格外厉害。明朝的这些太监，你怎么折腾他没有害皇上的心，这个得感谢朱元璋。哎，在这点上朱元璋啊还立了点功。为什么呢？他定那些祖规，宫中的规矩，就把太监呢得心里给控制住了。魏忠贤又想这招，结果也被崇祯给识破了。崇祯也没言语，把这香就暗中撤掉了。可撤掉了香，崇祯也下了决心，一定要撤掉魏忠贤。这时候满朝文武大臣呢，有的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个新皇上对这个魏忠贤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就明白了。哦，有那大臣聪明啊，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啊，老皇上活那时候，也就熹宗活的时候，你魏忠贤如何长短，那皇上睁一眼闭一眼，那皇上笑话你，这新来的皇上对你魏忠贤不怎么样。皇上是在等啊，等什么呢？等大臣们上折子揍你魏忠贤。哎，记你魏忠贤的罪状，好拿你魏忠贤。所以有些聪明大臣想到此，挥毫上书，奏折一上，才引出一段除掉魏忠贤、木杀袁崇焕。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崇祯皇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被大臣们看到了。大臣们干什么的？80%啊，都是见风使舵的，极少有那种刚直不阿、不惧权势、坚持自己意见的。一看皇上对魏忠贤不冷不热的，也就猜到了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所以立刻上折子，列举了好多魏忠贤的罪行罪状。崇祯是一一接折子，这一接折子，大臣们更看到了崇祯要收拾这魏忠贤了。这折子像小山一样的就堆到了崇祯的书案前。这时节魏忠贤也察觉到了，感觉到事情不妙。这魏忠贤很聪明，立刻找到皇帝。

说我呀，这个年事也不小了，身体呢也不太好了，这官儿呢我也不想太做了，请皇上您免去我其他的官职。这魏忠贤这官太多了啊，这官衔要写出来能写厚厚的一本书，因为他管的事儿多呀，还是个爵位。崇祯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魏忠贤，可以免去魏忠贤一切一切的官职，这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太监。大臣们是乘胜追击呀，这里边有不少倒戈起义的，原来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见风使舵呀，别的，别到时候魏忠贤倒下了，皇上再整我怎么办？戴罪立功吧，就把魏忠贤那些秘密都揭露出来了，立功表现嘛。这乒乓乒乓，这折子又上去了。皇上一看呢，行了，魏忠贤，我呀，把你弄个地方去吧，就等于充军一样，你去给我看灵去，啊，宦官看灵。这就是把魏忠贤给贬出京。可是魏忠贤享受惯了，吃不了苦，即便去守灵去，带了1000兵，带了500个奴仆，大车小车的300多辆，浩浩荡荡又打京师出发了。走到半路上，他这个事儿早已有人禀报给皇上。崇祯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简直是目中无人呐！啊，我对你已经这样了，你还给我摆排场？来啊，命锦衣卫半路把他给我传回来。这锦衣卫就骑着马就追到魏忠贤住那小店。魏忠贤走了一天也累了，刚躺在床上，那边圣旨下让你回京呀。魏忠贤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完了，回去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这皇上是要收拾我呀，行了吧，也罢，一不做二不休啊，事到如今我自己找的。他一咬牙，一瞪眼，一握拳头，一跺足，嘣上吊了，死了。魏忠贤一死，紧接着崇祯皇上是清除魏党。崇祯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能借助皇权为非作歹罢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便你这个宦官权势再大，很难跟皇帝抗衡。那么崇祯在除去魏忠贤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确实让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的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些啊，都体现了崇祯的远见卓识。然而呢，这个崇祯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在他此后的1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没有很好的效果的原因，有一半是因为崇祯多疑。因为崇祯这个人事事独断，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自己去做，他不太相信别人，所以啊，这个多疑症他得得很严重啊，杀袁崇焕那简直是自毁长城啊。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的祖籍呢是广东东吴县人，后落在广西。由于他是南方人，这个崇祯私下里就称谓他为蛮子。袁崇焕的学识很高，
虽说是文官，但有一点，军事才学很高，很会指挥打仗。由于很会指挥打仗，崇祯呢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从万历47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后，这个明军与后金的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啊，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了优势。那时候，明朝的军队只要跟后金一打仗，准败无疑。幸好宁远一战，这袁崇焕用新式的武器红衣大炮，一炮定胜负啊，打得这后金的军队是望风而逃，袁崇焕名声大振。所以崇祯呢，看起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及声望，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都交给了袁崇焕。就因为有袁崇焕，这个后金就不敢动，他就感觉到山海关这边爬一老虎，这关里就进不去，怎么办？最后想来想去啊，这个后金的皇太极就用了个反间计。这个反间计实际是个很平常的计策，就跟那《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那模样是一模一样。就这么一个很平常普通的反间计，崇祯就对袁崇焕大起疑心。也偏巧这时候的后金军队绕过宁远，从别的路线攻进了关内，直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立刻由宁远挥师救京，到了北京城底下，这后金的军队撤退了。可有一点呢，由于皇太极使用的反间计恰在此时使用，这个崇祯就琢磨，这清军怎么进来的，是不是你袁崇焕引进来的，所以他就对着袁崇焕是大起疑心的，就把袁崇焕给抓起来了。抓起之后凌迟处死，老百姓不明白真相啊，就真以为像皇家所说的那样，清军入了关是袁崇焕给引进来的，老百姓遭了这么大罪，死了这么多人，就恨着袁崇焕，就在处死那天是万剐凌迟啊，极其的残忍。老百姓拿着刀一刀刀拉着袁崇焕的肉搁嘴里嚼，可叹一代忠臣就这么样死在了崇祯的猜疑之下。袁崇焕一死，这个辽东的战局就更无人可以收拾了，后金的力量呢也就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节，崇祯3年，关内的农民起义以李自成为首的这个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内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极，弄得崇祯焦头烂额，首尾不能相顾啊。这个时节他也明白了，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心里头很是内疚。但有一点，即便他明白过来了，他也没有吸取教训。第二个误杀的就是贺人龙，这个贺人龙和这李自成啊，两个人是同乡，他是明朝的一名将领，他也是起义军的天敌，这个人非常会打仗。起义军几次跟贺人龙较量，都败北在当场。可是呢，崇祯误信了谣言，就密令孙传庭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杀了贺人龙。他把这贺人龙一杀呀，起义军乐坏了。大摆宴宴3天，庆贺崇祯杀了贺疯子。贺疯子是贺人龙的外号，这是农民起义军给起的。由于崇祯生性多疑啊，所以有很多大臣的事儿都不好办，这互相猜疑，
这就无形当中

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紧接着，李自成是乘胜前进呐、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攻克太原。此后，这个义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一路由固关、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三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17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呀、急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眼泪流的是哗哗的，崇祯的泪水也是哇哇的呀。这哗哗的，这哇哇的，哎，一声长叹呐。这个义军在外边攻打得更加猛烈了，城里边人心惶惶。这时啊，有个太监姓曹，这曹太监就把这张义门偷偷的打开了，投降了义军，这个外城也就被破了。19日的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立刻鸣钟，召集文武百官，可这钟啊，都快敲碎了。可没有一个文武大臣来到朝中，朝堂上是空无一人呐。这崇祯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时节，外边杀声震耳，是炮声隆隆，崇祯就一个人，他站在这儿，两行泪流淌了下来，一转身他就直接爬上万寿山。这个万寿山呢，就是今天的景山，又称作眉山。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寿皇亭，寿皇亭边上有棵槐树，崇祯坐在树根底下，把自己的衣角撕下了一块，咬破了中指，写了一行字：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拂面。这就算崇祯的遗诏了。3月19日上午，李自成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由此结束。咱们再说说崇祯的子女状况。崇祯的子女不幸生于在这个末代皇帝之家呀，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崇祯有几个孩子呢？前后啊，有7男6女，7个男孩6个女孩。可是有的生就死了，最后剩的男孩就有3个，女孩呢就有俩。那么剩下这3个男孩，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的都是悲惨，最终都被处死了。那么2个女孩，因为崇祯往眉山跑，李自成马上又攻打进来，他怕女儿受到农民军的侮辱，就用宝剑对女儿下了毒手，想把女儿杀掉。这有很多武侠小说都写到一个长平公主，这个长平公主啊，就是崇祯的女儿，没被父亲杀了，结果一跺脚被世外高人给救走了，最后叫独臂神尼为父报仇。哎，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就是借助。真正的历史状况是这样的，崇祯在自杀前呢，他先闯入了寿宁宫，这个长平公主一看父亲进来了，就知道什么意思，拉住了父亲的衣襟就哭。崇祯也是满面落泪，谁让你生在我家呢？他一转脸挥身就一剑，赶长平公主一看剑来了，实际也想死，一闭眼睛，结果崇祯这个剑就砍偏了。
就把长平

0: 公主的左臂给剁下去了。转身呢，崇祯就跑，他不忍心看，他又跑到了昭仁宫，就直奔自己的二女儿去了。这个昭仁公主啊，一看父亲进来了，忽悠吓昏死过去了。崇祯也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女儿被气了，一转身就奔这万寿山下来了。跑到万寿山，他上吊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长平公主，被这太监给救出宫中，养到一大臣家中。第五天的时候啊，苏醒过来了，就隐藏在这大臣的家中。到了顺治二年，这长平公主就给这清世祖写了封信，说我是崇祯的女儿，我还活着，我想出家。顺治一听，即命大臣把长平公主接了过来，立刻给车给马给土地给房子，你呀也别出家，你父亲是有德无辅之君呐，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佳造成如此悲剧，我们非常同情他。而且你父亲呢已经给你订了婚了，叫周显，我们想办法隆重的把你嫁给老周家。长平公主还真嫁过去了，不过呀没过几年忧郁而死啊，这就是长平公主的结局。那么崇祯的二女儿呢，那个昭仁公主呢，不也被她父亲举起宝剑，结果昭仁吓昏死过去了吗？这个史料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死没死呢？有民间传说，说这个二女儿昭仁公主后来又苏醒过来了，被太监偷偷的放出去了，就游走于民间。后来看一年轻的农民，两人相爱了，就过上田园的好日子，生儿育女了。总言之吧，这都是善良百姓美好的想法，来给一个无辜的女子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下面我把崇祯、朱由检的个人情况向大家说一下。崇祯属狗的，是大海水命，这命不错呀，可是搁在了崇祯身上，却把崇祯给耽误了。他死那年呢，35岁，年号是崇祯，他的庙号是思宗和怀宗，他的父亲是朱常洛，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得意的就是除掉魏忠贤，那杀那么大个宦官不容易啊，因为当时崇祯人单势孤。那么他最痛心的是亡国自杀，他最擅长的是猜忌，这个猜忌呀，老猜谁，哎呀，老多疑，这是一种病啊，所以这种病祸根不小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心多烂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结果我们这位崇祯呢，是心多烂国呀。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明朝帝王史话就讲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的是清朝帝王史话。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2: 台前幕后， 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3: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

0: 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3: 大家好，我是少年相声演员李丁。
2: 大哥。
3: 我也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2: 大哥，
3: 我是李丁。
2: 我19岁开始与李丁搭档。
3: 我15岁开始，
2: 李丁
3: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2: 记得那是在2013年。
3: 1913年，
2: 不是，
3: 我还没有出生。
2: 没有没有，
3: 马三立大师负1岁。
2: 别负1岁了好吗？2013年。
3: 2013年，
2: 我和李丁正式搭档，
3: 噩梦从此开始。
2: 故事
3: 从此开始。
2: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和您一起聊聊初学相声的日子。
3: 其实这是设计好的。
2: 大家快跑啊，别理他，现在这碰瓷人太多了。
3: 站桌站桌，你回来干嘛呀你？
2: 李丁，你先别说话。
3: 我，
2: 你丢人不丢人？你等会儿，你丢人不丢人？你安静，你丢人不丢人？你闭嘴，你丢人不丢人呐？
3: 我现在觉得挺丢人的，倒是。
2: 不怕大伙儿笑话啊！我们俩今天是第一天合作。
3: 那怎么了？
2: 一共演了47段相声，台底下
3: 多少段
2: 乐的都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因为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乐。
3: 我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天演47段相声，人大赛一天才比6个，咱们47个是吧？
2: 因为咱是刚合作，所以咱得多努力。
3: 你都没给自己留抢救时间吧？
2: 不是，你得琢磨琢磨观众为什么不乐。
3: 啊，
2: 我背那报菜名，汤汤汤，贯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人乐？
3: 报菜名，一个贯口节目有什么可乐的？没有包袱。
2: 那你背完了为什么就都乐了？
3: 因为我背错了。菜名有什么可乐的？没见哪观众听几个菜名嘎嘎乐的是吗？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左看底下，
2: 烧雏鸡，
3: 咱这票100，他那病100治不好。
2: 不是，哎，你诚心捣乱是吧？你这个土拨鼠！
3: 哎，你再说一遍，你
2: 说一遍就说一遍，你这个眼袋都耷拉到地下的兔子，
3: 你2遍说的不一样好吗？
2: 咱要动不动就吵架的话，咱可没法合作了。
3: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哎，就这么跟你说，董建春，
2: 怎么着？
3: 咱俩合作要是能超过半年，我就是土拨鼠，
2: 请。
3: 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2: 2年过去了，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3: 我现在是挺运气的啊，建春，我努力都没看见是吗？
2: 啊，
3: 我熬夜熬的都长白头发了。我的，
2: 你长白头发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了，李丁，我劝你以后啊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好不好？
3: 咱们一对相声演员，你让我放下包袱？哎，咱俩就跟台上诗朗诵是吗？咱们，
2: 但是这2年我们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为了台上逗您乐，台底下写不出节目，我们甚至会哭。
4: 哎呦，写不出来呀。
2: 会妄想。
3: 我是艺术家。
2: 会抑郁。
3: 我什么都不是。
2: 会人格分裂。
3: 大家好，我是李丁的父亲。
2: 不管怎么说，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了。李丁，你先别说话，你压力大不大？你等会儿，你压力大不大？你安静，你压力大不大？你闭嘴，你压力大不大？
3: 建春
2: 啊，
3: 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儿。
2: 你 怕他咬我？
3: 我怕你咬他。
2: 我咬他干什么呀？我问你压力大不大？
3: 你这压力都快溢出来了你。
2: 我认为面对压力咱们得拧成一股绳儿，咱们搭档得默契，
3: 是是，
2: 咱得跟夫妻两口子似的，哎，这样。你干嘛？
3: 我就乐一下，你接着说。
2: 我就想起啊，有一首诗就是形容这样的关系，
3: 嗯，
2: 说什么上花鸟鱼虫市场买什么4G 手机卡，然后再上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这诗是怎么说来着？
3: 这是诗啊还是您国庆的游记啊？
2: 诗嘛，到那个花鸟鱼虫市场买4G 手机卡，然后到地坛买什么榴莲荔枝，
3: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莲荔枝。
2: 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没错，
3: 在天愿做比翼鸟，哪有什么4G 手机卡呀，
2: 不天意吗？对不对？
3: 啊，这算您艺术巅峰了吧。
2: 还有一首诗，
3: 啊，
2: 也是说默契的，
3: 啊，
2: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完全靠我胡编是吗？
2: 我这个人呢，一想说这诗词我脑子里头就少根筋。
3: 不，你不是脑子里边少根筋。
2: 那我
3: 你是有一根筋，但是少了个脑子。
2: 不是，我这脑子可没问题。
3: 您这脑子不适合说相声，建春。
2: 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了？我演出没耽误过，祸我也没闯过，连观众我都没逗乐过，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
3: 什么？最后一条，还我没有逗乐过观众，我怎么不适合说相声？您这要放医院，我严重晕血，怎么不适合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
2: 你行了，
3: 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哎呦，醒了，止血钳。哎呀，来眼罩。哎，对，这就舒服多了嘛，这就。好家伙，你是舒服多了，人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大夫，我这是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我自己拉了就完了，行吗？行，别救我了，赶紧救那大夫。
2: 行了，你要再抽风，我真不跟你合作了啊！
3: 我求之不得，董建春，我告诉你啊，咱俩以后要是再说相声，我就是小狗子。真没有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5年，
2: 时间过得真快。我认为时间呀，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
3: 哎，我能不能不演了？我
2: 那得征求大家的同意。
3: 我问了也是白问我。
2: 鸵鸟，这只鸵鸟扑棱着翅膀，摇着脑袋，流着哈喇子，下着蛋向前奔跑。
3: 简直差不多行了啊。
2: 看来啊，我们还是不够默契。
3: 你还想让我怎么配合你啊？我
2: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李丁，
3: 我先别说话，
2: 你琢磨琢磨。
3: 我等会儿，
2: 你琢磨琢磨。
3: 我安静，
2: 你琢磨琢磨。
3: 我闭嘴，
2: 琢磨琢磨
3: 行不行？多默契呀，
2: 啊！去。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
4: 流氓，
3: 我是你。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你人人夸我
4: 流氓，
5: 我受不了了，这谁呀？
3: 这哦，
5: 哎，怎么回事？
3: 我们这是文明厂区的大门口，你怎么出口就是流氓啊？
4: 就是流氓。
5: 谁是流氓？
3: 我。不，他说我是流氓。
5: 怎么回事？
4: 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啊。
5: 啊。
4: 昨天他一大早来上班，半夜才回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裤子上居然沾了一条女人的粉纱巾。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呢。
3: 不可能，你这颜色红配绿再走。
5: 不是，这个颜色，您啊，您这个岁数就是黑的呀、灰的呀，这种颜色配这小姑娘的颜色。
3: 等，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5: 嗯，
3: 我姓周，是咱们厂里边的质量检查员。
5: 嗯，
3: 昨天晚上厂里边有一批急活要加工，我肯定是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丝巾粘在腿上带回家去。我跟他说了一宿，他怎么就不相信嘛？
4: 谁信？你信吗？
5: 有点信。哎呀，周师傅一看就不像那样的人，
3: 哎呦，
5: 你就全当他不小心把他带回去不就完了吗？
3: 谢谢。
5: 来，三个字。你昨天什么时候把这个丝巾带回去的？
3: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5: 11点左右。
3: 哎，不对啊，那时候有保安，他怎么不提醒你啊？
5: 我看谁的班？
3: 我的班。
4: 对呀、
3: 不可能。
5: 我当班的时候就没有人从我面前把东西带出去。
3: 不，你当时啊可能没看见。
5: 我没看见啊。这是什么？
4: 什么？
5: 苍蝇。
3: 我连苍蝇都看得见，你比苍蝇还难看。
5: 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啊，昨天晚上可能是灯光比较暗，你当时呢没有。
3: 行了，
5: 谁还不犯点错误？男人嘛，
3: 是不大行。
4: 说上哪个女人那加班去了？
3: 我到车间那个女人那加班。
4: 行，
3: 我说我在厂里边那去。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肯定是他没看见。
5: 我没看见啊。好，你干了坏事赖我是不是？大婶，你在这给我做个证。
4: 嗯，
5: 我现在把杆给你立起来，你重新在这给我走一遍。要是能把这个纱巾带出去，我脱制服走人，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你看啊，昨天晚上我这样，
5: 嗯，
3: 我当时呢，我就站在这儿，对吧？
5: 啊，
3: 然后我就走。当时啊，我就挂在这儿，对不对？站上以后，我就站上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4: 没看见，
3: 过年好啊！
4: 又没看见，我说你没看见吧？
5: 你跟个狗尾巴似的，我能看不见？
4: 和成狼外婆看不见。
3: 不，那可能我当时是在站在这儿出去。
4: 啊？
3: 要不我是站在这儿，要不是站在……
5: 别动，
3: 这
5: 你是把纱巾偷出去的啊？这是道歉是不是？
3: 这怎么可能啊？这
4: 那就从女人那拿过来的。
3: 对，
4: 后面
5: 他从哪偷的？
3: 从厂里偷的嘛。
4: 啊？
3: 他不是怎么样？你听我跟你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清白的，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4: 天地良心！
6: 十分哎，周叔，
3: 干嘛？这是个摄像头吗？那昨天晚上的资料教材不就全清楚了吗？
5: 嘿，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你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喂，保卫科吗？麻烦你，我是门卫小郭子，你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的录像，目标是咱们厂质检人周师傅，你看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一条粉纱巾？
3: 有可能飘在前面啊。
5: 你甭管飘在哪儿，只要有这个纱巾，我脱衣服走人。要是没有，
3: 我走人。
5: 你走不了，我抓你，你小偷
4: 谁？包括你，要不然算了吧。
5: 你管他，别走，
4: 屁股后面肯定的事吗？
5: 您甭管，
4: 你就别犟了，犟。
5: 哎，我怎么了？
4: 你犟了呀？你看你，
5: 别说话
4: 啊，
5: 找着了。好，他屁股后面飘着纱巾，飘着呢。
7: 是谁帮咱们发了财？是谁帮咱们得？
3: 怎么样？我说我是清白的嘛，
4: 我谅你的命，
3: 还
4: 你
3: 这么
4: 回事？
3: 行了，
5: 千万不能还这个纱巾，要是还了，我可就全完了。
4: 怎么了？
3: 为什么？
5: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已经上了29天半了，再过半天我就可以转正了。如果这个纱巾要是出了事儿，这厂里非把我开除了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3: 谁还不犯点错误吗？男人嘛，啊，大不了不当这个保安。你看他的身子骨，他到哪他都是保安呢、啊。
4: 那对，
3: 走，咱们。
5: 你等会儿，保安和保安不一样
3: 啊。
5: 你就说保安吧，别的地方请我去，给我1000块钱，我没去。咱们这个地方给我800，我就来了。
4: 哎呦，差300块呢。
3: 啊，这怎么算账呢？
4: 差一半。
5: 对。
4: 差一半。
5: 原来差多少来着？

0: 你们弄乱了。
1: 八百
0: 还算了。
2: 那你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咱们厂女工多呀。我三十好几了，到现在还没有个女朋友。我在这上班，第二天就看中了一个叫铁柱的姑娘。
2: 铁柱是谁呀？
3: 厂篮球队的，比郑海霞还高一块呢。
0: 你不知道，我在这上班，别的女工从我面前过，我都这样看。等铁柱一过来，我这样看。有一次，我看他看愣神了，这个杆忘了抬起来了，他冲我微微一笑，咵嚓一步就迈过来了。落地的时候，那个脚砰的一下。我一看那个脚这么大，
3: 好家伙
0: 自从他脚落地的一刹那，我就决定非他不娶。
2: 为什么？
0: 踏实啊。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您就帮帮我呗。
3: 这个忙我帮不了，
0: 真狠心。
2: 孩子，
0: 是。
2: 哎呦，孩子，起来。哎呦，你别急啊，哎呦，你看人家孩子对这姑娘的感情，咱可不能让人家孩子又丢工作又丢姑娘。这事是你惹的，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3: 不是，我有什么办法呀？
0: 是
2: 想办法。
0: 那就这样，这沙县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厂里损失跟咱俩也没关系。
3: 行，
0: 这样咱俩就都是好人了。
3: 好。我这好人他是打折的呀。
0: 哎，那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有没有？
3: 没有。
2: 没
3: 有。是。
2: 再想一个。
3: 那就。就只有把我当成盗窃犯，在这个摄像头下当场把我抓住
2: 啊！
4: 这个办法好
2: 啊！
3: 爸，我就这么一说，
4: 算了。
3: 另外，我
0: 别动了。好啊你！昨天偷了纱巾，今天想畏罪潜逃，被我当场拿下。好，我把他抓住了。
3: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0: 大叔没事吧？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会儿一变脸啊？
0: 您不知道，大叔大婶，出了这儿就出了摄像头的范围。大叔，我求求你了，为了我和铁柱的爱情，你就上厂领导那儿承认个错误，就说这纱巾是你偷的呗。
3: 凭什么呀？我
2: 就是啊，孩子，认错。
0: 求求你了，
2: 领导让咱干咱就干，不让咱干咱大不了提前退休嘛。
3: 为偷个丝巾，我提前退休，我丢不起这人呐！
2: 哎呀，也是啊。
0: 那你要怕丢人，那你就跑呗。厂里为一条丝巾也不会玩命追你。
3: 跑？
2: 往哪跑？
3: 不是，我在形象长得太特殊了，我跑到哪都被你们抓回来。
2: 可不是嘛？
0: 哎呀，你做一个变性手术嘛？
3: 啊，这
2: 啊，
0: 这个你做一个整容手术嘛？
3: 整容？
0: 我这儿有50块钱。
3: 五十哪够啊？
2: 是啊，我去年拿的双眼皮还2000
3: 啊。
0: 你做一个低成本的嘛。
3: 低成本的
0: 50块钱，你买个水壶
3: 啊，
0: 兑一壶开水，趁热往脸上一浇。
3: 这能行吗？这
2: 哪是整容啊，这是毁容。
3: 就是啊。
2: 算了，先走再说吧。
0: 等会儿
2: 先跑。
0: 大叔大婶啊，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在摄像头前把你拿下
3: 啊，
0: 如果你要是这么跑了，那我还是转不了正，还是得出事儿啊。
2: 不是，那
3: 你让我怎么办？
2: 对呀、
0: 啊、你把我打晕了再跑。
2: 不行，我不是好人，我是坏人。
0: 打人孩子没有？
3: 这
0: 你把我当做你的亲儿子打，快点。
2: 哎呀，不是，
0: 二十八到底
2: 啊。不让你淘气。
0: 你讨厌你。
3: 你让我怎么办呢？
2: 我就这样吧，
0: 孩子。这么笨呢？你笨的呀，你看，你知道狗熊怎么死的吗？
2: 怎么死的？
0: 笨死的。
2: 哎呀，笨死的
0: 孩子
2: 怎么办？
0: 用我的电棍，
2: 啊，
0: 把我打晕，快点。
2: 哎呦，
3: 我下不了这手啊，婶儿，还是你来吧。
0: 没事，大婶啊，我跟你说，这个电棍可是有电的，这一开关啊，千万不能动这个。
2: 真是电的了。
0: 电的了！
2: 哎呀，小心这小偷上不了钱！哎呀，小偷子，小伙子，哎呦，你说咱们这是干嘛呢？为了一条纱巾，你说这至于吗？哎呦，老头子，哎呀，
5: 今天这个电棍，
2: 哎，
5: 这把我打明白了。
3: 你说咱们有点什么事把它说出来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干嘛把事弄得这么复杂啊？
2: 孩子没事吧？
0: 没事吧？
3: 别动
0: 啊！
2: 哎呦，
0: 碰上了！
3: 哎呀，
0: 你说这一电棍也把我打明白了
3: 啊！
0: 我犯点错误，去承认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把你们老两口给折腾的，与其这样当一个打折的好人，还不如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人。
2: 你们俩说的太好了，
0: 没事了吧？
2: 哎，小伙子，求你点事儿啊，把这电棍。

0: 我发现你们俩一碰电棍就说实话，有了这玩意儿，今后我可以天天收拾他了。
1: 这怎么人？这走，咱们回家去。真是一对天仙配呀、啊！我又可以和我的铁柱在一起了。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顶我电棍呢？回来。

0: 他投身医学界70余载，始终致力于血液病的研究与治疗，是攻克最凶险白血病第一人，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他苦心探索白血病的治疗之道，确立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让该病的5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95%以上，成为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类型。
1: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快乐，医生的最大的乐就是救活病人。我这个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很快乐的。
0: 他淡泊名利，放弃申请药物专利，无私公开治疗方案，只为使更多患者受益。他倾力给予，培育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自2003年起，他为自己布置了新的任务：每周一次的开卷考试，由学生每周提交疑难病例，形成考卷后，他带领学生一起探讨交流，教学相长。
1: 医生看到病人好了，能够长期存活，这是非常大的安慰。
0: 医者仁心，造福人类。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4: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3: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4: 哼，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3: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4: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3: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4: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3: 咚咚啪，
4: 咚咚啪，
3: 咚啪
4: 咚啪，
3: 咚咚啪，
4: 砰砰砰砰砰砰砰，
3: 咚死了隆咚，
4: 啪啪。
3: 后来石头碎了，
4: 后来屁股废了。
3: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4: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7次。
3: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4: 那会儿不小吗？
3: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4: 吓唬
3: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4: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3: 怎么骗呢？
4: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哎呦，
3: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4: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3: 改护食了。
4: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走你啊！
3: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4: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3: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4: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3: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4: 这叫规矩。
3: 对，
4: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3: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4: 也是规矩。
3: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4: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3: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4: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3: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4: 什么呀？
3: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4: 穿好看点，
3: 驴粪蛋表面光，
4: 穿素点，
3: 要想翘一身笑，
4: 光着，
3: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4: 嘿，
3: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4: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3: 报仇
4: 道歉。
3: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5: 我姥姥说了，
3: 嗯，
5: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3: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4: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3: 那你福气不小。
4: 是啊，我服了
3: 啊！
4: 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3: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4: 跑啊！
3: 啊，
4: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3: 结果呢？
4: 我输了。
3: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4: 啊！
3: 上学那时候、
4: 啊，
3: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4: 啊，
3: 那个姥姥。嗯，我考了60分。
4: 嘿，你老得揍你。
3: 60分，考得不错了。
4: 嗯，
3: 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4: 啊，
3: 你呢？
4: 姥姥，我也考了60分。
5: 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3: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4: 啊 ，BB 机。
3: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4: 你姥儿说，
3: 没钱。
4: 你说，
3: 明明有钱。
4: 你姥儿说。
3: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了？
4: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3: 有骨气！
4: 哼，
3: 你妈说什么？
4: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3: 小超，
4: 嗯，
3: 说了有红包。
4: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3: 你姥姥呢？
4: 啊，怕怕怕怕！
3: 考上大学离开家，
4: 嗯，
3: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4: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3: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4: 哎，
3: 没钱呀、啊找姥姥。
4: 哦，
3: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4: 你姥姥呢？
3: 我姥姥
4: 啊，
3: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4: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3: 过年回家，
4: 嗯，
3: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4: 你姥姥支持吗？
3: 别废话，
4: 嗯，
3: 先把秋裤穿上。
4: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3: 啊。
4: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3: 你怎么说？
4: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3: 你姥姥呢？
4: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3: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4: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3: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4: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3: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4: 啊，
3: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4: 你姥姥说，
3: 对，便宜没好货。
4: 听不清了。
3: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4: 你姥姥说，
3: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4: 这没嘚瑟。
3: 我说姥姥
4: 啊，
3: 我现在赚钱多。
4: 你姥姥说
3: 啊
4: 啊，
3: 往家呢？
4: 哎啊，那这句怎么听着了？
3: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4: 好嘛，
3: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4: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3: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4: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3: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4: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3: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4: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3: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4: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3: 小昌
4: 啊，
3: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4: 好啊，
3: 但是很多事儿

0: 话。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雷镇长，雷镇长，你慢点儿。
2: 哎呀，这雨终于停了啊，咱也找个小饭馆，咱吃点饭吧。
1: 太好了。
2: 哎呀，这临街店铺这玻璃也得擦一擦了啊！
1: 就是，这马上要迎接卫生检查了，就应该有个检查的样子。
2: 你就是不检查，那玻璃脏了你也得擦擦吧。
1: 明白了。哎，咱们新来的雷镇长要求啊，这个临街店铺啊，每个星期必须擦一回玻璃。
2: 哎，等会儿，我刚才说每个星期了吗？这你咋还加码了呢？
1: 我怕他们不够重视。哎呀，
2: 群众最烦这种变相加码的事儿。
1: 哎，不会，您上任以来啊，群众都夸您呢。
2: 你拉倒吧，我才上任几天呀、啊？哎，群众是怎么夸我的？
3: 有这样的镇长啊，日子就没好。
2: 不是，老板啊，看来你对镇长意见不小啊。
3: 我意见大了啊，
2: 能说说你的意见吗？
3: 那能说难听话吗？
1: 最好别说。
3: 那没意见了。
4: 哎呀，你吵吵啥呢？哎，请坐，请坐、啊。哎，
2: 你好。哎，
4: 不好意思啊，这城管要求我们呀、伺候好这些花架子。哦，刚才不下大雨吗？就弄坏了几盆，我们还得自己掏钱把它补上啊。你说这城管他怎么想的？
3: 这事儿能怨城管吗？啊，这事儿得怨镇里。哦，哎，你说镇长怎么想的？
2: 镇长啊，镇长他真得好好想啊。
1: 我们就是过来吃个饭，咱点菜吧。啊，
2: 对对对。
1: 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呀？
4: 那太多了啊，有电磁炉煮方便面啊，搪瓷盆泡方便面，辣椒油拌方便面。
2: 你家这饭也太方便了吧？就没点别的吗？
3: 有、我们家还有干嚼方便面啊，嘎嘎嘎，这老解压了。
1: 咱换一家吧。
3: 不、哎，你换哪家都跑不了方便面。
2: 不可能！
3: 你看，检查期间啊，镇里要求所有的饭店过了饭点啊，这灶间不能有明火，不能冒烟儿。
2: 那客人他饿了，他吃什么呀？
4: 方便面呢，多方便呀！
3: 我们还有。

0: 好的，鸡爪子、鸡脖子、鸡翅膀。
1: 嗯，好的好的，一样不要
0: 啊，
1: 我们就要两碗面。
2: 哎，
1: 走，屋里坐。
0: 哎，不方便，
3: 不方便，
2: 不方便。
1: 屋里坐有什么不方便的？
2: 因为屋里没人呐。
1: 屋里没人，我们才要到屋里去坐呀。
0: 你看，检查期间，镇里规定外边坐满了，再坐屋里去。
1: 这不合理呀、啊、
0: 合理呀、啊、就感觉屋里坐不下了、你俩才坐外边的，显得到我们镇里旅游的人多，人气旺，不是、
1: 哎、
0: 你说镇长咋想的？
1: 镇长他想他先方便一下。
0: 哎，
3: 不方便。
1: 不是，
0: 检查期间
1: 啊，
0: 镇里要求所有的厕所必须保持空气清新，香气扑鼻，香喷喷，香喷喷，所以门都锁上了。
1: 不是，那客人他憋得慌，他怎么办呢？
3: 啊，
0: 他上山上上去，
1: 上个厕所还得跑山上上去。
0: 看看，上厕所，可不就得上山上边上去吗？
1: 哎呦我的妈呀，上不去啊！
0: 算了算了，我让面
1: 坚持吧。
2: 哎，
0: 没办法、这里都是镇里的要求。
2: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镇里的要求啊，可能就是底下传达过程当中下面的人加了码。
0: 哎呦，我看你就像那个下这加码的。哎，你俩干啥的呀？
2: 我们就是
0: 打篮球的呀。
2: 啊，
0: 哎呦，你别说，你俩这个头还真是像打篮球的。叫你教练呢？
1: 什么教练
0: 啊？
1: 我们俩
0: 哦
1: 是这个做生意的。
0: 哦、
1: 哎，我们准备跟那个镇政府哎谈合作
2: 啊。
0: 认识我们镇长？
1: 不认识。
0: 那谈不成。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两天镇里上上下下都忙着迎接县里检查呢。
4: 哎，洒水了，洒水了啊！
0: 哎，
4: 老板，那花架子往里边挪。
0: 好好好好好、
4: 啊！哎，别撞倒了。
1: 不是，我同志，我问问你
4: 啊，
1: 这是刚下完雨啊，那地上还湿着呢，怎么还洒水呢？
4: 这叫高压冲洗，借雨冲刷，啥也不懂
1: 啊！
4: 洒水了！
2: 哎呀，我嗨，哎呀，
0: 你咋的了？
1: 没事，我洗了个澡
0: 啊。哎呀，这怎么说的呢？哎、
3: 老王，老王，
1: 哦，不行，
3: 哎，赶紧擦玻璃吧。
0: 啊。
3: 来通知了，说新来那个镇长要求咱们从今天开始每天擦一次玻璃。
0: 啊，
1: 等会儿，
3: 嗯，
1: 镇长要求每天擦一次玻璃
3: 啊？
2: 这镇长可能是不是要求他每周擦一次玻璃啊？
1: 镇长要求那玻璃脏了才擦一擦玻璃吧？
0: 镇长，
1: 哎，
0: 你真是镇长，该多好啊！
1: 我。是啊，是啊，是啊。
0: 行了，坐着吧，我们擦玻璃去了。
1: 我帮你擦吧，
2: 还是我来擦吧？
1: 哎，对了，就应该你擦。
0: 你别说，你这个头不擦玻璃浪费了。
1: 老板，你坐。我问你啊，
0: 啊，
1: 你是怎么知道县里要来人检查工作？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我添俩鸡爪，
0: 但咱俩是有缘人呐。
1: 嗯，
0: 你没看吗？
1: 嗯，
0: 栏杆开始刷油漆了。
1: 哦。
0: 垃圾桶不让倒垃圾了，洒水车都开始出动了，那地砖缝都抠干净了，不来检查能这个样吗？
1: 那他来检查什么工作呢？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我加俩鸡腿儿，
0: 卫生大检查呗。
1: 嗯，
0: 但级别不是很高。
1: 什么级别？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再加俩鸡翅。
0: 他这个鸡，你看我老说天机不可泄露，我泄露的太多了。
1: 我天之整鸡，
0: 我整个都告诉你。
1: 来吧。
0: 你得看那洒水车洒多少遍水啊，你没看吗？刚才就洒了一遍，就是个普通干部。
3: 来来来，面来了，面来了，吃面
0: 来来吃饭吧。
1: 好，
3: 来来来，
1: 哎呀，这面有点干呐，给添点汤呗。
0: 哎，行行行，
4: 洒水了，洒水了。
2: 老板，
0: 等等，
4: 耽误事儿吗？
0: 好好好，走吧。
1: 哎呀，那样，
4: 哎，喂，洒水喽。
1: 哎呀，我的天！
0: 哎呀，行了，我给你添汤去。
1: 添啥汤啊？他都给我填满了，
0: 媳妇儿，
3: 哎，
0: 再下两碗面，
3: 哎，
0: 没办法，哎，我天天配合他们摆着花架子，知道的我这是饭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是花店呢。
1: 那你就跟他们说，以后这花架子你不摆了，
0: 那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以后这小饭店你别开了。我最窝心的是啥呢？就是我的灯箱啊。要求必须跟国际接轨，这个饭店名必须用字母体现，我叫旺财饭店，你看看改成啥了？我饭馆改厕所了，我。
1: 来，
2: 啊，
1: 拿手机给我拍个照，我在这打卡，
2: 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来饭馆吃顿便饭，有什么不合适的？来来来。

0: 老王，老王，最新通知，最新通知啊！说新来那个镇长正在镇上做调研呢，
1: 跟我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啊！手机上下发了他照片啊，还要求咱们如果遇到这个人，不要惊慌，不要声张，不要围观，不要闹僵，看见了直接跑，直接汇报上级领导。哎呀，你看看，
1: 我看这儿干嘛呀？
0: 这不通知吗？
2: 这哪儿是通知啊？这是通缉啊！这是，哎，洒水了，护花使者们，赶紧的，赶紧的！
1: 好嘞，好嘞，
2: 你停一下，我问你，你这水能不能不洒了？
1: 不能，
2: 你说不让洒就不让洒，你谁呀？
0: 我是谁？
1: 不要惊慌，不要声张，不要围观，不要闹僵。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不知道。
2: 太好了，哎，同志，
0: 怎么？来来来，面面面，
1: 媳妇儿啊，把你那通缉不是，把你那通知让我看看。
0: 这儿咋了？啊？我一喝。
2: 老板，这是我们的面吧？啊，抓紧吃。哎，
1: 你说这你看，真是镇长啊！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弄俩凉菜去啊！哎，
0: 好嘞。
2: 不用
1: 不用啊！
2: 啊，够了。
1: 这镇长，你看吃饭真好看。
0: 对你这个，你看秃噜秃噜的，
1: 声音也好听啊。
0: 对，是。
2: 嗯，哎呀，行了，吃饱了。老板呀，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回去马上整改。
1: 你看，
2: 哎，四碗面，啊，40块钱。
0: 镇长吃饭哪能要钱？是不是？
1: 就是啊，镇长吃饭也得掏钱呢。
2: 对，
1: 拿着，来，找您300。哎哎，
2: 这可不行啊！老板啊，我会经常到你这儿来吃饭的啊，听你再给我多泄露泄露天机。
1: 你看，
2: 我们一些干部这个作风确实要改。看谁以后还敢加码胡闹！
1: 牛！
2: 再见，老哥。
1: 再见。哎，
3: 再见。
0: 哎，这大个儿真帅，威风。
1: 媳妇儿，哎，没听见吗？啊，镇长叫我老哥哥，以后这花架子咱不摆了，咱踏踏实实开火做饭，
0: 对，整点好菜去。
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人人都追求幸福，
4: 对，
3: 这个幸福在哪儿啊？
4: 打哪儿来呢？
3: 有的时候您不大注意啊，事情还不在大小。
4: 是，
3: 举个例子来说吧，
4: 说一说。
3: 朋友们忙了一天了啊，水米没进，
4: 多渴呀，
3: 一口水都没喝。
4: 嗯嗯。
3: 您的朋友知道信儿了，
4: 怎么样？
3: 给您沏了一壶咖啡，
4: 你瞧瞧，
3: 来一杯香茶，
4: 可以。
3: 喝完了以后
4: 啊，
3: 您觉得神清气爽，
4: 对，
3: 不觉口渴，
4: 心里也暖和呀，
3: 您就感觉到幸福，
4: 这就是幸福。
3: 事情不在大小，
4: 对。
3: 您拿我来说吧，
4: 怎么样？
3: 演出完了以后，
4: 嗯，
3: 约上三五知己
4: 啊，
3: 打打麻将牌，
4: 啊，娱乐娱乐。
3: 不是赌博啊，
4: 是是，
3: 就打个小牌
4: 玩嘛，
3: 稍微的挂点彩，
4: 放松放松，
3: 哎，意思一下，
4: 对对对，
3: 输赢也不大。
4: 是，
3: 结果我这手气儿不行，
4: 怎么了？
3: 三圈，
4: 嗯，
3: 没开壶，
4: 哟，
3: 输的我是黄鼠狼烤火呀，
4: 这怎么讲？
3: 爪干毛净，
4: 什么俏皮话，
3: 全没了。我正着急呢，
4: 啊，
3: 您打了一5万，
4: 我打的，
3: 打手背儿了。
4: 您的牌是
3: 牌好啊，
4: 什么牌呀？
3: 双宿豪七，捉五，
4: 嚯，
3: 这牌大了。
4: 嗯，
3: 输的钱全回来，
4: 是是是，
3: 略有小赢。
4: 你瞧，
3: 我这叫幸福。
4: 哦，您这叫幸福，
3: 我这叫幸福，
4: 我这叫点背啊。怎么咱们打这场？
3: 你也有幸福啊！
4: 你说说我的幸福。
3: 刘晨他也有幸福啊！
4: 哎，
3: 拿刘晨来说吧，
4: 怎么样？
3: 三天没吃饭了，
4: 我这
3: 啊，
4: 一顿也不行，
3: 三天没吃啊，
4: 受不了，
3: 饿得前心贴后心，
4: 那就得扶着墙走了，
3: 走道得扶着墙啊。
4: 对，
3: 不扶着墙不行，迈不开步，
4: 打晃了。
3: 我知道信儿了
4: 啊，
3: 我这善心发了。
4: 咱们有交情，
3: 今儿您没吃饭呢。
4: 是是是，
3: 我扔给你一肉包子
4: 啊，
3: 你吃完了以后连头都没回。这就叫幸福，
4: 这叫肉包子打狗。这我懂，有这么说话的吗？
3: 咱俩也有幸福，
4: 说着咱俩的幸福。
3: 我们俩是怎么幸福啊？
4: 啊，
3: 给朋友们演出，
4: 对，
3: 说相声，
4: 啊，
3: 有点抬口，往台上这么一走，
4: 嗯，
3: 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4: 哦，
3: 这就叫幸福。
4: 太对了。
3: 提起幸福啊，
4: 啊，
3: 离不开一个词，
4: 什么词儿？
3: 叫家庭。
4: 哎，没错，
3: 对吧？
4: 是是是，
3: 家和万事兴，
4: 有这么句老话，
3: 这是老话了。
4: 是是是，
3: 您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4: 啊，
3: 我跟我媳妇儿，
4: 嗯，
3: 结婚快10年了。
4: 年头不短了，
3: 可难免呢，
4: 嗯，
3: 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4: 那保不齐呀，
3: 啊，哎，避免不了。
4: 是是是，
3: 可因为的事情啊，
4: 嗯，
3: 都是小事儿，
4: 鸡毛蒜皮，
3: 哎，不值当一提。
4: 对对对，
3: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4: 嗨，
3: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4: 怎么样？
3: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4: 嗯，
3: 打了3起
4: 啊，
3: 连着。
4: 因为什么呀？
3: 都是小事儿
4: 啊，您说一说。
3: 我媳妇跟我说话，
4: 嗯嗯嗯，
3: 哎，我说。这是对我的爱称，
4: 啊，哎，我说这是爱称。嗯，
3: 哎，我说啊，
4: 嗯，
3: 你跟我说句实话。
4: 怎么？
3: 咱俩结婚快10年了。
4: 嗯，
3: 究竟你喜欢我哪一点啊？
4: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3: 你得意我哪一点啊？
4: 哦，还使身上，你瞧瞧。
3: 嗯，我哪点你最得意啊？
4: 咱实话实说。对，
3: 背影儿。
4: 不是，
5: 背影儿。
4: 怎么背影啊？
5: 前脸看腻了。
4: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5: 打起来
4: 能不打起来吗？
5: 好诙谐，
4: 别玩笑，
5: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
4: 这不是逗的时候。
5: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4: 第二天
5: 他把头烫了。
4: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5: 他把头烫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
4: 又问，
5: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4: 瞧瞧
5: 啊，你看我这头，
4: 您别自扎了，好家伙！
5: 嗯，头
4: 啊，
5: 打卷的。
4: 哦，是是是，
5: 才80，
4: 不太贵，
5: 才80。
4: 嗯，
5: 你看头烫怎么样？
4: 啊，
5: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4: 您说呀，
5: 说什么呀？说
4: 啊，
5: 还行，
4: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5: 什么叫还行啊？
4: 就是，
5: 什么叫还行啊？
4: 啊，
5: 3个小时呢，3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4: 多费劲，
5: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不是说你还行
4: 哦，
5: 是这80这件还行。
4: 嗨，还不如那句了。
5: 又打起来了。
4: 能不打起来吗？
5: 转天还打起来了。
4: 第三天
5: 啊，也是小事啊。其实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俩结婚快10年了吧？
4: 对呀、啊、
5: 你心里头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4: 哎，女同志都爱问
5: 说眼珠。别转。说
4: 您怎么回答呢？
5: 实话实说。
4: 那当然
5: 有
4: 啊。有
5: 谁？我妈。
4: 这不框外。
5: 不框外。
4: 哎，说不框外。
5: 除了你妈呢？
4: 对呀、啊、
5: 有
4: 啊。谁？
5: 我姨。
4: 也是亲戚。
5: 除了你姨。有
4: 谁？
5: 我舅妈。
4: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5: 除了你们家人。
4: 对。
5: 有没有
4: 啊？
5: 有。
4: 这位是
5: 你妈。
4: 怎么那么贫呢？
5: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4: 嘿，贫气。
5: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4: 嘿，热闹了。
5: 热闹啊。不如你们家热闹。
4: 我们家
5: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4: 人口多点儿。
5: 因为什么呢？因为刘晨的媳妇儿
4: 啊
5: 不是咱们此地的人使。
4: 对，不是
5: 啊。
4: 什么叫人使啊？人事，
5: 这不多音字吗？
4: 那没有多音字，这儿就那事，
5: 就是不是咱们当地人。
4: 哎，不是本地人。
5: 哪儿人呢？
4: 啊，
5: 河南商丘的。
4: 哎，没错。
5: 嘿，样样都好。
4: 你瞧，
5: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4: 什么呀？
5: 爱骂街。
4: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5: 口头语儿，
4: 那保不齐
5: 呀、啊。哎，没一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4: 哎、
5: 娘了个撅的！
4: 什么这
5: 得解释一下。
4: 对，您解释一下吧。
5: 什么意思呢？
4: 啊，
5: 河南人呐，管这个脚叫撅。
4: 哦，
5: 哎，方言嘛。
4: 是是是是，
5: 口头语儿、
4: 啊，
5: 没事带出来
4: 啊。
5: 还有完没完了？不知道吗？
4: 什么？
5: 咱爹小名叫撅，
4: 缺德小名儿。
5: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4: 就是。
5: 咦咦咦，刘成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哪不知道咱爹小名叫撅？哪要知道咱爹小名叫撅，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4: 长记性了。
5: 那天晚上
4: 啊，
5: 你们两口子睡觉，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4: 干嘛？
5: 把你的脚啊，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4: 这是
5: 就为试探试探
4: 哦，
5: 看忘没忘这句话，
4: 考验考验，
5: 考验考验。伸进去以后，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4: 你瞧，
5: 把你踹出去了。
4: 去，嘿，没说，
5: 长记性了，真忘了假忘了。再试试，来来，又伸进去了
4: 啊，
5: 又把你踹出来。嚯，去，你看。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4: 忒热闹了，这
5: 风趣幽默，
4: 是是，
5: 河南人爱说笑，
4: 爱开个玩笑，
5: 诙谐，
4: 对对，
5: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4: 性格，
5: 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5: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4: 什么爱好？
5: 喜欢唱戏。
4: 哎，那没错，
5: 不是京戏
4: 啊，
5: 不是评戏，
4: 是是，
5: 当地的剧种，
4: 本地的，
5: 叫河南戏。
4: 对对对对，
5: 您看那个河南戏
4: 啊，
5: 也分多少种，
4: 太丰富了。
5: 常见的
4: 啊，您说一说。
5: 豫剧
4: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5: 哎，越调
4: 有这个。
5: 二家弦，
4: 对对，
5: 这都是常见的。
4: 是是是，
5: 还有不常见的
4: 什么呀？
5: 河南曲子。
4: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5: 小剧种。
4: 这还真没听说。
3: 我喜欢听那个小剧种，
4: 您熟悉吗？
3: 腔调优雅，
4: 是啊，
3: 风趣
4: 幽默，我可没听过。
3: 有意思
4: 是吗？您能学学吗？
3: 是个小戏儿
4: 啊，
3: 叫姑爷拜年。
4: 哦，是个小戏儿。
3: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4: 对对对对，
3: 过了年了
4: 啊，
3: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4: 嗯，这么个情节，
3: 你听这个腔儿。非常的好听，
4: 您学一学怎么样？
3: 优美啊。
4: 好好好，
3: 挑这个担子
4: 啊，
3: 还得叫板呢。
4: 是是，
3: 出了门
4: 这是叫板呢。
3: 出了门
4: 这么三个字儿。

0: 还有一个颤音，
1: 自拉自唱，
0: 哎，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这
0: 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是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1: 哎，
0: 有意思
1: 啊！您再学一学
0: 井台会。
1: 哦，李三娘打水，
0: 坐列江岸，用马桥。上下打量小影号，头戴着两影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相府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1: 最后这是儿，
0: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1: 是是是是，
0: 河南欧。
1: 哦，这叫河南欧。
0: 哎，欧还是脑后音，
1: 脑后摘筋儿的
0: 不好来，
1: 有点意思。
0: 更少见的
1: 什么？
0: 河南坠剧。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河南坠剧，
0: 坠剧
1: 这可没听说过。
0: 你们曲艺呀，
1: 啊，
0: 有这个河南坠子。
1: 对，这大家熟悉啊。
0: 它是由这个河南坠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1: 成了戏了，
0: 很少见。
1: 这叫坠剧，
0: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1: 哦，
0: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1: 西厢记
0: 啊，京剧您听过
1: 啊，
0: 评剧您也听过。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坠剧，您还真没听过。
1: 哎，您等一会儿吧，
0: 啊，
1: 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坠剧了，
0: 干嘛呀？
1: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坠剧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0: 没问题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坠剧
1: 啊，
0: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1: 为什么？
0: 您得帮一帮忙。
1: 不，我可不会唱这。
0: 不
1: 啊，
0: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1: 啊。
0: 有一句念白，
1: 哦，一句台词，
0: 说话没问题吧？
1: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0: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1: 可以学，
0: 那就没问题呀。
1: 啊，
0: 我唱小生，
1: 您来这个张君瑞，
0: 张君瑞，您呢？
1: 我来谁？
0: 来个旦角儿，您来个崔莺莺，
1: 我
0: 崔小姐，可以吗？
2: 来莺莺，
0: 哎，莺莺，没问题，没问题，
1: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0: 我这儿有一段大段的唱，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1: 我念的。
0: 对了，您注意啊，
1: 什么台词？
0: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1: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0: 因为俩人花园见面，
1: 脑子聪明，
0: 可以吗？
1: 记住了，
0: 可得是河南话。
1: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
0: 明白了吧？
1: 可以，可以。
0: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1: 化一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扮一扮戏，
1: 化一扮戏，对对。
0: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1: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0: 哎，对了，
1: 可以可以，
0: 这样就区分来了。
1: 好好，
0: 哎，对了，
1: 这都分出行当来了。
0: 对了，旦角嘛，
1: 哎
0: 哎哎，
1: 你看这个。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
0: 这您这不像崔莺莺，
1: 我像
0: 崔死鬼啊！您这是，
1: 我让你夸过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什么模样啊？
1: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破尿桶还箍上了，你看看。行，没问题，
1: 听你唱，
0: 主要听我。
1: 哎，
0: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白，您接着来，
1: 那就开始了，
0: 可以吗？
1: 好好好，
0: 您就这边来啊。
1: 好，
0: 这不就花园了？
1: 花园了，
0: 我这叫起板来，
1: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0: 河南坠剧，
1: 听您这个，
0: 来吧，
1: 卖卖力气，
0: 走。眼前呐，花园门上写着

0: 上，四季的花草访行香，我又心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1: 你咋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就发现了啊，这场啊，我们是男女相声。
1: 男女相声不好说。
3: 哎，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说男女相声，俩人不是搞对象，那就是两口子。
1: 我跟您说啊，还有别的选择，我们俩可不是两口子，而且我跟你说，找对象我也不找你这样的。
3: 嘿，你找也得跟你啊。
1: 是。
3: 所以啊，今天我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重申一下，
1: 所以有必要在这儿再澄清一下。
3: 哎，我们俩人真正的身份是
1: 双胞胎。
3: 什么双胞胎？
1: 不是双胞胎，我说错了
3: 啊，
1: 他是跟那个双胞胎他那个关系一样的那个亲兄妹。
3: 我是妹妹，
1: 我没跟你争啊。
3: 大伙儿是不知道啊，就我这哥哥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
1: 您是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多想当一个独生子。
3: 前两年他新买了一辆自行车，
1: 好着呢，
3: 2000多块钱。
1: 哎，
3: 我说我喜欢，直接永久性借给我。
1: 您听听啊，听明白啊，永久性借给他。
3: 那我对你也不错。
1: 对呀，我妹妹对我可好了，
3: 哎，
1: 就跟我借自行车那天，哎，生怕我回不去，特地拿手机给我扫一共享单车，回去吧，哥，走吧。
3: 哎呦，哥
1: 啊，
3: 共享单车好呀。
1: 好，
3: 不怕丢啊。
1: 不怕丢，不怕丢。后来你跟我急什么呀？
3: 哎，我说你骑完怎么不知道给锁上啊？
1: 没锁也花不了多少钱。
3: 他骑完没锁
1: 啊，
3: 让别人给骑走了。
1: 那怕什么的呀？
3: 正赶上那位是骑行爱好者呀。哎呦，他们是一路西行，歇人不歇马，赶在上台前，这车已经到拉萨了。
1: 别哭了。
3: 所以你那辆自行车，
1: 那给你了。
3: 谢谢哥。
1: 他变脸变得还挺快。
3: 还有一回
1: 还一回，
3: 他们家 新买了一大电视。
1: 那电视呢好？
3: 哎呦，70寸4K 曲面屏大电视，
1: 好极了。
3: 我说我喜欢，
1: 哎，
3: 直接永久性借给我。
1: 那可不嘛，那电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用那自行车驮着回去的。
3: 你好，
1: 你还对我好。
3: 对呀，你想想啊，他们家20平米客厅，
1: 对，
3: 挂一70寸大电视，你觉得和谐吗？
1: 对，太对了，我们家20平米的客厅摆70寸的电视确实不合适。
3: 对，
1: 你们家6平米的客厅，俩胖子错不过身去，你摆一个70寸电视，你也不怕眼睛看坏了？
3: 我怕呀。
1: 你怕你还管我要？
3: 我是把那电视挂房顶上了吗？
1: 你拍死你，拍死你。
3: 还有一回
1: 还有一回，
3: 他们家新养了一条大狗。
1: 嘿，那狗呢好。
3: 哎呦，纯种的阿拉斯加呀。
1: 可不是吗？
3: 我说我喜欢，直接永久性借给我。
1: 对，到现在那狗就跟那自行车拴在一块
3: 儿。那我对你也不错呀。
1: 对我太好了，对我太好了。我在家呀爱养植物，养那小多肉。
3: 哎，
1: 嘿，那小多肉用的肥料都是那阿拉斯加产的。
3: 哥，你知道啊，我离你们家那么远，
1: 是
3: 我天天给你运肥料。
1: 哦，
3: 妹妹我多累呀。
1: 是啊，妹妹你太累了。你就我们家那小多肉才这么点儿，每天给我寄这么一大包，我都怕那多肉撑着。
3: 还有一回，
1: 还一回，
3: 他新买了一刮胡刀。
1: 我说
3: 3刀头全金黑水洗。
1: 哎，
3: 我说我喜欢。
1: 你别，行了，你这都不像话了。你说你有胡子吗？你就跟我要刮胡子刀。
3: 我就是想说啊，从小到大我哥对我没话说。
1: 太对了，我是没话说，我们家狗都快有话说了。
3: 那没辙。
1: 怎么了？
3: 我是你妹妹。
1: 呀，您瞧没有，从小到大啊，只要一说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绝对他跟我争，还老拿这句等着我。
3: 哥
1: 啊，怎么了？
3: 我问问你啊。

0: 说。
1: 假比方说有一天
0: 啊，
1: 我遛你那条阿拉斯加的时候，
0: 就我那条狗，
1: 哎，又、啊、一不小心，
0: 怎么了？
1: 这狗把我左腿给咬了。
0: 哎呦！
1: 我到医院一瞅啊，大夫说，哎呦，这姑娘不好了，
0: 是
1: 这腿呀、啊、得换。
0: 你先等会儿吧，妹妹，过来。我建议你下回再上医院找一个正规医院。腿让狗给咬了就得换腿啊，
1: 就得换腿，
0: 还就得换腿。
1: 你就说怎么办吧，
0: 还怎么办呢？您各位上眼，您说我妹妹长得还挺好看，看哥没有？
1: 嗯，
0: 左腿给你了，
1: 真是我亲哥呀。
0: 我应该做的。
1: 哥啊，再比方说
0: 啊，还比方说、啊、
1: 有一天啊，
0: 啊，
1: 我用你那刮胡刀，
0: 用我那刮胡刀
1: 修我们家草坪的，
0: 修草，你真糟践东西。
1: 我一不小心，哎呦
0: 啊，
1: 把我这左手划一口，
0: 哎呦，划一小口。
1: 我到医院一看
0: 啊，
1: 大夫说，哎呦，不好了，闺女，得换胳膊。
0: 你是一个医院看的是吧？这儿划一小口子，得换胳膊。
1: 对。
0: 啊，
1: 就得换，
0: 就得换，
1: 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干嘛？我妹妹长这么好看，以后也不能没胳膊呀。哥，这左胳膊给你了。
1: 真是我亲哥呀！
0: 我英俊的色人呢。
1: 还有一次啊，在我们家看那大电视的时候，
0: 看电视了又。
1: 哎呦，看着看着
0: 啊，
1: 我这左眼怎么还模糊？
0: 没关系，左眼睛给你。
1: 哎呦，那有一天啊，我在家听那大音箱，哎，听着，哎呦，左耳朵也听不见、
0: 啊。左耳朵也给你。
1: 我这眼睛和耳朵治好了
0: 啊！
1: 寻思我骑自行车出去玩
0: 儿，你别妹妹，
1: 我骑着，
0: 妹妹，不要再出去玩了。
1: 啊！
0: 请回头看一看你可怜的哥哥吧，我现在就剩半扇儿了。能看出来了，他天天就欺负我，我也得问问他。哎，妹妹，
1: 啊、
0: 你过来，我跟你说，就是你，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说，
0: 就是我呀。
1: 嗯。
0: 假比方说，你刚才那劲头啊，假比方说，有一天，
1: 嗯。
0: 我要是生点病了，
1: 哦，
0: 你能像我对你那么好似的，你也对我那么好吗？
1: 哥
0: 啊，
1: 我是你亲妹妹吧？
0: 那当然了。
1: 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放心，
0: 我就看病没钱，借我点钱。
1: 哥，
0: 啊，
1: 我但凡有钱，
0: 哎，
1: 我能拿你那么多东西吗？
0: 我是，我跟他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比如说
1: 啊，
0: 有一天，
1: 哦，
0: 我。在家使我那刮胡子不对，刮胡刀我给你了，我这个拿着那玩玻璃碴子呢，把我这左手啊不对，我左胳膊已经给你了，我要拿玻璃碴子呀，把我这右手手指头划一口子，哎呦，上面血流如注啊，
1: 然后送到医院
0: 啊，
1: 大夫说了，
0: 怎么了？
1: 血液循环系统坏了，活不长了。
0: 你我哎，不是你有多恨我呀？多恨我呀！到你这儿换给你，到我这儿我就活不成了。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从小到大什么都跟我争，什么都跟我抢。你要这么说，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妹妹。
1: 哎，我说你至于吗？
0: 那怎么不至于啊？怎么不至于啊？
1: 那你要这么说
0: 啊，
1: 我还没你这哥哥了呢。之后的半年，我们没了任何联系。
0: 时间过得飞快。
1: 但老天爷对我们不公平，
0: 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医院的电话。
0: 喂，您好，您是患者叶的脑袋的妹妹吗？
1: 我是脑袋的妹妹。
0: 啊，对了，你哥呀，现在生命垂危，你看看你们家里人是不是过来帮帮忙啊？啊，
1: 我哥需要什么？
0: 你哥需要什么，你都能给吗？
1: 都能给。
0: 都能给啊，那太好了。
1: 嘟，
0: 这我哎，这什么妹妹，都电话还给挂了呀？你这人，
1: 哥，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凉了。
0: 凉了你腾腾。
1: 你昏迷着，我没法跟你商量。等你醒了，你就明白了。哥，其实从小到大，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呢。当妹妹的我啊，对得起你。小时候我抢你的自行车，瞧给你气的。但你怎么不想想呀？我把你自行车骑走了，我嫂子是不是给你买辆汽车？
0: 那我那电视呢？
1: 那天我跟你儿子玩，你儿子把你新买的电视机磕坏了一个角。你说你平时总凶的，他可怕你了，所以我就把电视啊搬走了。
0: 那我那条狗，
1: 哎呦，我嫂子怕狗，你不是不知道，你还养条那么大的狗。你说你们两口子天天为狗吵架，你美呀。哥，以后别养了啊。
0: 那你跟我要刮胡子刀干嘛呀？
1: 咱爸辛苦一辈子了，都没用过那么贵的刮胡刀。你说你妹妹我又没挣钱，咱爸生日我就借花献佛把刮胡刀送给他了。他脸皮薄，但他让我替他说谢谢您。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呦，这时候你肯定会说，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说你这么犟，那我跟你说它有用吗？行了哥，我不说了，哥哥再见。
0: 哎呦妹妹呀，你这是图什么呀？你也不能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你救我干嘛呀？我不能没有你呀，我亲爱的妹妹呀。
2: 你躲我远点，你躲远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不是把命豁出去救我了吗？
1: 哎呦，我本来呀是想舍命救你的，
2: 结果呢
1: 我这赶到医院啊、
2: 嗯、
1: 这大夫给你喂了一屉包子两屉饺子三屉馄饨，你人就缓过来了。
0: 我是饿的是吗？
2: 哎呦妹妹太好了。哎，我跟你说、
1: 啊、
2: 你可千万别为了我把自己命搭进去、
1: 嗯、
2: 咱们俩人都好好活着，将来还得好好的孝敬咱爸妈呢，对不 对,
1: 对、
2: 哎、从此以后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跟我抢什么绝不跟你争了。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按这自行车
2: 骑着，
1: 这大电视
2: 看着，
1: 这狗
2: 养着呀，
1: 这刮胡刀
2: 剃着，
1: 也太好了哥哥。
2: 就是的。
1: 哎哥
2: 啊，怎么了？
1: 我突然想起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那共享单车的账
2: 怎么样啊？
1: 你给我结一下。
2: 哎，他还记着呢。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那不是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4: 哦，到那边玩去了。
3: 啊，嗯，就沿着这个五龙坪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4: 嗯，
3: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4: 嘿，
3: 哼，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4: 你瞧。
3: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4: 哦，您做了一首诗。
3: 作诗啊，
4: 嗯，
3: 来不及了，
4: 时间不允许了。
3: 对了，
4: 您呢？
3: 那么我就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4: 那就很不容易。上联是什么词啊？
3: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3: 见笑见笑
4: 啊，您客气客气。
3: 献丑献丑，
4: 哪里哪里哪里，
3: 惭愧惭愧，
4: 太客气了。
3: 哎，休哉休哉，
4: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这人好玩笑啊，简直了。您别看字不多，很优雅，
3: 嗯，
4: 很有意思。
3: 什么话呢？
4: 您这下联是什么词啊？
3: 下边，
4: 哎，
3: 下边。哦，您说问这个风字下边，风字下边嘛就是这个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吹，不费吹灰之力。
4: 是这个我知道，
3: 哎，对，
4: 我是问您下联，
3: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皮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皮了，
4: 没
3: 写的字面上的水面。
4: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3: 紧下边的。
4: 啊，
3: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4: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3: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4: 啊，
3: 谁家没有门框啊？
4: 这就好办了
3: 啊，
4: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的贴上了，
3: 嗯，
4: 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对呀，
4: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3: 啊，这，啊，在这边啊。
4: 啊，
3: 嘿，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4: 怎么呢？
3: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4: 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3: 啊？
4: 那怎么念的那个？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3: 俩一样不行，
4: 真是。
3: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4: 啊。
3: 嗯，仨都行啊。
4: 那没法念那个，
3: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4: 怎么个不同呢？
3: 念上联呢，应当押音；念下联，应当挑韵。
4: 嗯，
3: 这样就合了。
4: 应当是怎么念？
3: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嘿，
5: 行了，
4: 没有横批，风吹水面啊，哎，没糟蹋啊，
3: 那你一点糟蹋不了，底下剩仨字，你裁开当福字去
4: 啊，一样。没有出门见喜呢，贴门外头，
3: 哎，
4: 没春条摆的鞋过来，
3: 这些对呀，
4: 像话吗？这个还对呢，不怎么样您。
3: 怎么
4: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3: 什么事？
4: 光有一个对着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
3: 嗯，
4: 到那天游玩去了，反正您看这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姻呢，人那儿说对的呢，风吹水面层层了，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3: 哎呀，
4: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3: 你听
4: 啊、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啊、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3: 您能对个下联、
4: 啊、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3: 啊，相声演员不简单，
4: 给你对个下联的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3: 啊。好好好，听听
4: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3: 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的规矩。
3: 风吹对雨打，
4: 嗯，听着啊。
3: 嗯，
4: 你上联是
3: 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顶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
3: 呵，
4: 太可气！
3: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保啊！
4: 哎，然然
3: 啊，
4: 哎，就是我呀！
3: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4: 哎，不容易呀、啊。
3: 下联对的这么好，
4: 哎，
3: 是什么？
4: 雨打沙滩万点坑，
3: 真没想到，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4: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3: 圣人，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4: 差不了多少啊。
3: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4: 那就得这么说了。
3: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4: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3: 哎，那您讲一讲。
4: 告诉你，
3: 嗯，
4: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3: 怎么讲呢？
4: 这好讲啊，
3: 嗯，
4: 雨打沙滩嘛，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打一万个坑嘛，这才不容易。
3: 这就叫
4: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3: 就您这种解释啊，
4: 使您满意？
3: 不能满意。
4: 哎，怎么不能满意呀、啊？
3: 雨打沙滩万点坑，
4: 嗯，
3: 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4: 这不是蛮好吗？
3: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数着来了。
4: 我没数着。
3: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4: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3: 嘿，真能强调。
4: 嗯，
3: 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准能砸一万坑吗？这个沙滩上有个

0: 有下联啊？
1: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反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0: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1: 你这个
0: 啊，
1: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0: 嗯，
1: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0: 什么字？
1: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0: 嗯，
1: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嗯，
1: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举出树木来？
0: 哎呦，
1: 什么叫万点坑啊？
0: 哦，错了一个字
1: 啊，
0: 那没什么关系吗？
1: 没什么关系，
0: 一个字，
1: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
0: 嗯，
1: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管一百，那行吗？
0: 啊，那不成那个。
1: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0: 嗯，可说呢？
1: 这什么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0: 是啊，
1: 对错了对的，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0: 嗯，
1: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0: 没有多厚啊。
1: 还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0: 嗯，
1: 你知道什么？
0: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1: 嗯，有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0: 啊。
1: 大杂铺小杂铺啊？
0: 小杂货铺吧。
1: 来半斤酱油。
0: 没预备。
1: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0: 要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
1: 你真有的说呀？嗯，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0: 你呢，
1: 像话不像话？
0: 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1: 怎么
0: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1: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0: 他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1: 糊涂
0: 啊？
1: 糊涂不对
0: 啊，
1: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0: 啊。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1: 哎，
0: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1: 啊。
0: 怎么了你？
1: 嗯，
0: 我是个浑人，您还生气吗？
1: 你
0: 啊，
1: 你是什么人？
0: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浑人。
1: 你也配
0: 啊？我连浑人我都不配了。
1: 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呢，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1: 嗯，
0: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1: 你还不知道呢？
0: 我还不知道呢。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0: 您说，
1: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西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言道：相与停针，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

0: 山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1: 哦，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啊，
1: 比不了。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木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1: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0: 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
1: 你怎么还没忘这行呢？哎，
0: 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1: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
0: 啊！
1: 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0: 还是啊！
1: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看我等大人，
0: 嗯，
1: 这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
0: 啊！
1: 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0: 这什么？
1: 我说小孩子
0: 胡说，
1: 又怎么了？
0: 越比越高攀了
1: 啊！
0: 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1: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0: 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1: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0: 当然比不了啊！
1: 怎么了？
0: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1: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
0: 啊，
1: 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
1: 啊，您讲一讲。
0: 在。想当初
1: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0: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1: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你敢比周瑜吗？
1: 我呀、
0: 周瑜对对的就鱼打沙滩万点坑吗？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0: 啊，完不了。
1: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0: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1: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古人这还不行吗？
0: 啊，
1: 又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1: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苦人？
1: 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1: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0: 嗯，
1: 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在想当初。
1: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0: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
1: 了，过去的事儿了吗？
0: 金宋交兵，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只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其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

0: 进了金营，误住随蒋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4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3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役小卒。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租拦你，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弯烟乌合龙。世子随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随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忙将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兀术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遂大反金营。这一阵将兀术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1: 你怎么老提这茬啊？
0: 完不了，没完。
1: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0: 还是的。
1: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0: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1: 有，
0: 又又反过来是六，
1: 矮
0: 矮矮，你往高处长啊。
1: 喝
0: 喝呀，带汤吃吧。
1: 你瞧，
0: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0: 我听谁唱啊？
1: 别介
0: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1: 何苦呢？
0: 何苦你吃井水呀？
1: 我错了。
0: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1: 我们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您让我小。
0: 你多大了？
1: 我6岁。
0: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1: 我呀，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在人类百余年超导研究史中，两次高温超导的重大突破都有它的身影。它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赵忠贤。1987年，在科研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世界上首次公布了元素组成，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2008年，经过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在铁基超导体研究中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记录，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这也让超导在工业、医学、通讯、国防等诸多领域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光明。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他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 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让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深深扎根。
4: 我们就是觉得每做一件事情，希望对这个在人类的文明的长河中，我能够有一点点水加进去。
3: 博学笃志结硕果，科魂匠心铸华章。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

0: 北京时间19点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2: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3: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4: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5: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6: 愿祖国的声音传到

0: 圆。
1: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2: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1: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3: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2: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威青，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 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级，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4: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军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立足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推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2: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5: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2: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3: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2: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6: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2: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1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 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牺牲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居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

0: 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1: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

0: 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家国安宁，岁月静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凝聚了无数英雄的青春与热血。93岁高龄的战斗英雄黄遵德，就是他们中的一个。1948年，17岁的黄遵德参军入伍，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53年，在抗美援朝京城反击战中，黄遵德主动请缨，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打掉敌地堡3个，毙敌7人，只身俘敌22人。近40年的军旅生涯，黄遵德荣获2级战斗英雄、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1等功、2等功各1次，被朝鲜授予1级国旗勋章。70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战斗，一次次冲锋，在他心里从未褪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总是眼含热泪，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承担不起啊，是吧？这是贡献应当归的牺牲者烈士们。
0: 在和平年代，黄遵德始终信仰坚定，把传承红色精神作为新的使命。用几十场弘扬革命传统的报告，让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1: 跟着好友的来自不易，但是国家该苦苦的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0: 英勇战斗，以身许国，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遵德。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2: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1: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

0: 年。
1: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一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刻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戟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 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启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启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启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启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启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启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启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启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启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启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在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启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三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

0: 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2: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3: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0: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己，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己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3: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0: 对王己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4: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己。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0: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己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己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1: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己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己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己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

0: 新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1: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六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2: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0: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3: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0: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4: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5: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6: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0: 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在浩瀚宇宙中，有一颗星指引着中国航天前行，这颗永久编号第46669号的小行星名叫王永志星。王永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他将毕生心血投入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载人航天事业中。1961年他学成归来，投身到中国第一代导弹研制中，在不断历练中成长为我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他带领团队仅用18个月，将44万多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创造了启动条件。1992年，60岁的王永志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波澜壮阔的征程。他说，
3: 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
2: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人的脚步第一次迈进太空。2022年，由他参与设计的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全部完成。
3: 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头。
2: 他那颗向往星空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
4: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
2: 一句承诺，一腔热爱，一生作答。苍穹之上绘宏图，永志不忘强国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

0: 北京时间20:00，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大家在会议室里庆祝杰科在京信银行取得的胜利，会议室中的人显然都想知道方威怎样在最后的关头扭转了局面。这个转折实在过于突然和意外了，周蕊也被大家的情绪所感染。
6: 哎，我说各位啊，这方威不是和李朝东打了个赌吗？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方威他怎么敢打这个赌呢？哎，是不是啊，朝东啊？
5: 李朝东也好奇地混在人群。

0: 之中，突然听到周瑞在说他打赌的事情，连忙摆手。
1: 那说着玩呢，不算数啊，不算数。
0: 崔龙看见李朝东想要抵赖，马上大声地问他：“
1: 哎，李朝东啊，当时可是有不少人在场啊，大家，你们说算数吗？”
0: 在众人的哄笑之中，崔龙大声地宣布：“
1: 嘿，这个周末我崔龙借花献佛，请大家吃海鲜。”请大家掌声感谢本次活动的赞助人李朝东先生。
0: 李朝东心想糟糕，嘴里咕哝了一声，转身离开办公室。大家看见他走开，笑着鼓起掌来。听到掌声轰然响起，崔龙又大声地宣布：“
1: 大伙儿还记得吗？我以前曾经说过，我在公司啊就佩服三个人，其中有半个是方威。现在，我要正式宣布，我只佩服两个半了。”
0: 哎，崔龙，等等等等，
1: 怎么了？
0: 怎么少了半个呀？
1: 少的那半个呀，就是方威。嘿，这小子呀，他简直不是人了。那本来今天惠康就要跟京信银行签合同了，这么一个绝望的形势都能扳回来，你们说方威他是人吗？
0: 哎，你快说说，快说说。哎呀，方威，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哎呀，谢姨，你着什么急呀？我和大家一样，我们都不知道呢。哎呀，萧云，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息。谢姨，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你看，刚才我得到京信银行的电话，已经通知我们赶快去协商合同了。这事儿肯定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刘行长突然改变主意了。哎，我做了不少单子啊，从来没赢得这么莫名其妙。方威这小子居然连我都给瞒了，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大家这样互相询问着，居然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杰科反败为胜，都把目光转向了周瑞。周瑞为难起来，只要刘峰的事情没有公布，就不能说出一点点内幕。
1: 其实，这个项目还没有签合同，一切还没有确定，现在有点言之过早了。这一切啊，不能完全归功于方威，没有前期大伙的努力，不会有今天的结果的，对吧？
0: 周瑞这样明显的转移话题，根本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连林嘉玲都笑着摇头。周瑞看实在没法过关，只能说：“
1: 好，这样说吧。”方威在最后关头做通了刘行长的工作。
0: 什么？周瑞，做通刘行长的工作？
1: 对。
0: 哎，我怎么不太相信怎么做的呀？啊？
1: 人家以理服人嘛。
0: 周瑞的话没说完，崔龙就打断了他。
1: 啊？就这么在办公室里面把刘峰给说服了？
0: 周瑞知道自己没办法服人，只能解释：“
1: 哎呀，崔龙，即使方威不行，那他总可以找到其他人去说服刘峰吗？”
0: 哎呀，周瑞，找其他人？京信银行是国家级的大银行，你以为是什么地方啊？刘峰是谁啊？刘峰是部级干部，方威找什么人能说服他？除非找国家主席或者是总理。哎，你们说呢？其他的人刘峰能听吗？
1: 就是，要么就找总理。
0: 真是的。
1: 萧云啊，真让你给说对了。没错，就是请总理帮忙说服他刘峰。
0: 啊，周瑞，哎，我看你发烧没有啊？你编故事骗小孩呢吧？方威要是请得动国家总理，还在咱们这儿干嘛呀？啊？
1: 你看，我说了吧，你又不信。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算了吧，最好啊，还是让方威自己和大伙说吧。哎，对了，方威呢？我怎么一天都没有看到他了？崔龙，这几天你们哥俩可是天天混在一块儿，你总知道方威去哪儿了吧？
0: 崔龙看见大家都望着他，有点神秘地说：“
1: 哼，方威呀，现在又去做另外一个项目了。京信银行这个项目 和方威现在的这个项目比，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0: 林嘉玲心中奇怪，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了，那么这个方威怎么可能又找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呢？就在他想的时候，听到萧云笑呵呵地说：“哎呦，我的天哪！我知道了，他是去找那个空中小姐了，是吗？”
1: 没错，方威呀，让我帮他请几天假。他说呢，在这几天里面，他要将一辈子的幸福打出来。哎，我崔龙以前就觉得方威根本就追不上那个空中小姐，但是如果现在方威跟我说，他要把不实的女儿都娶回来，我崔龙都相信。
0: 周一下午4:35，取消签约仪式的消息刚传出，又传来杰克和惠康两家切分订单的最新消息。这两个消息把惠康突然打懵了，跟项目相关的人都纷纷地来到作战室，看着在电话前酝酿情绪的洛嘉。洛嘉不明白，刘峰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改变了主意，而且居然不跟自己打个招呼。肖小阳在电话里只告诉他结果，并没有说出原因。洛嘉决定向刘峰问个清楚。他在电话前设计着每一句话，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峰的手机。喂，啊，刘行长，您好，我是洛嘉。洛嘉正要开口问，却听见刘峰在那边急匆匆地说：“
1: 别在电话里讲，你下班前带着工程师过来一趟，顺便来我这里坐坐。”
0: 洛嘉想好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刘峰就挂了电话。他举着电话愣在办公桌边。刘峰的语气和声音都不同以往，好像很不愿意在电话中多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洛嘉下班前按照刘峰的意思带着工程师来到京信银行，工程师在和信息中心对方案，洛嘉独自来到刘峰的办公室。门没有关，刘峰正在打电话，向洛嘉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他便轻车熟路地坐在刘峰的沙发上等待。很快，刘峰打完了电话，从桌子上拿起一叠文件，向洛嘉招招手，推开背后的小门，进入一个楼宇中间的小天台。刘峰的办公室位于银行大楼的顶层，因此这个小小的平台就可以俯视整个银行。刘峰拿出一支烟，看着洛嘉说：“
1: 洛嘉，这里是我吸烟的地方。”
0: 洛嘉看着刘峰点了烟，吸了一口。刘行长，听说您改变主意了。
1: 嗯。
0: 刘峰抽着香烟，点点头，没有回答，用夹着香烟的手从文件中拿出一页给洛嘉。洛嘉看到这是银监会的正式发文，内容是要求银行系统在招投标中要公正、公平、公开。洛嘉看了文件的日期，计算了一下时间，是上周三。洛嘉知道，就是这份文件影响了招投标的结果。这份文件能说明什么呢？没有明指是哪个项目，也没有专门发给京信银行啊。
1: 哎，我就是要问你呢，洛嘉，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收到了这样一份文件了呢？啊，虽然没有明指是哪个银行，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给了京信银行，却没有发给其他银行呢？啊，为什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啊，
0: 看见洛嘉默不作声，刘峰又递过一份文件。洛嘉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居然来自总理办公室，写着同样的内容，而且是同样的日期。洛嘉知道，这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同一般的含义。刘峰看了看洛嘉，小声轻轻地问：“
1: 洛嘉，你有没有跟谁说过郭峰出国读书的事情啊？”
0: 洛嘉愣了一下， 他终于知道了刘峰。

0: 顾虑，可是他有点委屈。我是委托境外咨询公司办理的全部手续啊，连公司的高层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刘峰这几天一直为此担心害怕，他必须知道吕传国是如何得知国峰出国的消息的。这件事只有刘峰的家人知道，他们和这个项目毫无牵连，所以刘峰认定消息一定是从骆家这边泄露出去的。刘峰看着骆家的表情，判断出他说的是真话。那么，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刘峰知道骆家没有泄露消息，于是就安慰他。
1: 罗家，好了，我能给你们保留一块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看了文件就知道我的压力了，对吧？三分之一的订单也不少了，你回去可以向公司交代，这样你们尽快和崔国瑞重新确认合同吧。
0: 洛家已经感觉到刘峰身上的压力，只好向他点了点头。刘峰继续开口。
1: 哎，洛家，你知道方威这个人吗？
0: 方威？
1: 嗯。
0: 他是捷克公司的销售人员。好像刚从上海调到北京。
1: 那你知道方威的背景吗？
0: 方威。他好像刚从上海过来，能有什么背景啊？
1: 不，这个人来头很大呀。你们就输在了方威身上。
0: 什么？他的背景到底有多大？难道是银监会的背景吗？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刘峰俯瞰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他若有所思地说：“
1: 不止啊，方威的背景真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另外，还有一件事，以后记住，不要在电话中说任何与订单有关的事，你明白吗？”
0: 洛家点了点头，他马上明白刘峰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小天台上说话。他四周看了看，这个地方确实十分隐秘，别人既难以偷听，又无法看见。洛家默不作声地看着刘峰一口一口地吸完香烟，示意洛家一起回到会议室。在他推门进入会议室的瞬间，刘峰在洛家的耳边轻轻地说：“
1: 洛家，国峰在加拿大的宝马和别墅，你给他退了吧。文件我已经放在高尔夫球会的衣柜里了，你拿到之后，赶紧把这件事办了。”
0: 洛家抛下正在银行确认合同的工程师，独自赶回公司。他知道有一群人正在会议室里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并商量应对的方案。当洛家进入作战室的时候，果然与项目相关的人都已经到齐了，他们众星捧月一样地坐在林振威的身边。洛家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不等坐下，就直接说出了大家关心的答案。刘行长受到上面的压力，他改变主意了。
1: 啊？哪里的压力？
0: 林振威深入地追问。银监会的压力。
1: 除了银监会，还有吗？
0: 洛家犹豫着，是否要说出那个更高的背景。林振威已经看出了洛家的迟疑。
1: 洛家，这是捷克什么人运作的？

0: 洛嘉说出了方威的名字，林振威追问着。
1: 方威？方威是什么人啊？
0: 洛嘉知道自己这一次就吃亏在方威的手上。杰克刚从上海调来的销售人员方威，我们没有发现他的特殊背景，但是刘行长说他的来历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林振威站了起来，看着意气消沉的下属们。
1: 这个项目以切分告终，表面上看是平手，甚至有人会说我们输了，让杰科把旗子插在了我们最重要的堡垒上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小看了对手。杰科敢于直接攻入咱们最重要的客户，这就说明他们有恃无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输。我相信刘行长的话，这个叫做方威的人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背景和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惠康依然能够从他们手中切分一块，这就证明我们的团队还是坚强的，无论什么样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将我们击垮。杰科现在通过京信银行的订单已经开始了向我们的全线进攻，这一战只是他们的第一波进攻，虽然让他们切分了一块，但是我们仍然守住客户，坚持了下来。我希望大家做好准备，投入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斗中。我们既然顶住了杰克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就完全可以彻底击败杰克的全面进攻，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惠康的。根据现在的情况，杰克凭借的就是方威这一个人的关系，无论这个人有什么通天本事，也不能在北京和我们逐个争夺客户。我们相信我们在北京的几百名销售人员有能力守住我们自己的领地吗？
0: 林振威看着下属们，他的目光渐渐移到洛嘉身上，他定了定，下定决心，大声地说：
1: 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年也要开始了。下面我宣布，洛嘉将不再担任北方区销售总监的职务。
0: 大家没想到林振威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吃一惊之后，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一个销售主管大声地抗议：
2: 哎，这个订单没有全输啊，为什么要策划洛嘉啊？胜负乃兵家常事，他以前为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怎么能够因为一个订单就这么对待他？
0: 看到林振威一言不发，又有一位销售人员站起来大声地说：
2: 就是啊，我们眼下就要和杰克正面作战了，怎么能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自乱阵脚呢？
0: 洛嘉没想到林振威居然突如其来地宣布了这件事情，心里并不明白他的用意。林振威的脸上渐渐泛出了笑容，他继续说：
1: 在洛嘉的出众领导下，我们的销售团队在过去两年里成功地在北方地区击败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即使和杰克切分订单，也为我们公司赢下了今年最大的一个订单嘛。从新的一年开始，洛嘉将担任公司公关总监，协助销售团队一起继续打败我们的竞争对手，取得新的胜利。
0: 洛嘉听到掌声从身边响起，看着笑吟吟的林振威，此时此刻，他只想跑着跳进他的怀抱。林振威是自己真正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男人。周一，晚上7:30，林嘉玲坐在京信银行的会议室里，趁着工程师们紧张研究建议书的时候，偷偷看着窗外的景色。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窗外还是绿油油的树叶和金色的阳光。

0: 现在树叶已经全部脱落，远方的屋顶上还覆盖着白雪。林嘉玲下午得到京信银行确认合同的通知，她和肖云带着相关的工程师们分头来到银行，涂峰和陈刚已经坐在会议室里等着他们了。陈刚看到肖云，尽量压抑着兴奋，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杰科能够走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呀。方案的确定工作一直很顺利，直到一位工程师突然发现杰科和惠康的系统互不兼容。刘峰的设想是将总部的核心系统交给杰科，这部分占销售总额的1/3。惠康负责各个省的子系统，占销售额的1/3。这本来是不错的方案，可是工程师们却发现，各自的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两个公司使用的通信协议并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方案，杰科的系统不能与惠康的系统连接，数据不能够交换。当林嘉玲仔细研究并确认这个问题真实存在的时候，他的身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简直是一个超级恶作剧。大家拼命努力，本以为大局已定，却发现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就像痴情的新郎终于心满意足地娶了朝思暮想的意中人，进了洞房，揭开盖头，却发现新娘是另外一个人。林嘉玲把这个情况告诉涂主任的时候，涂主任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马上离开座位向崔国瑞汇报。过了一会儿，林嘉玲听到走廊中的脚步声，崔国瑞大步地走了过来。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也沉不住气，马上从办公室赶了过来。杰克的工程师与京信银行的项目小组开始讨论各种解决方案，越讨论越发现问题严重。崔国瑞干脆打电话把惠康的工程师也叫了过来，三组人马一起研究。林嘉玲从来没有和竞争对手一起商量事情的经历，他看得出来，崔国瑞这一次是真的着急了。京信银行方案的确定工作很顺利，直到一位工程师突然发现杰科和惠康的系统互不兼容，两个公司使用的通信协议不一样。按照现有的方案，杰科的系统不能与惠康的系统连接，数据不能交换。夕阳西落，月亮升起，三方面的20几个人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崔国瑞终于叹了口气，站起来对工程师们说：
1: 大家已经工作得非常辛苦了，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讨论。虽然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很有成果，证明这个切分方案是不可行的。我们还是面对问题再想想办法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早点休息，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吧。
0: 这是每个参与会议的工程师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大家纷纷离开会议室，林嘉玲从内心里感到疲倦。她本以为和平已经到来，大家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却发现一场迫在眉睫、你死我活、更加残酷的大战就要爆发了。这将是一场双方都没有预期的决定生死的遭遇战。他走出京信银行的大门时，天空中布满了星星，冷风吹透了他的外套。他马上跑步钻进出租车，拿出电话拨给周瑞，让他取消晚上的庆祝活动。林嘉玲本来以为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不醉不归的狂欢，现在看来，很多人都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周二，上午9:10，陈明凯为了第一个宣布这个好消息，已经抢先用电子邮件把消息发给所有的公司高层官员，甚至抄送给了全球的总裁。由于时差的原因，在

0: 在深夜，他得到了总裁的回复邮件，他不仅恭喜自己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期待自己带领中国的团队取得更好的进展。亚太区的总裁甚至回邮件表示，要亲自参加合同的签订仪式。陈明凯知道，自己不但保住了位置，而且重新赢得了上层的信任。今天上午，林嘉玲告诉他切分的方案不可行，陈明凯实实在在地被吓了一跳，他马上意识到处境不妙，自己已经发出了邮件，如果这个项目被惠康抢走，抢先发出的电子邮件可就捅了马蜂窝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陈明凯心神不定，干脆叫来司机，拉着自己到附近的朝阳公园，独自一个人在湖边散步。他强迫自己忘掉公司的一切事情，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四周张望着。草地上覆盖的白雪已经融化。他告诫自己：
1: 无论多么关键的时刻，哎。我自己一定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0: 周二上午9:40，刘峰也被这个消息刺激得昏头转向，看着对面的崔国瑞，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他发现自己费尽心机，左突右冲，自以为已经找到的出路，今天就回到了起点。刘峰从内心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他顾不得自己的架子，很焦急地询问崔国瑞
1: ：“老崔，你看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崔国瑞的回答斩断了刘峰妥协的希望。
1: 刘行长，根据我们捷科和惠康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两个公司的系统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和软件，确实难以共存。也就是说，要么我们选择捷科，要么选择惠康。
0: 崔国瑞的答案让刘峰不知所措。刘峰不是从技术，而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他无法排除捷科和惠康当中的任何一家。
1: 捷科公司那个叫做方威的销售人员，有着通天的背景，又似乎掌握着致命的资料。惠康的洛嘉为儿子花费巨资办理了所有出国的手续，现在虽然退掉了豪华公寓和轿车，可是洛嘉仍然为国风联系大学的事跑了好几次加拿大，并且支付了学费，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当刘峰左右为难的时候，涂主任在一边犹豫着建议说
1: 刘行长，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用脱机的方法来实现通信呢？只是这种方法有点落后。
0: 刘峰的眼睛亮了起来，他马上转过身对涂主任说。
1: 你说说，什么建议都可以谈啊。是这样，刘行长，就是人工将电脑中的数据导出来，然后变成同样格式的文件发给对方的电脑。只是这种方法有点太落后了。
0: 崔国瑞首先反对。
1: 不行，这个方案不可行。如果数据量大的话，人工介入的方法肯定处理不了的。
0: 刘峰心里琢磨，洛嘉肯定要保，也不能得罪了方威。涂主任的建议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1: 哎，老崔，要相信技术人员嘛。涂主任既然提出了方案，我们就应该认真研究，不能够轻易否定嘛。这样，你们今天就抓紧时间和两家公司商量商量，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啊，越快越好。
0: 崔国瑞亲自把两个公司的工程师叫在一起，仔细地讨论了涂主任的方案。这种10年前最原始的方案，虽然暂时可以行得通，但根本不能适应以后发展的要求。这就像用马来牵引最新型的赛车，确实走得动，但却让人发笑。

0: 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必须得到三家认可。惠康的工程师马上出去给洛嘉打电话，当场就得到了他的认可。崔国瑞把目光投向了林嘉玲，林嘉玲的心里却矛盾重重。唉，如果拒绝了这个方案，会有什么后果呢？就像古罗马场的决斗士，对方已经认输求和了。如果一定要拒绝求和，拼个你死我活，格斗不就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杀戮了吗？林嘉玲不知道方威是靠什么办法扳回来的，可是如果杰克又要重新返回战场，他还能赢回来吗？也许会被裹尸布包着拖出竞技场。所以当崔国瑞征求意见时，林嘉玲沉默不语，直到崔国瑞再次提醒，他心中虽然万般犹豫，仍然摇头拒绝了这个方案。不，我觉得这个通信方案过于原始，实在是不能够满足京信银行未来发展的要求。林嘉玲拒绝了这样的方案，崔国瑞就避免了艰难的选择。林嘉玲主动放弃近在眼前的千辛万苦得到的胜利，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崔国瑞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林嘉玲。
1: 既然杰克拒绝了这个方案，我崔国瑞会向刘行长汇报的，准备进行第三次招标。
0: 林嘉玲离开会议室，顶着冷风出了京信银行的大门。他回头看了一眼。是啊，这就是自己将要重新回来厮杀，而且还要决出胜负的战场呀。林嘉玲在途中给周瑞和方威打了电话，让他们尽快回到办公室协商对策。他想了一下，又把最新的情况报告给了陈明凯。陈明凯面对周瑞和方威坐在会议室里，这是在矛盾激化之后的第一次。三个人沉默不语，焦急地等待着林嘉玲。好在尴尬的时间并不长，林嘉玲回到公司后没有停留，就进入了会议室。她介绍了杰科和惠康的方案不能共存的原因，也提到了那个被否决的折中方案。陈明凯听到妥协方案，眼前一亮。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方案真的行不通吗？
0: 哎呀，陈总，行是行得通，只是速度会大打折扣的，肯定不能满足以后业务增长的需要。
1: 那是以后，但是这个方案现在可行，对不对？
0: 看见林嘉玲点头，陈明凯继续追问。
1: 嘉玲啊，那么这个妥协方案大概可以支持多久呢？
0: 林嘉玲走到白板前，计算着业务量，估算着答案，然后转身回答。用现在这样的方法，在2年内勉强可以应付局面。如果2年之后不能够解决通信的问题，这次采购的很多设备可能就要淘汰了。陈明凯放下心来，只要能够支持2年，自己早就度过眼前的难关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家公司的哪个位子上呢。他看了看林嘉玲说，
1: 嘉玲啊，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亲自去拜会刘行长。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二，下午4:50，除了妥协的折中方案，刘峰不能也不敢做出其他的选择。 他表面上仍然显得从容不迫，耐心等到崔国瑞和涂峰进入他的大办公室，仔细听完汇报以后，他才开口问他们：“
1: 这个方案真的行不通吗？”
0: 崔国瑞回答：“
1: 可以行得通，只是速度大打折扣，肯定不能满足以后业务增长的需要。因此，刘行长，我建议第三次招标。”
0: 刘峰从崔国瑞的话语里发现了机会，他向涂峰问：“
1: 涂主任啊，但是这个方案现在可行是吗？”
0: 看到涂峰点头，刘峰的心里看到了希望，他下决心向这个方向推进下去。看到刘峰正在思考，崔国瑞把一份传真交给了刘峰。
1: 另外，刘行长，极科公司总经理陈明凯先生希望能够拜访您。
0: 刘峰仔细看着传真，心中琢磨，杰科公司的总经理，他肯定也是为了这件事情，他会有什么提议呢？他朝崔国瑞点了点头。
1: 这样，崔行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你尽快安排吧。另外，务必请杰科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来一下，我想见见他们。
0: 周三上午10点整，陈明凯在林嘉玲的陪同下第一次踏入京信银行的大门，进入豪华的会客厅。由于京信银行的特别交代，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都跟在陈明凯后面走进这个豪华的会客厅。林嘉玲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会客厅的中间是红彤彤的地毯，从正对面的两把大椅子分别向左右侧燕翅般地延伸出了两排椅子，但是个头和豪华的程度都不如中间的两把大椅子。这看起来很像梁山108将的排座方式。看样子，京信银行还是给了陈明凯这个中国区总经理足够的面子。林嘉玲在国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安排座位的方式，她坐在座位上研究着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排座方法明显便于两位坐在主座的领导进行交谈，排在后面的人必须大声喊着才能够让别人听清楚，所以坐在最后的人几乎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林嘉玲不得不佩服中国特色，这样巧妙地突出了领导，而且级别越低的人话语权越小。西方人难以接受这样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西方人喜欢采用圆桌会议的方式。刘峰带着一溜银行官员鱼贯而入，在互相寒暄之后，找到各自的位置，自动排开。林嘉玲看见陈刚就坐在最末尾的一个位置，正向自己点着头打招呼。陈明凯自然而然地坐在主位，林嘉玲坐在他的身边。周瑞已经不是总监，因此坐在林嘉玲的旁边。其他人的级别更低，他们纷纷找到了与自己相称的位置。方威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他溜到最后和陈刚面对面坐着，两个人挤眉弄眼，笑呵呵地互相看着。林嘉玲主动站起来，依次向刘峰介绍自己的成员。刘峰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方威，这就是他要求杰科人员全体参加的目的，他想再摸一摸方威的底细。他的目光随着林嘉玲的介绍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明凯是他第一个注意的对象，他有着光可见人的额头，眼睛虽然隐藏在黑镜框后面，却掩饰不住炯炯的光芒。有这么亮的额头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 林嘉玲直到最后才说出坐在角落中方威的名字。啊，这是方威，捷克公司的客户经理。
1: 方威啊，加入捷克几年了？

0: 也许方为确实有这样的资格。刘峰只能这样判断，他心中琢磨了一下，很快开始发言。感谢捷克公司参加我们这次招标，杰克是世界级的有实力的大公司，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管招标结果如何，我们都愿意和捷克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
1: 陈明凯听到刘峰的话，弯了一下腰，表示感谢。他客气地回答：“很高兴啊，金信银行邀请杰克来参加这一次的招标。通过这一次的合作，我们一定尽力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方案，帮助金信银行建立世界一流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0: 两位决策者继续客套了几句，其他人没有插话的机会。刘峰看到时机已到，把目光锁定在陈明凯眼睛上，问他：“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想必贵方已经对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判断。那么，陈总，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1: 陈明凯等刘峰说完，停顿了一下，语气坚定地说：“
0: 刘行长，我们仔细研究了方案，现在主要的问题出在两个系统的接口上。我们建议采用折中方案来暂时解决。如果以后数据量增大了嘛，我们可以再采取新的方案解决。”林嘉玲心里大惊，她不知道陈明凯说的新方案是什么。
1: 看着陈明凯默不作声，崔国瑞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到惊喜。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破解眼前的困局。崔国瑞马上问：“
0: 陈总，您说的新方案指的是什么呢？”陈明凯看着崔国瑞回答：“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愿意调集工程师重新开发接口程序。”
1: 以便和惠康的系统连接，当然了，这也需要对方，也就是惠康的配合了。林嘉玲听到陈明凯的方案，心中更加不安。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陈明凯什么时候与美国的研发团队谈过这件事情呢？崔国瑞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反问陈明凯：“
0: 陈总。” 这么做，您有把握吗？陈明凯正要回答，却看见刘峰摆了摆手。“哎，崔行长，要相信人家嘛。捷克是世界性的大公司，怎么可能胡乱承诺呢？你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一下陈总的提议嘛，可以把这些写在协议里面。” 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应该尽快按照计划来推进这个项目。我看呐，签约仪式的时间就不要变了，按照原来的安排，就在周日进行吧。
1: 陈明凯听到这句话，他的心中还是兴奋地跳了一下。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这个订单终于落实了，季度的目标也可以超额完成了。好啊。
0: 刘行长啊，我们尽快确定合同的细节，尽快帮助金信银行把这个系统建设起来。刘峰
1: 和陈明凯相谈甚欢，后来把话题引到了高尔夫上，两人发现居然都是这项运动的爱好者。陈明凯立即提出，在适当的时间，两人上场一次。在解决问题之后，这场会谈变得愉快和轻松了起来。 崔国瑞和林嘉玲的心中存有疑惑的互相看着，却无法打断两位领导的谈性。会面结束，离开会客厅的时候，崔国瑞故意走在林嘉玲的旁边，小声地问她：“
0: 嘉玲，这个项目，你们真的有把握吗？”林嘉玲
1: 轻轻地摇了摇头。 刘峰却非常隆重和亲切地与每个捷克的成员握手告别。林嘉玲心里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隆重呢？

0: 刘峰握手的目的却是为了方薇。到了方薇面前的时候，刘峰明知故问地笑着对她说：“你就是方薇。”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爸妈年纪大了。 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 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2: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陈明凯和刘峰的会晤结束的时候，刘峰非常隆重和亲切地与每个杰克的成员握手告别，他的目的是为了方威。到了方威面前的时候，刘峰明知故问地笑着说：
6: 哈哈，你就是方威呀？啊？
5: 方威点点头。
6: 是啊。
5: 刘峰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向方威晃了晃，也不管他是否吸烟，就说：
6: 哎，烟瘾上来了，来，陪我吸支烟吧。
5: 他转身对其他的人说：
6: 各位，你们再聊聊。
5: 方威面前就是即将东窗事发的刘国峰的贪官父亲。如果赵颖真的在下周嫁给刘国峰，就算跳进火坑里去了。他看着刘峰，更加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地把赵颖给解救出来。方威心里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动正义无比，他的脚步却跟着刘峰走出会议室，来到吸烟室。

0: 西安市里本来有几个烟民正在吞云吐雾，看见行长进来，马上打了个招呼就退了出去。萧云看见刘峰叫走方威陪他抽烟，想起周瑞说方威做通了刘峰的工作，他心中相信起来，不由得佩服方威隐瞒消息的功夫。萧云转身刚好看见陈明凯也面带诧异的表情，其他人看见行长离开，就在会议室里聊天等待。刘峰用打火机点了香烟，深吸一口，轻轻吐出之后，才开口问方威：“
1: 方威啊，你和银监会的老吕很熟吗？”
0: 方威摇摇头说：“
1: 不熟，我们只见过三次。”
0: 刘峰心中奇怪，
1: 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吕传国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是不是方威的关系应该在银监会的更高级别呢？
0: 他转过头问方威：“
1: 那你跟银监会很熟？”
0: 方威又摇了摇头：“
1: 不熟啊，我就去过一次银监会，而且我只认识吕传国。”
0: 刘峰疑惑的心中琢磨：“
1: 哎，眼前这个小伙子真是看不出深浅呐、啊！但是吕传国确实帮他打了电话，而且还发了文件，可是他却又不承认和银监会的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刘峰现在每天都在琢磨这个问题，好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样才可能找到儿子出国的消息是从哪里泄露的。刘峰开口问：“
1: 年轻人啊，老吕啊，这次真的很帮你忙。他上次给我打过电话，哦，上回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在老吕身边吧？”
0: 方威故弄玄虚地说：“
1: 啊，刘行长，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关系，是别人让他打的。”
0: 刘峰终于明白，方威原来是做通了更高层面的关系，吕传国只是负责打这个电话，这才可以解释第二个传真。刘峰试探着问：“
1: 哟，是谁呀、啊？有这么大的面子让老吕给我打电话啊？”
0: 方威为难地说：“
1: 这个请刘行长谅解，确实我不方便说。总之啊，面子很大呢。”
0: 刘峰心中恼怒，却不敢得罪方威，他顺势说：“
1: 哦，级别能有多高啊？”
0: 方威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才说：“
1: 比我高五级，比吕传国高三级，比您高一级。”
0: 刘峰不明白方威的意思。“
1: 比你高五级，这是什么意思啊，方威？”
0: 方威笑了：“
1: 刘行长啊，您看我方威呢，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比老百姓高一级的是乡长，行政级别呢也就是科级，再高一级的呀是县处级，也就是吕传国这个级别，然后呢是厅局级，也叫地市级。这个呀您比我们都清楚。您想啊，您比我高四级，您是省部级，所以您琢磨琢磨，如果比省部级再高一级，那是什么呢？您想想就明白了。在中国呀，也没几个人是属于这个级别的了，是吧？”
0: 刘峰吓了一跳，方威在他的眼中已经深不见底了。现在的社会真是卧虎藏龙啊。刘峰掐灭了烟头，推开大门，侧身伸手请方威：“
1: 那咱们走吧。方威啊，您先请。”
0: 方威却不着急，他笑着问：“
1: 刘行长啊，听说您儿子要结婚了是吗？”
0: 刘峰狐疑地看着方威，不知道他怎么会问到这件事情，但是也得回答：“
1: 哎呦，消息够灵通的。是啊，难道你认识我儿子？”
0: 方威笑了：“
1: 那倒不认识，但是能不能给我一张？”

0: 您儿子婚礼的请柬呢？
1: 刘峰更加奇怪了。
0: 你要请柬？哦，有什么事儿吗？
1: 方威依然故作神秘地说：“
0: 哎，当然是参加婚礼了，刘行长。”
1: 刘峰实在不明白方威的用意，却不能逼迫对方说出原因，他只好点头答应。
0: 行，我立即就将请柬寄给你。婚礼的时间就在下周。
1: 方威笑着说了声谢谢，看着刘峰帮自己拉开办公室的门，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萧云看见刘峰为方威开门，眼睛都直了。刘峰接着破例将杰克的众人送进电梯，大家都看出这是方威的面子。碍于电梯里有不少京信银行的员工，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萧云出了电梯，看四下无人，马上拉住方威。方威，哎呀，你可真有面子，刘行长的眼里只有你啊！我本来还不相信是你说服了刘峰，现在呀，我是服了。
0: 这有什么？
1: 林嘉玲也跟了过来。是啊，方威，刘峰对你简直就是毕恭毕敬啊。你怎么从来没有说过你和刘峰之间的事情啊？要知道你有这种背景，人家也不需要天天为这个订单担心了。
0: 不好意思啊，嘘，各位，天机不可泄露啊，隔墙有耳。
1: 方威看见魏延也在旁边竖着耳朵听，就说了一句。魏延听见这句话，知道他是在说自己，只好转身去追陈明凯。萧云看着魏延走远了，马上问：“哎，你和刘峰在吸烟的时候，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呀？”方威看着陈明凯和魏延的背影说：“
0: 嗨，没说什么正事儿，就是闲聊。刘行长啊，请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1: 啊，你和刘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啊，他儿子结婚都请你去。哎呀，不过方威，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0: 哎，小云啊，说说说说，你越来越佩服我什么了啊？
1: 萧云看见林嘉玲正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就侧身把林嘉玲拉入了谈话的圈中。哎，嘉玲，你知道我佩服什么吗？林嘉玲想了一下，让我猜猜呀啊。我很佩服这个家伙的保密工作。哎呀，他把我们全都给瞒住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生气，可是现在我想通了。哎呀，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这个圈子又这么小，如果把消息泄露出去，就会前功尽弃的呀。哎呀，今天看了刘峰的表现，我更加觉得这个方威是深不可测了。周瑞听说方威要请柬，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搅黄婚礼，所以在旁边铁青着脸沉默不语。回到办公室，他马上把方威拉下楼下的咖啡厅，坐下之后顾不得点咖啡，他马上问
0: 方威啊，你为什么找刘峰要请柬呢？难道你真的要去参加婚礼吗？
1: 见到方威没有作声，只是点头，周瑞一把拉住方威的胳膊。
0: 哎，方威，跟我就甭卖关子了，你去参加婚礼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方威低头喝着咖啡，慢悠悠地说：
0: 哼，我就是豁出去了，我啊，公布刘国峰出国读书的真相，也要搅黄他们的婚礼。
1: 周瑞还是不解。
0: 哎，方威，你公布这个有什么用啊？你要想清楚啊，你大闹婚礼，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你非被保安抓走不可。你方威要是被抓走了，那人家不是照样结婚吗？
1: 方威看着周瑞说：
0: 嗨，我会立刻通知李全国的，中纪委和银监会为了不走漏消息，肯定得采取行动拘捕刘峰，那婚礼就办不成了，你说 周瑞，这赵颖和刘国峰，他还能走得成？
1: 周瑞依然摇了摇头。
0: 方薇啊，这样你真是两败俱伤。即使赵颖暂时不结婚，你就觉得你方薇能得到他吗？
1: 方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哎，反正你就甭劝我了。我方薇现在眼前就两条路，一条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赵颖嫁给刘国峰，还有一条呢，就是得捅了这个马蜂窝。哎，后者啊，至少可以把这个局面彻底打乱，把这个事情拖下来，那我就有一丝机会了。另外，周瑞，我劝你啊，赶快让洛家在婚礼前出国吧。你想啊，这个马蜂窝要真是一捅，天下一大乱，可谁都不知道往后的事情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三下午1:10，陈明凯感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只要把这个订单签进来，就可以渡过难关，坐稳中国区总经理的位置。那个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周瑞的势力了。陈明凯愉快地想着下一步的计划。
3: 这个和金信银行的签约仪式一定要办得很隆重啊，要像金马奖颁奖一样嘛。我陈明凯也一定要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
1: 以前陈明凯觉得这个项目机会渺茫，尽量不要牵扯进去，免得失败以后承担责任。现在形势已经完全明朗了，他要始终出现在第一线，显示出和客户的亲密关系，让亚太区来的高层主管们看到自己的价值。陈明凯心里想着，
3: 哎，还应该邀请亚太区总裁和刘峰行长打一次高尔夫，完美，这样就更完美了嘛。
1: 陈明凯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亲自出面和最重要的决策者们解决了最后一个技术问题，并组织和安排了签约仪式。他要亲自完成合同的最后一个部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象征意义呢？
3: 我还应该再发一个邮件，让全亚太区都知道这些呀。
1: 正在这时，陈明凯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说声请进。林嘉玲推门进来，周瑞跟在他的身后。陈明凯向他们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没有他们的努力，奇迹般的反败为胜根本不可能在季度的最后关头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订单。这个订单使得陈明凯的业绩远远超出了目标，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贡献的吗？陈明凯深信用人是领导人最重要的事情，他其实始终就在做一件事情，在正确的时机找到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陈明凯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用人艺术，用得这么恰到好处，这么的炉火纯青。就在陈明凯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甚至从桌面上拿出几粒口香糖扔给每个人的时候，林嘉玲却扫了他的兴。陈总，您说工程师会开发与惠康的接口，这有把握吗？陈明凯其实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个问题。重新开发接口程序，至少在几年之后，自己早就升到更高的位置，或者换到其他公司去了，这跟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关系了。 可是他口头却说：“
3: 哎，这件事啊，十分重要嘛，嘉玲啊，你看你能不能尽快和研发部门商量一下这个开发计划啊？”
1: 林嘉玲十分不快，陈明凯居然根本没有商量就承诺了刘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陈总，您没有和研发部门谈过呀？
3: 哎，嘉玲啊，你负责技术和方案，这个事情当然由你来谈呢、啊。
1: 哎，是应该由我来谈的，可是您怎么能当场就答应刘峰呢？
3: 哎，这是一种谈判技巧嘛，在哪种形势下我能不答应吗？哎，我能看着这个订单就这样白白的丢掉吗？
1: 可是你也不能就这样承诺客户吧。
3: 哎，我怎么就不能啊？你们在前期做方案的时候，这么核心的啊，这么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考虑到，现在出了问题了你们就想逃避吗？啊，
1: 陈总，我建议延迟签约的时间，等确认可行性和开发的计划以后再签订合同。
3: 不行，这个星期必须签。
1: 林嘉玲没有想到陈明凯居然敢不顾项目成败做出这么荒唐的决定，他站了起来。不行，我不同意。陈明凯并不搭理林嘉玲的反对，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周瑞。他周瑞已经签了 PIP， 如果他也反对的话，就等于把他自己踢出了公司。哼，他应该不会这么笨吧。
0: 陈总，我支持嘉玲，即使由于输掉这个订单离开公司，我周瑞也不愿意签一个不负责任的合同。
1: 周瑞的支持使林嘉玲感到一阵温暖。周瑞和自己站在一起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不签合同，他只能离开公司了。林嘉玲想到这里觉得心中不忍，这样不是在间接地赶走周瑞吗？看见林嘉玲和周瑞站在一起，让陈明凯更加恼怒。他大声地说：“
3: 哎，你们可以不同意，哼，因为也不需要你们同意。喂喂，你说，给我接一下魏延，把魏延给我叫来。”
1: 当魏延探进脑袋，看见陈明凯、周瑞和林嘉玲三个人怒气冲冲地对视的时候，他听到陈明凯大声地对自己说：“
3: 从现在开始，你魏延来接手这个金星银行的项目，马上安排周日的签约仪式。”
1: 林嘉玲和周瑞一前一后离开陈明凯的办公室。林嘉玲苦笑着对周瑞说：“哎，我现在和你一样被赶出来了。”“
0: 哎呀，嘉玲啊，我啊早就想通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值得为了眼前的那些东西而自找烦恼吧。”“
1: 哎，周瑞，魏延要是接管了这个项目，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无事可做了，但是总该做些什么吧。啊，
0: 我有经验，嘉玲，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喝咖啡。”“
1: 喝咖啡？”“
0: 对，现在啊我就请你去喝咖啡吧。啊
1: 啊，你也堕落了呀，周瑞，上班时间喝咖啡。”“
0: 哎，就让咱们一块儿尝尝这个堕落的滋味。”“
1: 对
0: 啊，
1: 一起去堕落。”两个人来到今生今世咖啡厅，周瑞笑着和老板娘打了声招呼。林嘉玲马上听出老板娘的台湾口音，两个人聊了起来。周瑞看着林嘉玲，回想着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好朋友。林嘉玲坐在周瑞对面，看着他的眼睛问：“周瑞，陈总既然答应了金信银行的要求，订单肯定就要签了。哎，你曾经说过，输了订单，陈总还会留你；如果赢了，他一定会让你走。那么，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0: 嘉玲啊，其实这个金信银行的订单签不签呢， 我周瑞的打算都一样。

0: 订单输了，我肯定是要引咎辞职。现在我和陈明凯的矛盾这么大，根本是不能调和的。即便是留下来去广州，我周瑞肯定还得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所以说啊，这个订单即便是赢了，我也要立刻辞职。
1: 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想和你周瑞再好好的比试一下。
0: 啊，你说什么？要和我比试？比试什么呀？
1: 林嘉玲回想着自己几次和他暗自较量。第一次较量是在那次客户大会上，自己略占上风。第二次较量是京信银行的技术交流，周瑞赢自己一些。这时，林嘉玲笑着摇了摇头，不比什么，那么你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公司了，是吗？
0: 对，当然要离开。每个人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你总也不能在这家公司一直做到老吧？早点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何必计较这么多呢？现在我们已经赢了，即便是离开了，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没什么遗憾了，对吧？
1: 这很难讲啊，也许你走不了呢。
0: 嗯，嘉玲，我怎么就会走不了呢？
1: 也许有人可以留下你呀。
0: 嘉玲啊，今天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谁留我？陈明凯？
1: 他怎么会留你呢，周瑞？
0: 那还有谁？
1: 我，可以吗？
0: 你？
1: 是啊。
0: 你林嘉玲怎么能留下我周瑞呢？啊？
1: 周瑞，我就不可以吗？周瑞和林嘉玲在咖啡厅里喝咖啡，林嘉玲提出要挽留周瑞，周瑞感觉到很意外。他没想到林嘉玲的古怪精灵不下于洛嘉，周瑞苦笑着说：“
0: 你说你能留下我？啊，对，你能，你肯定能。这样，嘉玲，你让我留下，我周瑞就留下。可是啊，别人要赶我走啊。”
1: 周瑞，你知道吗？如果签下这个订单，陈明凯的业绩就会非常的出色。而且他已经抢先把邮件发送到了亚太区每个高层主管那里，甚至是全球的总裁。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订单是陈明凯的功劳，他在中国区的位置就会坐得很稳。
0: 嗯，不但坐得很稳，会坐得更稳。其实啊，陈明凯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他是我的主管，我应该并且也只能把这个结果汇报给他，他呢，再把这个结果向亚太区公布。而且，按照我周瑞以前的侵扰策略，我是不会碰这个订单的。而这个订单赢下来啊，也是被陈明凯逼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订单签了，多多少少也有他的功劳嘛。
1: 可是周瑞，这个订单是你和方威打下来的呀，你们打赢了订单，却不得不离开。反而帮助他陈明凯坐稳了位置，你想想看，这公平吗？
0: 这也就是我周瑞佩服他陈明凯的地方啊。
1: 但是，他也不能够一手遮天呀。
0: 嘉玲啊，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你想想看，周瑞，其实亚太区的老板们也不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但是在公司里毕竟是用数字说话的，只要陈明凯拿下这个订单，他就是赢家，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你周瑞却不一定非走不可。
0: 不是啊，只要陈明凯不走，我周瑞就得走。现在我们两个谁都知道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1: 嗯，那也未必啊。
0: 我说嘉玲，你今天说话我越来越听不懂了，我可是不想在他手下做了。
1: 如果不在他的手下呢？
0: 不在陈明凯的手下？
1: 对。
0: 我不太明白。
1: 亚太区的总裁罗林斯就要来北京参加签约仪式了，他说他要找你谈谈，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周瑞知道林嘉玲来自亚太总部，这番谈话绝不仅仅代表他自己。周瑞连忙问：“
0: 找我谈，考虑什么呀？”
1: 去美国到总部工作呀？周瑞知道，捷克公司有把高层主管调到亚太地区或者是美国总部工作的惯例，他们通常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各个地区的接班人。这对自己是最理想的安排，周瑞马上说。
0: 我一直希望有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哎，这是一个真的难得的机会啊。
1: 林嘉玲看见周瑞接受了这个安排，非常赞同。是呀，周瑞，在美国生活，并且和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不过，你要准备一下喽，罗林斯参加完签约仪式就要和你谈。你一旦同意这个安排啊，人力资源就要开始为你办手续了。
0: 哎，嘉玲啊，让我怎么说呢？就用简单的一句话表达吧，谢谢你，真的，没有你林嘉玲，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对吗？
1: 周三下午2:40。把陈明凯送进电梯之后，刘峰松了一口气，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陈明凯一口答应重新开发接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自己不用陷入两难的处境了。刘峰看到电梯合上，就要返回办公室，崔国瑞却拦在他面前，要和他谈谈。刘峰一指办公室，请他进去说话。他不想在公开场合当着项目小组成员的面与崔国瑞争执起来。崔国瑞只想解决问题，避免在措辞和语气上对立。他边走边向刘峰建议：“
0: 刘行长，我们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就签协议，您看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1: 刘峰知道崔国瑞没有其他心眼儿，因此他耐心地劝说。
0: 老崔，既然捷克的总经理都答应了，而且写到合同上，就应该放心了。还是要相信像捷克这样的有国际信誉的公司嘛。
1: 崔国瑞顺水推舟地抓住合同这件事情说
0: 那好，我进一步和捷克商量一下具体的解决思路和计划，把这些内容都写到合同中。
1: 刘峰心想，这个人还真固执。他转头看了看崔国瑞。
0: 老崔，我不反对你去谈嘛，但是这个项目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无论如何要确保周日的签约仪式能够正常进行啊。
1: 崔国瑞依然用商量的口气说
0: 刘行长，可是时间不够啊，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我想请杰科和惠康在国外负责开发的工程师过来一起开会协商这个问题。
1: 刘峰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0: 老崔，我不管，你这个人呐，就是多此一举，人家总经理都答应了，那还不成吗？啊，一定要找技术人员来协商这个问题吗？
1: 崔国瑞在这个项目中与刘峰之间的分歧不断，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听到刘峰大声指责，崔国瑞控制不住情绪，顶了回去。
0: 老刘，如果不见到实际的开发人员，没有详细的计划和方案，这个项目怎么就能成功呢？哎，如果你不能保证的话，那你就不用保证了。
1: 刘峰看见肖小阳也在四周的人群之中，大声地对肖小阳说
0: 肖小阳，这一个项目本来就是由你们部门使用的，那你从今天起开始负责这个项目。肖小阳，你要准备协议，按时签约。
1: 。说完，刘峰推门进入办公室，将目瞪口呆的项目小组成员们留在了门外。周一， 上午9:30。签约仪式改在京信银行总部大楼的大厅举行，大堂的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窗，阳光洒进大堂，冷风却被挡住，室内的暖气和大堂里布置的鲜花让人如同身在春天。大门口右侧墨绿色的签到台后的工作人员正检查着每位出席嘉宾的请柬，只有被正式邀请的贵宾才被允许入内。签到台左右两侧是布满各种饮料的长条餐桌，上面摆放着高脚玻璃杯，早来的宾客可以请服务员倒上自己喜欢的饮料。大堂正中央的位置摆放着签约用的红布覆盖的长桌。由于京信银行的大堂很大，签约仪式只占用了大堂中间的位置，四周的落地窗下是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捷克公司的代表们进入签约现场的时候，大堂里只有一些忙碌的工作人员。陈明凯紧跟着捷克亚太区的总裁比尔·罗林斯，魏延紧跟在两个人的身后，注意听着两个人的谈话。林嘉玲、周瑞和肖云共乘一辆车，也边走边聊，随后进入大堂。然后是方威和所有参与项目的工程师。罗林斯进入大堂之后，仔细地看着有中国特色的布局，停下脚步等林嘉玲走到身边，仔细询问今天的安排。林嘉玲在亚太区工作的时候就直接汇报给罗林斯，也是他把自己派回中国工作的。周瑞看见两个人挡在面前，只好放慢脚步转身去取饮料。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林嘉玲呼唤自己的名字，回头看见林嘉玲正在向自己招手。周瑞走到他身边，林嘉玲准备把周瑞介绍给罗林斯。罗林斯不用林嘉玲介绍，他直接向周瑞说
0: I knew you before, remember? 我以前认识你。 Yeah, in Langkawi Island. 没错，在兰卡威岛。
1: 周瑞记起了那个热带岛屿。两年前，周瑞得到亚太区销售大奖，去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参加公司的奖励旅游。当时，罗林斯给周瑞发了一个水晶做的纪念碑。罗林斯问候周瑞
0: How are you? 最近好吗？
1: 周瑞习惯性地用老外最常用的问候语回答
0: Fine, 不错。
1: 罗林斯眨着眼睛看着周瑞
0: Really? 真的吗？
1: 周瑞知道他不是随便的问问，他看看旁边的陈明凯说
0: OK, not so fine. 好吧，不是那么好。Let's have a talk. 让我们谈一谈吧。
1: 罗林斯亲切地搂着周瑞的肩膀向一边走去，林嘉玲也转身去找肖云，把陈明凯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堂的中间。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中国第一部可用于培训的精彩商战小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瑞发现罗林斯已经清楚地知道中国公司发生的事情，他顿时恍然大悟，林嘉玲就是罗林斯派到中国的内线。周瑞经常告诉自己的下属，做销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客户内部找到内线。他没想到，罗林斯这个老外也运用得炉火纯青。周瑞回头看看林嘉玲，他正意味深长地看着周瑞。罗林斯详细地询问周瑞来到北京的情况，他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当他讲到被调回北京，华东又交给魏延的时候，罗林斯摇了摇头。周瑞没有隐瞒华东地区停止下订单的事情，罗林斯听到后却没有什么表情。周瑞又谈到京信订单的销售过程，罗林斯很感兴趣地询问着细节。当周瑞讲到陈明凯希望自己离开公司和签署 PIP 的时候，罗林斯皱起了眉头。周瑞知道罗林斯已经从林嘉玲那里知道了大概的经过，这次有点对口供的味道，所以他讲得非常客观，全部使用不褒不贬的词汇。周瑞可以看见陈明凯不安地和魏延在一起，经常将目光朝这边瞟来。方威拿着饮料东张西望，几辆轿车停在京信银行的门口，车门打开，一只紫色的精巧的高跟鞋露了出来，接着一条修长笔直的小腿也从里面伸了出来。方威呆了一下，这么冷的冬天居然有人穿这么短的裙子。过了一会儿，被深咖啡色的大衣包裹着的洛嘉从车里出来了，他头一低，身体划出了一个漂亮的曲线，优雅地钻出了车门。每次洛嘉的出现都给方威带来震惊，这次方威是被他的穿着惊呆了。洛嘉在车边等了一会儿，和一位西装笔挺的很精神的中年男人肩并肩进入大堂。方威认识这个人，他是惠康中国区的总经理林振威。方威看见洛嘉越走越近，不但没有躲开，反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洛嘉。洛嘉进入大堂后一直在寻找周瑞的身影，却看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挡在面前不眨眼地看着自己，于是就走到他的身边笑着说：你就是方威吧？
0: 对，我是方威，能够见到你很高兴。
1: 洛嘉知道自己这一次就是输在他的手里，可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哦，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0: 不，我已经认识你了，洛嘉，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
1: 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吗？
0: 对，第二次是在第一次招标现场，当时你从我身边走过去去见周瑞。第一次嘛，是在11月中旬，你在锦湖高尔夫球场和一位重要的客户打高尔夫。
1: 洛嘉被方威的话吓了一跳，自己最近只陪刘峰打过高尔夫啊，没想到方威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看来这个方威把自己研究透了，爸爸爸，输也输得不冤枉了。洛嘉恢复镇静，点了点头。啊，周瑞他自己打不过我，我却没想到他找出你来对付我。听说你很有背景呢。
0: 啊，我哪有什么背景啊，我方威啊，真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1: 洛嘉不相信，但是也不想再纠缠下去，向方威笑了一下，擦肩而过。他走到更衣处，脱掉大衣，露出了一套玫瑰紫色的西服。虽然这身装扮和现在的寒冬完全不合拍，但是大堂中暖气的充足，这倒是最适宜的打扮。很多宾客看到洛嘉的穿着，更感到身体燥热。洛嘉在长桌边上挑了一杯红酒，在大堂中穿行着。他终于看到了周瑞的身影，走到他的身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周瑞感到有人拍自己的肩膀，背对着洛嘉说：
0: 佳佳，又是你吧？
1: 洛嘉奇怪，他总是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能够发现自己。咦，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哼， 哎，我感觉到身边众人的目光啊，像是被磁铁吸。

0: 那你回答我嘛，周瑞，你能赢得了我吗？
1: 我不能，也不想。我啊，已经过了冲杀在一线的年龄了，但是方威可以，他像你一样，也是一个好销售的材料。
0: 周瑞回想起以前和洛嘉一起刀头舔血般的销售时光，接着说：“
1: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呀，是找到像你和方威这样的天生的杀手，然后把你们培养起来，这样我就拥有很多个佳佳了，对吗？啊？
0: 你拥有我吗？唉，以前曾经是吧，但是以后永远不会了。”洛嘉说完，转身就走。周瑞看见洛嘉勃然大怒，才想到自己的话确实不妥，他马上追到洛嘉面前拦住了他。
1: 佳佳，出国的事情你安排的怎么样了？记着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洛嘉不明白，周瑞每次见面都要让自己出国，却不说出合理的原因，他终于忍不住了。不，我在国内过得很好。我很幸福，周瑞，我就在国内，哪儿也不去了。洛嘉说完，转身向林振威所在的位置走去。周瑞，对他洛嘉来说，只是过去的回忆罢了，而林振威才是他的未来。周瑞看见洛嘉无动于衷，跟在后面喊：“
1: 佳佳，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佳佳。
0: 洛嘉当作没有听见，快速向林振威走去。周瑞已经为他担心好几天了，可是洛嘉却根本听不进去。周瑞焦急地大步追向洛嘉，伸手抓住他的胳膊，轻声地说
1: 佳佳，你听我说一句。
0: ：“洛嘉试图使劲甩脱周瑞，却被他紧紧抓住。他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喊：‘你干什么？放手！’”周围客户的厂家代表们都向这边看来，林嘉玲和罗林斯也好奇地看着周瑞奇怪的举动，可是周瑞却坚决不放手，眼睛盯住洛嘉恳求着。
1: 佳佳，你就听我说一句话。
0: 林振威奇怪地看着周瑞，他走到洛嘉身边问：“
1: 洛嘉，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洛嘉被周瑞的疯狂举动震惊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不顾一切的做法和这样的目光。他摆摆手，示意林振威不要介入，跟着周瑞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人多的大堂，在一面落地窗下站住。洛嘉安静地看着周瑞，轻声地说：“什么事？你说吧。”周瑞知道，如果不说明原因，洛嘉是不会听的。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说：“
1: 佳佳，你帮助刘行长儿子出国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调查了，你赶紧出国吧。而且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记住，你千万不要通知其他人，你自己立刻出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佳佳。”
0: 洛嘉被周瑞的这番话吓了一跳，他脸色苍白。他相信周瑞绝对不会骗他。想想最近的事情，的确有这样的可能。否则，刘峰为什么不让自己打电话联络呢？洛嘉想都不敢想被司法机关处理的可怕后果。他看了一眼林振威，却下不了决心。如果现在一走了之，这算什么呢？我的公关总监的职位，我的出国培训的计划，可怎么办呢？他怎么向林振威解释呢？洛嘉的世界突然被周瑞的这几句话掀得天翻地覆。周瑞看见洛嘉一动不动地站着，继续劝他：“
1: 佳佳，我建议你先出国住一段时间，向公司请个假，看看情况的发展。但是，现在你一分钟也不要停留，赶紧去机场乘最早的一班飞机离开。”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讲述香山的故事，这是开国大典序幕拉开前最令人期待的历史瞬间。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3集。
3: 啊，甘代啊，喝点茶。
4: 好，谢谢主席。
3: 筹备政协的工作辛苦你了。哎，进展得怎么样啊？
4: 主席啊，从去年我们发布了5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积极响应，发表宣言、通电，接受邀请来共商建国大计。李济深、张澜、沈君儒、黄炎培、刘亚子、司徒美堂等人呢，都已经陆续抵达北平了。
3: 黄炎培先生答应出来工作了吗？哎呦，那可是出了名的不肯做官呐。
4: 是啊，黄炎培先生一不肯敛财，二不肯做官。袁世凯、蒋介石都想拉拢他，他一向呢坚持不就。不过啊，自从主席你在香山和他见过一面之后呢，他改变很大。他说呢，共产党不是请他做官，

0: 而是请他做事，他愿意做事。
1: 好，好啊。
0: 黄炎培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所办的职业教育学校培养了大批工商界力量，有他振臂一呼啊，对工商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很有帮助。
1: 嗯，原来呀，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有一个人必须得出席哦。
0: 主席说的是
1: 宋庆龄先生啊。
0: 对，我们已经多次邀请过宋先生，但是呢，他还没有做出决定。
1: 那就更要表示我们的诚意。我看呐，可以让你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大驾出征，亲自去一趟上海，专程邀请。
0: 好的，主席啊，我这就去安排。
1: 哦，等一等，等一等。
0: 哦，
1: 我也给庆龄先生写一封信。
0: 那好啊。
1: 好，
0: 庆龄先生，重庆伪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极。
1: 京西名家李平，一边就近请教。
0: 太好了，有了主席的这封信呢，我想宋庆龄先生会认真考虑我们的邀请，和我们呢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的。
1: 是啊，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要照顾好他们，充分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要求啊。哦，对了，柳亚子先生怎么样了？
2: 柳亚子先生，柳太太，现在可以去小餐厅吃饭了吗？
3: 吃饭？怎么又要吃饭？没胃口。黄炎培已经被润之请去吃过饭了。润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忘记了我对他的支持？重庆谈判时，是我居中联络，才发表了润之的旧作《沁园春·雪》，让世人知道了他的胸怀。
4: 他不会忘了你的功劳的。
3: 他就是不重视我。不行，我要给润之写信。开天辟地，君真见。
2: 柳亚子先生。
3: 哎呀，什么事？
2: 餐厅要下班了，我让餐厅给您留饭吧。
3: 为什么要留饭？他们不该随时候着吗？主席就让你们这么对待我的。你给我出去。
2: 先生，您
3: 出去。
1: 怎么把人家服务员赶出去了？
0: 是啊，
1: 现在看起来啊，我们的柳亚子先生是有情绪喽。
5: 哦，
1: 你看他给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安得南征持捷报，焚湖便是紫林潭。
0: 是啊，他这是借东汉严子陵隐居紫林滩的故事，表示自己有回乡归隐之意。
1: 我看他呀，退隐是假，发牢骚是真呐。哎呀，这位老师有点倔脾气呀，又上来了。
0: 我们筹备政协，号召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柳亚子先生也不能缺席呀。
1: 他不光不能缺席，还要发挥作用。这位老朋友的工作呀，我来做。
0: 那就有劳主席了。
6: 主席啊，这颐和园的山桃花开得比山上双清别墅还要多呀。主席，柳先生，咱们往石溪拱桥那边滑吧。
1: 好。
3: 润之主席，你住的双清别墅我可是做了一番考据。
1: 我的柳亚子先生啊，那是熊希龄的别墅。
3: 不错，不过熊希龄是在前朝旧址上修建的。
1: 哦，原文其详啊。
3: 栖云楼静怡

0: 元二十八景之一的七云楼，它原是松屋云庄的一部分。乾隆称此处唐密会位至颇优秀。
1: 唐密会位，哎，现在可只剩一处太极了。
0: 哼，那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犯京师，在西山一带大肆洗掠破坏所致。
1: 不只是咸丰十年啊，那些年我中华饱受摧残呐。
0: 是啊。哎，
1: 刘亚子先生，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被列强毁掉的好风景，我们都会重新建起来。
0: 我也盼着这一天呐。
1: 光盼可不行哦。刘亚子先生，你可知道我们要建设的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吗？
0: 泱泱大国。
1: 对，一个百姓生活安定富足的泱泱大国，一个外国列强不敢欺负我们的泱泱大国，一个从屈辱战乱中走出来的泱泱大国呀。
0: 好，说得好啊。
1: 我们要建设的是上下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刘亚子先生，我诚恳地邀请你跟我们共产党人一起来建设它。
0: 润之主席，
1: 你写给我的诗我都看到了，我也给你回了一首，写得不好你要多指教啊。给。
0: 好。饮茶月海未能忘，所据渔舟夜正黄。润之，你这是记得我们在广州和重庆的交往啊。
1: 是啊，往事难忘，友情难忘啊。
0: 我接着念。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哎呦，润之主席这句话让我汗颜呐。政治协商会议我要积极参加，参政议政，共同建设国家。
1: 对呀。
2: 同志们好，大家好。
3: 主席啊，岸上的群众越来越多，在这里靠岸太不安全了。
1: 安全？我在你们中间最安全。
3: 是，不过群众们都挤在岸边，很可能会落水啊。他们的安全。
0: 是啊是啊，岸边有的地方还没有栏杆，的确很容易落水啊。你看这人可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你们说的有道理啊。云霄，那就尽快把船划开，我们到别处上岸，好不好？
3: 是。
0: 如此甚好啊。润之主席，你深得人民的爱戴呀。
1: 哎，不是我毛泽东得到人民的爱戴，是我们的党在人民心目中有了分量。刘亚子先生，你晓得是这么做到的吗？
0: 请赐教。
1: 我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把人民二字放在心口，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刘亚子先生啊，人民 不光是那些岸边的群众，还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志，包括干部、战士和服务员同志啊。啊，
0: 润之主席，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啊。前几天我一时糊涂，对服务员同志言语粗鲁，我很内疚啊。等一会儿船靠了岸，我就去找他专程道歉。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刘亚子先生，欢迎你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啊。
0: 嗯，润之主席，我会殚精竭虑为人民谋福利。
1: 好。中国共产党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等人都积极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中。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哎呀，宋庆龄先生啊。
4: 毛主席，
1: 最近天气渐凉了，你的身体还适应吧？
4: 谢谢主席挂念，北平的秋天舒爽宜人呐。
1: 原来啊，
5: 哦，主席啊，
1: 这几天政协工作繁重，请印钞同志替我照顾好庆龄先生啊。
5: 放心吧，主席。哦，你看，各位代表都到了。
6: 主席，哎，
7: 主席，哎，主席，
6: 宋先生，
7: 宋先生，宋先生，
1: 哎呀，黄炎培先生，哎，
7: 主席，
1: 柳亚子先生，
6: 哎，主席，
1: 哦，田汉先生，
8: 主席，
1: 都在了啊。嗯，大家来看一看，这儿的风景如何呀？
6: 哦，这边风景独好。
5: 是啊，今天呢，在这个院子的树荫下。主席请大家来备下清茶一杯，要亲自听听大家的建议，所以啊，大家呀就不要客气嘛。
1: 请请请。
7: 好好好
1: 好。哦，宋庆龄先生，请坐到这里来啊。
4: 好，
1: 你来看一看，俯瞰我们未来的首都北平。
4: 好的。
7: 来来来。
0: 润之主席，说起定都来，我看候选名单中有南京，为什么不定在南京呢？
1: 我们提议定都北平，是因为从明到清，北平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盛而衰的过程啊。这里是中国曾经衰到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是因为我们相信可以率领中华民族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从此屹立不倒。
0: 好啊，
7: 说得好啊，说得好。嗯嗯，
4: 毛主席雄才大略，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会越来越好。
0: 嗯，宋庆龄先生说得对。那么国歌呢？我认为国歌要体现国家的气质，民族的力量，要铿锵有力，要发人深省。
7: 毛主席，哦，
5: 黄炎培先生有话讲啊，请讲吧。
7: 啊，徐悲鸿先生提议过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副主席和梁思成先生是赞同的。这首歌是田汉先生在监狱中写的歌词，聂耳在日本作曲的。 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我建议，就用《义勇军进行曲》。
8: 是，特别好，慷慨激昂。
6: 这倒是耳熟能详，流传很广啊。可是这首歌写的可是国家危亡关头，我们可是胜利了呀。
9: 刘亚子先生，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在危亡关头鼓舞大家奋勇向前的。
10: 是，
11: 有道理，
12: 这是一个道理啊。
13: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
14: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0: 前进，前进，前进军。
1: 哎呀，好，还是说好，
2: 我可就是要这个服务人心呐、
3: 啊。没错，《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有力，
4: 真是令人振奋呐、
5: 啊。是啊，
2: 服务人心。
6: 田汉老弟，你怎么了？
7: 对不起，今天这个日子再次唱起这首歌，想起才23岁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聂儿，很难过呀。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我们的新时代该有多好啊。

0: 是冯明生。这是香山慈幼院的娃娃们亲手给我做的风铃。这个风铃是用玻璃药瓶子做的，叮叮当当的，就像我们湖南货郎担的糖花绳。我们家的弟弟妹妹们都喜欢这个声音，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想起他们。
1: 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啊，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46岁牺牲，小弟弟毛泽潭呢28岁牺牲，堂妹毛泽建24岁牺牲，侄儿毛楚雄19岁牺牲。主席的夫人杨开慧牺牲的时候是3个孩子的母亲，只有29岁。主席一家就牺牲了多位亲人呢。
2: 哎，都是至亲呐。
3: 主席的牺牲太巨大了。
0: 不仅是我们一家人，我们共产党人28年牺牲了300多万同志，才换来了今天我们即将取得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忘记他们呀。
1: 主席建议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建一个大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永远纪念他们，缅怀他们。
2: 这个建议好啊。
4: 是啊，
5: 这座纪念碑可要好好的写一写碑文。
0: 这个碑文啊，我已经想了好久了。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周副主席，时间差不多了。啊，好的。主席啊，嗯，朱老总啊，嗯，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准备好了，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然后呢是由主席讲话。好，
1: 好。
0: 主席啊，我们现在就上去吧。
2: 好，
1: 我们上天安门。
3: 主席，请坐电梯上去吧。
2: 朱老总，嗯，少奇，恩来啊！
1: 主席，哦，
2: 主席啊，我们呐，走上去吧。
0: 好啊，
1: 主席，这台阶有100级呢。
2: 中国革命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呀。今天呢，我们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要得。
4: 各位首长，这边走。
0: 主席啊，
2: 嗯嗯，
0: 我想起了3月份我们从西柏坡到香山的车上讲过的话，刚好半年的时间了，你看我们进京赶考考得怎么样啊？
2: 还是我们在西柏坡说过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啊。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呢，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啊。
0: 主席是说明天我们党还在赶考的路上。
2: 对，原来呀，赶考永远在路上，我们要一代一代考下去呀。
5: 不错，我们共产党人要永远接受人民的考验。
6: 对，世世代代。
0: 主席啊，到了。哦，我们这边走。
7: 主席，可以开始了吗？
2: 林伯渠秘书长，我们开始。
8: 请你宣布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讲话。
9: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正如毛泽东同志预言，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永远赶考在路上，他们会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代一代，世世代代。

0: 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共中央在香山》第三集，出品人李春良，总监制窦晓东、王秋，监制李秀磊，策划杨建英、许秀玲，导演邵军、王家瑞，编剧柳化、徐然，作曲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剧中人毛泽东由吴俊全扮演，周恩来由任亚明扮演，朱德由郑恋扮演，刘少奇由白马扮演，任弼时由孙兴扮演，张威兰由严萌萌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陈光、敖磊、高峰、张璐、武凤春、张磊、叶宝华、杨颖等，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翻看张晋帆先生的法史人生，他用学术研究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奠定了中国法治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让中国在世界法治史发展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让中国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法治史学走向世界。他带领团队钻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撰写一系列中华法律文明及法史境界的论著。从教七十余载，是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在创建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让中国法史辉煌永续。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要做出自己的点子。
1: 弘扬中华法文化，初心不渝，重构新时代中华法系，矢志奋进。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帆。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5: 五集广播连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
6: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幻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同学们都幻想过走上战场，甚至为国捐躯的英勇瞬间。 可惜当时我们女高在读，不能付诸实践。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国方式。
7: 同胞们，英、俄、法多国相继在汉口圈地划界，自设国中之国，自封人上之人，尤以日人为甚，欺商多奸，成团报股，低买高卖，欺行霸市，欺兵也恶，目无法度，持械行凶，伤我国民，乱我司法，浪人游宴，多冠顾问、资义等文明头衔，却行地痞流氓、无赖匪霸之恶行，皆是持刀寻衅滋事，营运鸦片，贩卖妇女，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他们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而今卢沟桥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日租界里的浪人却已在举杯邀祝，摩拳擦掌了。各位，我之国难，彼之幸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8: 收回租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9: 收回租界，
7: 对，汉口是中国人的汉口，绝不是日本人的鸦片集散地，更不是日军前出的大本营。
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收回日租界，
9: 收回日租界，
7: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9: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6: 1937年8月，在我社会各界国民的压力之下，汉口日租界里的日本侨民全部撤离回国。1944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汉口日租界。但那个时候，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多时，武汉三镇岌岌可危。我和同学们在劳军演出之余，又多次走上了街头。
7: 同胞们，国王家破，祸在眉梢，现今救国，支援前线。
10: 同学们，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11: 是，我捐了。
12: 是啊，
13: 我捐了。
14: 日本人真坏，
15: 我也要捐。
16: 还这个，还这个手指呢？
17: 记得吗？
18: 这里也捐，
19: 还有我的手指。
20: 我也是，我这还有那么多钱。
21: 好的，
22: 我们一起帮忙。
23: 家里，
24: 对对对，我们一起帮忙。
2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26: 我们要捐，我们
27: 要捐。让一让，让一让，
28: 小姐，小姐，
29: 翠花，你怎么来了，
28: 小姐？老爷让我寻你回去，说有要事相商。
29: 他除了捞钱攀关系，还能有啥要事儿？
28: 我不回，陈家又来提亲了。老爷说自是体大，不得怠慢，让我就算拖，也得把你拖回去。
29: 哼，那你敢吗？
28: 不敢。
29: 那不就行了？走，刚好我这儿也差不多了，跟我去个好地方。
28: 嗯，小姐。我们去哪儿啊？为啥不走大道？
29: 嘘，我们抗敌剧社秘密翻译西行漫记，你跟我去帮忙。
28: 啊，嘘，小姐，这可是禁书啊，翻译它是犯法的。
29: 翠花，它只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游记而已，就算介绍了共产党，那又如何呢？现在国共都合作抗日了。
28: 可是。小姐，这世道很多时候没道理可讲的呀。
29: 是呀，这个世道军国主义大行其道，汉奸走狗招摇过市，我们看一本进步书籍倒是要偷偷摸摸的，真是荒唐可笑。
28: 荒唐得很，可咱又有什么法子呢？
29: 有法子，这法子在你，在我，在每一个正青春的国人身上。
28: 小姐， 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7: 乡亲们，同胞们，青春须臾，何以度之？
27: 哎，小姐，你等等我呀，慢点跑。
7: 以我之威，能扶正道以逃过，虽是别貌，何不可反于无尽青春之欲？
6: 个人的目光总是难以看到时代的全貌。当时百万雄师，千里防线，寸土未让等词汇屡见报端，使人振奋，也让我对自己身处乱世稍有作为而沾沾自喜，更让我生出一种傲立潮头搅弄风云的自负。或许也正是因此，我和父亲的矛盾才会爆发吧。
29: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
28: 小姐，红色中国是哪儿啊？
29: 就是延安。不光斯诺，那也是我和同学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28: 那儿有那么好吗？
29: 没有，那儿既没有高屋大厦，也没有酒楼歌厅。
28: 那还去干啥呀？
29: 那儿虽然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但那儿也没有租界，更没有烟馆妓院，处处生机，人人阳光，是当今中国最进步、最自由、最革命，也是最浪漫的圣地。
28: 是老爷，快把书藏起来。老爷，
11: 十一，老臣刚来要人，说你今天带人跑到日租界，一把火烧了一个俱乐部，可有此事啊？
29: 爹，我要提醒你啊，日本人一年前就跑了，现在那儿已经收归中国，叫汉口第四特别区，不叫日租界。
11: 回答我的问题。
29: 我只是带队游行，谁知道走到那儿的时候，难民同胞们群情激愤，这才失了火。不过他们也是义愤之举，情有可原。
11: 情有可原是吗？可你们还是把一个工厂洗劫一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呀。
29: 犯罪？难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想成为难民吗？

0: 纵使你把他们全部复制一炬，可一旦日军来临，必兴复建，到时占的还是中国的地，害的还是中国的人，与你，与我们沈家，俱是毫无益处。说到底，你就是害怕日本人。
1: 我。
0: 我是担心你呀，你是担心我连累商会，连累你的生意。爹，这个时候了，你就别算计了。
1: 混账！当初真不该让你念书，就应该给你裹脚，哪怕一辈子都只能围着灶台转，也好过现在一个伶牙俐齿的白眼狼。
0: 你这是完完全全的封建思想，也正是我们要批判和打倒的。
1: 你来，你来，你来把你爹来打倒，打倒你爹！
2: 老爷，您消消气，身体要紧。
3: 沈心意啊，沈心意，从今天开始，你休想踏出这个家门一步，
0: 直到陈家抬着轿子将你娶进门为止。
4: 恋爱自由，婚姻自愿，陈家要来台，就让他们把我的尸首抬去吧。
5: 我被限制出门后，报刊就成了我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渠道。可当时战局瞬息万变，报刊又不能及时更新，期间日军还多次凌空轰炸，直击得我坐立难安。
0: 站住！爹，我必须要出去，我要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哪怕只是组织一场演出，给伤兵系几条绷带，也比待在家里心安。
1: 嘿，心意，今天咱不谈国事，只谈家事儿，如何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跟陈家的婚事，我死也不会答应。心意。 陈公子他爹好歹也是警察局的局长，那多少人想攀这个关系，还没门路呢。
0: 别人想攀就尽管去攀吧，我不稀罕。
1: 你别不识好歹，要不是人家关照，就你干的那些事儿，早被抓进去好几回了。我咋了？我干的都是支持抗日救国的正事儿。别装糊涂。
0: 团员私贩小报密印禁书组织游行，你一个女学生背后要不是有人指点，你能干出那些事儿？怎么不能？我自有志气。
1: 行了，我早就知道了，不光你们学校，我手底下的工人里也早就有了不少共产党了。他们呀，就喜欢你这种刺儿头。
0: 我们这叫进步青年。再说了。
1: 共产党怎么了？我想入还不够格呢。你还不够格，你不是骨干团员吗？那也不是共产党。谢天谢地，虽说现在两党合作，可老陈的监房里从来就没有少过这些人。我不希望你将来和他们一个下场。哪样的下场？
0: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下场？不是一致对外吗？
1: 行了，就此打住。不说他们，只说你，趁日本人还没有来，你赶紧和陈公子完婚。
0: 爹，这件事情我也看得明白，陈家想跟我们结亲，无非就是看中了你商会会长的身份，想通过你政商通吃。而爹你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你。
1: 心意，爹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娘走得早，爹又膝下无儿，等我两腿一蹬，你咋办？这偌大的家业又咋办？你能守得住？况且，你还惹下了日本人，而今只有跟陈家。

0: 结亲，如此才能保你平安荣华。
1: 爹，各种抗日活动我参加的比谁都积极，又带头在元日租界里搞过破坏，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鬼子真要追究，沈晨连阴也保不住我，更保不住咱们的家产。
0: 保不住也得保。
1: 爹，不如咱们现在就把家产捐了抗日，这样的话，这仗赢了，我平安无虞，您名声鹊起，咱们家的生意还能更上一层楼。
0: 那这仗要是输了呢？
1: 那咱爷俩就西逃避难，一走了之，岂不是两全其美？
0: 一派胡言！拿几世家业换一张光荣证，亏你想得出来。
1: 自己捐了，总好过到时候被人抢了、被人毁了好。
0: 呀，还是少不经事，皇帝轮流做富甲盘一方。就算日本人来了又如何，还不是他掌他的权，咱挣咱的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嘛。
1: 那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冲着亡我国家、灭我种族而来，清朝之下无有完卵，您还想挣钱？哼，只怕有命挣没命花。
0: 你呀，看了几本书，听了几句演讲，就以为参透了政治，殊不知战争的本质也是一场生意。说白了，日本人攻城略地，最终想要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活的能够运转的城市机器，而不是一块块人迹灭绝的死地。
1: 是吗？那南京城里几十万的无辜亡灵由何而来？
0: 不与你做口舌之争，你只需要知道，本地商会自明朝伊始已逾百年，城内所辖车行、粮行、船帮乃至报社、码头、烟土、枪火等，无一不在各商会经营业内。日本人想要掌控这个城市，就必须跟商会合作，跟我合作。
1: 跟鬼子谈合作是与虎谋皮，更是赤裸裸的汉奸行径。
0: 在商言商，不过都是各取所需的生意罢了。
1: 生意？哼，是呀，生意。只不过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连国家和金龟你都算计进去了。
0: 混账！
2: 八月底，听说多路援军驰援武汉，我的心情舒缓了不少，但也对被禁足一事更加不满。
3: 小姐，吃点东西吧。
1: 翠花，刚好你来了，快帮我找找东西。
3: 找什么呀？
1: 报纸，上个月28号的报纸，快帮我找找。
3: 找上个月的报纸干啥？
1: 找到了报纸，我不就找到了出路？
3: 啊？啥意思啊？哎，在这儿呢，给。
1: 哎呀，太好了，就是他。太好了，翠花，来，你快看，
3: 陕北公学招生简章。小姐，你要去这儿念书啊？
1: 是的，老爷他要拉我跟陈家、跟日本鬼子为伍，哼，我可不能认这个命。
3: 可是延安那么远，
1: 哥伦布误打误撞都能走到美洲，而现在延安向爱国青年广开大门，我还能到不了吗？
3: 小姐，你真的想好了？
1: 当然，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如果不去做，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3: 那小姐，你把我也带上吧。
1: 你也想去延安？
3: 我只想跟着你。我从小在沈家长大，除了我爹 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1: 翠花，我也把你当亲姊妹，可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你有这个决心舍得放下你爹吗？
3: 哎，小姐，我实话跟你讲吧，老爷给我也张罗了亲事，你前脚出嫁，我后脚也得离开沈家。
1: 什么？他怎么能这样？管我就算了，怎么还要插手你的婚事？
3: 小姐，我爹跟着老爷三十几年了，老爷替我张罗婚事是看得起我们葛家，我呀还得念着老爷的好。只是
1: 翠花，他们是老古董，咱们可不能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了。再说了，凭啥用你的终身大事去成就他们俩的主仆交情？我这就去找我爹。
3: 小姐别去啊，老爷也是一番好意，你一说无论这事儿做成做不成都折了他的面子啊。
1: 他的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婚姻重要？
3: 小姐，没这么简单。你说完以后，就以我爹的脾气，他肯定会觉得我不识好歹，更会觉得自己也对不起老爷，他肯定会拉着我离开沈家的。
1: 那你不是刚好自由了？
3: 可是离开沈家我们爷俩到哪儿安身啊？再说日本人就要来了，到时候连命都攥在鬼子手里，还有什么自由？
1: 翠花，你让我再想想。
3: 小姐，我求你了，带我去延安吧，这也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啊。
1: 好，翠花，我答应你，咱们两姐妹一起去延安。
3: 好，谢谢小姐，谢谢。
1: 哎呦，这傻姑娘怎么还哭开了？你别哭了啊，我都答应你了。
3: 好，我不哭。对了，小姐，咱咋去啊？你现在连大门都出不去。
1: 我有办法，你先去找我们社长，让他给我开一封介绍信，然后再把我的首饰拿去当了，买两张到郑州的车票，记住了吗？
3: 嗯，记住了。
1: 好，另外这两天你分批把行李带到我们剧社，然后再雇一辆早车，到时候我们溜出后门，取完行李直奔车站。
3: 好，我明白了，小姐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好。
4: 广播剧《我们的延安行》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制作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监制李雪杰、张次，编剧赖胜杰，导演王子玉、刘贝，录音制作任汉月、张小强，统筹范星月，剧中人沈新义由梁思佳演播，葛翠花由孙明如演播，张守成由王康演播，刘孝行由侯仁德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侯汉腾、王东、于成、赵磊、陈思哲等。解说林静华，感谢收听。
5: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6: 同学们，
7: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5: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7: 对，很好，鼓掌。
6: 好的，知道了。好。
5: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
8: 老板，要人
5: 们为夜晚的每个你提供美味与欢愉。
7: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8: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9: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10: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11: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5: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12: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5: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FM 107.3，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早上好。
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2: 刚退休。
3: 带孙子呢。
4: 看书。
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一张摇椅。
7: 一杯茶。
8: 听戏。
9: 遛弯儿。
1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2: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6: 花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8: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1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1: 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5: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6: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
27: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25: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7: 叫你呢。
25: 叫你呢。
27: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25: 那应该叫
27: 巨头。
25: 头呢？哎，哥们儿，
27: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25: 嗯。
27: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6楼啊，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2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1回就归他了。为什么？

0: 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0: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1: 关门。

0: 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那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1公里省1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5块打，这兜还有1块打，5块打，1块打，
2: 投币要投1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
1: 哎，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呦喂，
1: 你还在乎这个？你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了，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儿好了。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0: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3: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3: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了。
0: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3: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真是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3: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3: 再见呢。

0: 不想见到你了。
1: 慢慢的。哎，
0: 行，这气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2: 嘿，你捅娄子了吧？
3: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2: 开车。
3: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2: 我儿子爱尿床，
3: 我就是尿不湿。
2: 笑。
3: 哟，外国朋友，威尔卡姆兔北京。嘿，哥们儿，兔北京，兔北，是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威尔卡姆兔北京。
2: 就会这一句吧？哎，
3: 到天津我也会啊。Welcome to 天津。到上海怎么办 ？Welcome to 上海，好不啦？
2: 你要到内蒙呢？
3: 到内蒙那就得 Welcome to 内蒙游。
2: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3: 那就得 Welcome t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2: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
3: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1: 前进了，
3: 一二一，一二下子短，
1: 一二一，哎，哎，哎，啊，咋个转向了？
3: 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1: 五位。哎
3: 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1: 啊，不认识你啊？
3: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1: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3: 就上上。
1: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3: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1: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改楼的，
3: 你们是
1: 拆楼的。
3: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2: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3: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2: 你不人呐？不，
3: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2: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0: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3: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1: 不中，俺没钱，
3: 没钱你们上车呀？
1: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3: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1: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3: 那个，给我掏一块钱。
1: 俺没有，
3: 没有你捂什么兜？
1: 俺捂的是口袋。
3: 你有钱？
1: 没有。
3: 你有钱？
1: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3: 救命钱？
1: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3: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1: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喂，
2: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3: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1: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3: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1: 这是啥？
3: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1: 不要。
3: 你拿着。
1: 不要。
3: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1: 真难产。
3: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整的下大雪啊，我送他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 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1: 大哥，阿弟陈夫，谢谢你了。哎，
3: 你起来呀，这干什么的？
1: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打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3: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2: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3: 我得下车了。
2: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3: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2: 他了，回家你媳妇儿能交代吗？
3: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嗨，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3: 他必须得去，他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3: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儿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1: 哥。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2: 这是这么多人呢、嗯。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
1: 嗯，
2: 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1: 哟，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
1: 啊：
2: 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
1: 嗯，
2: 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
1: 哦，嚯，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
1: 哟，
2: 一个字就是买。
1: 嘿，
2: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1: 哦，
2: 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
1: 嗯，
2: 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
1: 哦，
2: 我说行吧，
1: 嗯，
2: 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1: 哟，
2: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1: 嗯，
2: 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的。
2: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1: 哎，这也太小点了。
2: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
1: 嗯，
2: 奔泰国吧，
1: 出发。
2: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1: 哎呦，又怎么了？
2: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
1: 哇，
2: 等这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2: 人家空姐过来了，
1: 嗯，
2: 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2: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
1: 嗯，
2: 给我臊的，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1: 哎呀，
2: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1: 哎，跟一对儿没羞没臊啊。

0: 给我臊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住酒店吧。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管大用了。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3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给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哎，
1: 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啊！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哦，推，
1: 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嚯，
1: 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0: 呦，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哦，
1: 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看过那个。
0: 一个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嚯，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

0: 您怎么看啊？嗯，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这玩意儿不挨着。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哎，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哟，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嗯，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嗯，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碗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嗨，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哎，
1: 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嗯，压我头发了。哦，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哎，嚯！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哎
1: 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嗯，对你自己也有好处。哦，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哦，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嗯，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哎嗨。
1: 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哎呦，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啊，那肉砰就弹出来了。嘿，
1: 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哎，
1: 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嗯，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容易啊。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呢。哎嗨
1: 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嗯，说什么呀？嗯，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哎，
1: 这就对
0: 了。知错能改。嗯，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嗯，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哦，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嗯，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哎，对，嗨，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嚯，
1: 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嗯，给你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嗯，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哟，给送家去了。嗯，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嗯，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啊。正大光明，嗯，乾隆书赠与王总。哎，王，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哼，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嗯，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哦，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嘿，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哎呦，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哎，
1: 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哟，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哦，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嗯，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哦，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哎呦，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哎，
1: 别说了。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2: 老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高兴啊。
2: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1: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2: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1: 不是，
2: 你媳妇坐你这出租车，你还赶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1: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2: 还面条呢？
1: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2: 进来。
1: 哎，在哪交钱呢？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2: 吃啥？
1: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3: 二位老板里边请。
1: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2: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1: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哎呀，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哪儿啊？
1: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鸡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淡。
2: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1: 啥玩意儿？
2: 我今天听你洗脚。哎呦，
1: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说，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2: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1: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这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2: 那叫鸡脚。
1: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2: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1: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3: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1: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3: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1: 是，
3: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啊。
1: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3: 对，这是新的创意。
1: 净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2: 少废话啊， 洗不洗我洗，拿钱。
1: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您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2: 八十。
1: 对对，多少钱？
2: 八十啊。
1: 洗个破脚八十啊！
2: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1: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1: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哎呀，
2: 走啥呀走？小姐，开票。
1: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
2: 谢谢。
1: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2: 放下。我说你一个干活，你活不了了又咋的呀？
1: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两。

0: 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四十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啊。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了呀。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1: 老板下。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越听越不顺耳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还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都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1: 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两只啊。
0: 那就完了吗？这叫虾仁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2: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2: 满脑子计价器。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嗯。
0: 去踩离合器这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和。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
2: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拿，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0: 我说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姑娘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小模样了。
0: 下了下了下了。
2: 老板，你看下面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观众发生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脚都肿了。
0: 没事的，破脚你厉害。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歇歇手。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调节器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改革开放处处变，乡镇企业大发展。虽然我是农家女，如今开上了大酒店。喂，我是兴隆酒店的总经理。啥？空运的海鲜马上到货了。好，我马上啊都派人去取。再见。
4: 变了，全变了，天边飘着。

写在丝竹飘泊。我，哎，本想出国当老板，做梦都想赚大钱，可惜好梦没成真，我刷了8年盘子满。我是天天刷，天天洗，这双手秃噜了5次皮。如今我回来把家还，高兴的2天没吃饭，有心想进大酒店，一摸兜里剩了2美元，惨呐！我回来喽，我回来喽，我现在已经饿。

0: 最好再放一勺味精，家乡的饭菜想起来就香。啊，
1: 是你？
0: 是你？
1: 贾宝玉？
0: 薛宝钗？
1: 宝玉。
0: 对，自从出国我就改名了。
1: 改名了？
0: 我现在叫林肯。
1: 贾林肯。
0: 叶斯。
1: 再改名啊，你的小名我也记着。
0: 还知道我的小名吗？
1: 小时候啊，你长得瘦，大伙都管你叫棍。
0: 对，我就是那根棍，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啊。
1: 你还记得我的小名吗？
0: 我怎么能够忘得了啊。小时候你经常的生病，所以大伙都叫你赖瓜。
1: 对，我是瓜。乖
0: 瓜，
1: 乖
0: 瓜，
1: 乖
0: 瓜，
1: 乖
0: 瓜，
1: 乖
0: 瓜。好，
1: 记得8年前我们在坟头歪脖树下相遇。
0: 对，第二天我带着你美好的祝愿，我的理想就去了美国纽约。
1: 今天你终于回来了。
0: 对，我回来了。
1: 在国外发财了吧？
0: 我发财了。
1: 那你就是衣锦还乡了。
0: 对，我是一二一。
1: 我当国家老毛病了。
0: 我老想跟你说外语。
1: 到家了，都说家乡的话吧。
0: 哎，那你要早这么说的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么说话他也怪别扭的。
1: 来，快到酒店坐坐吧。
0: 哎，不，我自个儿来吧。
1: 哎，
0: 坏了，一定以为我在国外赚了大钱了，这是想让我到大酒店请他吃饭，这俩美人咋请啊？这个，我说瓜呀、啊，
1: 哎，
0: 你别客气了，这饭我在飞机上都吃过了。
1: 啥？你吃过了？
0: 我吃过了。
1: 那我还没吃呢。
0: 那，啊，他还吃定了我了。
1: 进来吧。
0: 哎，咱就进。哎，我说这饭还是吃不成啊。
1: 咋了？
0: 你看现在休息。
1: 这休息不休息呀、
0: 啊、
1: 我说了算
0: 啊，
1: 我就在这儿工作。
0: 你我还跑不了了。
1: 进来吧。
0: 好啊，这么说你从乡下也到这城里的酒店打工来了？
1: 打工
0: 啊？
1: 对，打工。你呀，先坐一下。
0: 哎，
1: 我用几个菜来啊。
0: 中，
1: 快坐。
0: 哎，好。哎呀，看这架势啊，跟我在国外干的是一个工种啊，肯定也是刷盘子的。要不咋这么馋呢？非得让我请他吃饭。
1: 今天呐，
0: 啊，
1: 我请你。
0: 啥？
1: 为你接风。
0: 哦，我明白了。
1: 哎，
0: 对，趁着老板不在，咱是不吃白不吃呀、啊。我跟你说吧，我在国外刷盘子碗的时候也偷吃过。
1: 啥？
0: 啊？
1: 你刷盘子碗？
0: 哦，不，我说我在国外酒店当老板。
1: 你真的当上大老板了？这么多年在国外辛苦了吧？
0: 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1: 快说说说说。
0: 哎。这么跟你说吧，在国外打工啊，他不如在国内呀、啊。
1: 嗯，那是。
0: 都说外国人的盘子你刷不干净啊，这外国人呐、啊，不是吃黄油，就是吃奶酪，黏黏糊糊的，怎么洗头都洗不净。
1: 那个
0: 洗不干净，老板都扣你钱。
1: 当老板还刷盘子？
0: 不是，当老板，我那啊，那个，我不是从中国去当的老板嘛、
1: 嗯，
0: 我是把咱中国人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国外，干部要联系群众。所以每天呢，我这两只手都不闲着，每天都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那老板他都不能干点别的事儿？他都刷盘子？
0: 没老刷呀。
1: 那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干啥呢？
0: 啊、他是啊，你不稀里哗啦，他谁给钱呢？他就得稀里哗啦，所以我就稀里哗啦、稀里稀里稀里稀里稀里。我这稀里哗啦是打电脑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打电脑？
0: 对，我们酒店都是危机管理。
1: 太好了，你呀、快跟我说说
0: 啊，
1: 怎么用危机、管理大酒店？ 酒店。
0: 哎呀，用危机管理大酒店，它这个危机它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危机啊，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刷盘子啊。
1: 还是刷盘子。
0: 不光是盘子，也有碗，也有刀，也有叉子。你要到了中国餐馆吧，还有筷子呢。这个刷的时候要分门别类，一项一项做的细致一点。盘子要擦净，碗要刷干，筷子要洗喽。
1: 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的。
0: 他这些他属于危机。

0: 你管理的一个方面啊，我要是说的复杂喽、深奥喽，不是怕你不明白吗？
1: 我明白啊，我学过电脑，懂得微机。
0: 你可拉倒吧，你还学过电脑？8年前我离开咱村的时候，有啥电脑啊？你还懂微机了？你还，我看你就只会喂鸡，你喂那个鸡还不下蛋，
1: 我还会喂鸭呢。
0: 咋着？
1: 除了糖果都瞧不起人了。
0: 不，我不是瞧不起你。
1: 告诉你吧，啊，现在我们酒店收钱啊，都是用电脑记账的。
0: 啊？
1: 看吧，电脑。
0: 真的？哎呀，没想到啊，这出去这几年，这家乡变化这么大呀。
1: 你呀，现在快跟我说说，啊，那最深奥的复杂的管理知识，哎，我呢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啊。中，
1: 说吧啊。
0: 这个深奥，这个复杂，这个复杂都是深奥，哎，深奥都是复杂呀。嗯，那个啥，我先吃几口菜吧。
1: 中，吃吧，吃吧。
0: 哎呀，这个深奥呢，都是做起来费事，做起来费事的菜它都好吃。你这个简单的呢，它都是差了一点。
1: 看你这阵势，这也不像刚吃过饭呢。
0: 对，我都2天没
1: 饭。
0: 我2天前就惦记回家吃这顿饭了。哎呀，这面对的家乡饭菜，我真是忍不住了。有一首诗不都是那么朗诵的吗？
1: 是啊。
0: 啊，美不美？家乡菜，勤不勤？故乡饭。
1: 都改饭菜了。
0: 对，那歌不也那么唱的？
1: 啥歌？
0: 我爱家乡的饭和菜，我吃起来特别的快。
1: 哪是哪个词儿啊？啊，那歌不那么唱的吗？
0: 咋唱的？
1: 我爱。

0: 哎呀，我的乖儿！哎呀，哎呀，乖儿，你这一枪我想起八年前外国树下你送我的时候，你唱的就，我再给你弄几个菜去吧。哎，
1: 慢着，
0: 乖儿，你的心意我领了，这菜别再往出拿了，拿多了明儿老板一发现就把你炒了鱿鱼了。
1: 不能，
0: 啥不能啊？我在国外让人炒了三回呢。
1: 啥？
0: 我在国外当老板炒了他们三回呢，
1: 在这儿不能。
0: 啊，
1: 我呀说了算。
0: 真的？
1: 这个酒店呐，我是总经理。哎，
0: 老板呐，这菜不是我拿的。啊，他是那个。
1: 啥？
0: 啊，不，管儿啊，我看出来了，我是没你干的好啊。
1: 我不如你呀。
0: 来，管儿，国外的老板有钱。不行。
1: 为了你事业的成功，我得敬你一杯呀！滚儿，滚儿，为你海外归来干杯！
0: 干杯！咱滚儿，管了他！哎，
1: 滚儿啊，这次回到家乡有啥打算呢？
0: 是，我有啊，我打了，我也算了，我做是个大头蒜呢，
1: 为家乡做点贡献。
0: 我是想啊。
1: 是供啊，是献呢，我献，
0: 我是献了眼了。
1: 那你为家乡投点资吧。
0: 我是想投，我投，投是投不了了。
1: 咋了？
0: 我想跟大伙借点钱呢。
1: 啥？你这大老板还借钱？
0: 我是啥老板呢？我在国外给那老板刷盘子、洗碗呢。
1: 你在国外？
0: 也是打工了，8年了。
1: 滚儿，听我一句话，万事开头难，要想干大事儿，都能刷好盘子碗。
0: 花儿，
1: 哎，
0: 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
0: 让我从现在开始就在你这儿打工，给你刷盘子碗。我跟你说，我这个碗刷的干净，我盘子擦的也漂亮。我跟你说吧，没问题，我只会刷盘子。
1: 握着你的手吧，想起8年前，
0: 你有啥话，请你对我谈。
1: 那时你的手粗壮又有力，
0: 那时我的手是抛山回洋边，
1: 现在你的手腰白。

0: 是要软呢。
1: 如今我的手没法不白软，成天水里泡，刷着盘子碗，都泡糊那嘞。
0: 历劫八年，黄银四溅，
1: 海外归来，我是感慨万千。
0: 有啥感想？
1: 我的感想是，
0: 说吧。
1: 海外八年刷盘子碗，归来之后还刷盘子碗，与其给别人刷盘子碗，不如给你
0: 咋了？
1: 再刷盘子碗。我是说刷就刷，说干就干，我现在就走了。
0: 行啊，后厨在那边，
1: 这就给他打上工了。

0: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1: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2: 我哥跟中央铁角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3: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4: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5: 我姐急呀，
3: 就你怕多。
6: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4: 听你老妈的。
3: 我们来电门了。
1: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3: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0: 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你看那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善于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其实你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的规矩存在。
9: 哦，每一件事都有规矩。
8: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嘛。
9: 那是。
8: 你拿随便说啊。啊。你拿这个笑来说。
9: 就大家这个笑。
8: 这就有规矩。有规矩。
9: 这笑有什么规矩？
8: 有真笑，有假笑。
9: 哦，这个笑嘛，还分真笑和假笑。
8: 当然是了。
9: 那么真笑是怎么回事？
8: 大家听相声这个笑啊，这都是真笑。
9: 哦，听相声笑这是真的，
8: 发自肺腑的笑。
9: 哦，打心里笑出来。
8: 这种真笑带一个特点。
9: 什么特点呢？
8: 笑容来得非常快，回去得非常慢。
9: 是啊，
8: 你看谁笑都这样。
9: 哎，
8: 他们说相声说有意思。
4: 这才完事儿。
9: 好嘛，这可真够费事的。
8: 就是啊，笑容回去的非常慢。
9: 那笑来得快，回去的也快，不行吗？
8: 不行啊。那瞧着难看呢。
9: 那怎么能难看呢？
8: 有这么笑的吗？他们相声说的有意思。
9: 这神经病啊，那是。
8: 是不是？
9: 没这么笑的。
8: 笑人非得回去的慢，你瞧着是真笑。
9: 哦，那是真的。
8: 哎，
9: 那么假笑呢？
8: 假笑啊。比如说介绍朋友，介绍同学，俩人初次见面，用这个假笑。
9: 是吗？
8: 也叫陪笑。
9: 他怎么笑？
8: 这是老张，这是老李，你们二位认识认识。哎呦，老张同志你好。
9: 好。
8: 哦，假笑。
9: 假的。皮笑肉不笑，
8: 是不是？笑分真和假。你看这哭也分真和假。
9: 这哭也分真哭和假哭啊？
8: 当然是了。
9: 那么这哭有假哭的吗？
8: 有假哭的呀。在旧社会谁家死人了啊，不讲这出份子吗？
9: 是啊，
8: 出份子你说是为了什么呢？
9: 为什么呀？
8: 有的是跟死者是有亲戚关系啊，活着的时候有感情，到这儿来哭一通来。有的呢是街坊，说亲戚也不是什么亲戚，到这儿来出份子，其实他就为吃一顿来的。
9: 哦，就为吃去的。
8: 他进门这哭呢纯粹是假哭。
9: 他怎么哭？
8: 一进门哭的声挺大。
9: 是啊，
8: 掏出手绢捂上就哭啊。
9: 哎呀这哭的还够惨的。
8: 干打雷不下雨。
9: 怎么叫干打雷不下雨呢？
8: 嚷嚷挺厉害，一个眼泪都没有。
9: 是啊，
8: 你还别劝他。
9: 怎么呢？
8: 越劝他哭得越厉害。
9: 那哭起来没完了。
8: 别说 除非有一个人劝还行。
9: 谁劝呢？
8: 就是那个知客劝。
9: 哦，就茶坊。
8: 哎，他那一嗓子他这就不哭了。
9: 怎么劝呢？
5: 少通吧您呢，天够热的了，这边摆上一桌九位还差一位啊。
9: 我就这儿
5: 啊。
9: 这就是为吃去的，这是。这是假的。
8: 这是一种假哭吧。
9: 那么还有没有假哭？
8: 还有的是见面熟。
9: 是啊，
8: 尤其是过去那北京的有一些女的。
9: 哦，女的。
8: 哎，
9: 嗯，
8: 见谁呀、啊、都熟。
9: 是，
8: 见人就请安。
9: 嗯，
8: 进来一哭一大套。
9: 哦、
8: 嗯、就说了他反正是想什么他哭出什么来，
9: 家常话。
8: 哎，你看见人一进来
9: 嗯
8: 就开始请安了。
9: 什么样？
8: 哎呦，三姑
9: 二爷谁都认识。
8: 大婶。
9: 嗯，
8: 二舅，说起
9: 什么呀？
5: 小狗子，
9: 嗨，给狗也请啊，
8: 是不是？说着好好的，他就哭上了
9: 啊！
8: 你看，真想不到，这是怎么了？
9: 嗯，
8: 我哭叹几声得了，
9: 商量着来呀、
8: 啊。是啊，往这一坐，把旗袍往起一撩，
9: 撩起来干嘛？
8: 借的
9: 啊，
8: 脏了赔不起人家，
9: 借的。
8: 哎。掏出手绢来一捂这下巴颏就哭上了。
9: 怎么哭？
8: 女的这个哭啊差不多都带俩字儿。
9: 什么？
8: 我的什么什么。
9: 哦，什么都带我的。
8: 哎，你看哭出来一大套，假的。
9: 怎么哭？
8: 我的阿呀。
9: 啊，我的阿呀。
8: 你那断了道了一去不回头的。
9: 是，
8: 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啊。
9: 嗯，
8: 我在家正做饭呢。
9: 嘿，
8: 饭也煮好了，菜也炒熟了，还没顾得吃，全凉了。
9: 那还不凉了？全想起来了。
8: 我赶紧花了3毛钱雇辆三轮车、嗯、我就往这儿跑，下了车进了门正赶上你演戏。
9: 瞧这巧劲啊，
8: 连句知心话都没说。我的三婶儿、哦、
9: 三婶儿
8: 男、
9: 嗯
8: 啊、二舅啊、哎、
9: 到底哭什么呀？这是
8: 哭了半天他不知道谁死了。
9: 你这不起哄吗？
8: 纯粹就为吃顿饭来的。
9: 哦，这都是假的。
8: 是不是假的呀？
9: 嗯，那么这个真哭，
8: 真哭啊。
9: 啊，
8: 你看过去妈妈哭儿子那是真哭。
9: 哦，那是真的。
8: 想哭什么呢？
9: 哭什么呀？
8: 哭肉。
9: 为什么要哭肉呢？
8: 说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9: 哦，所以哭肉。
8: 哎，哭起来是有腔有调有板有眼的。
9: 是啊，
8: 哭出艺术性来。
9: 哦，他都怎么哭？
8: 我给你学学啊。
9: 来学一学。
8: 老太太哭儿子，
9: 嗯，
8: 一捂下巴颏，我

0: 这怎么回事？
1: 非得有这三哈哈一勾。
0: 这还有零碎呢。
1: 哎，你听着，他有板有眼呢。
0: 是啊。
1: 哎，
0: 哦，
1: 整20个字
0: 够20个字吗？
1: 你为你数着。
0: 嗯，数一数。
1: 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我的肉哎，嗨嗨嗨，哦嘿。
0: 整20字啊，
1: 不多不少。
0: 是啊。
1: 哎
0: 哎，那些零碎字要都不要，就哭一个字不行吗？
1: 那就没什么艺术性了。
0: 我那也不一定
1: 光哭肉
0: 啊，
1: 一捂下巴颏，肉卖肉的。
0: 没这么哭的。
1: 是不是？
0: 哦，
1: 这是一种真哭。
0: 那么还有没有真哭？
1: 还有啊。
0: 谁哭谁呀？
1: 媳妇儿哭丈夫也是真哭。
0: 哦，也哭肉。
1: 没说像话吗？也别说他们家就这么哭。
0: 没有，
1: 还是
0: 没这么哭过。
1: 那有哭肉的吗？
0: 那哭什么呀？
1: 讲着哭天儿。
0: 哭天儿？
1: 哎，
0: 为什么要哭天儿呢？
1: 我这么理解啊，
0: 嗯，
1: 过去这个男女不平等啊，
0: 是
1: 男的是男子大丈夫嘛。
0: 啊，
1: 丈夫的夫字怎么是天字出头？
0: 对呀。
1: 男子是一家的当头人。
0: 哦，
1: 头没了不就剩那天儿了吗？
0: 哦，这么回事。
1: 想哭天儿
0: 啊，
1: 哭出来也很好听。
0: 怎么哭啊？
1: 我的天儿哎，自顾了你，撇下了我，你撂下了他。要不哪儿那么仨人？
0: 我也不知道。
1: 我的天儿哎，
0: 这也三哈哈一勾啊？
1: 哎，也得这样才好听，
0: 是吗？
1: 哎，
0: 哎
1: 啊，
0: 那要是。多拐几个弯不行吗？
1: 多拐几弯
0: 啊，
1: 难听了。
0: 我看也不一定难听。
1: 有这么哭的吧？
0: 啊，
1: 我的天儿哎哎哎哎哎哎，改棒子了。
0: 这是唱的是哭，
1: 就是
0: 没这样的。
1: 这也是一种真哭。
0: 哦，那么还有没有真哭呢？
1: 还有啊。
0: 谁哭谁？
1: 丈夫哭媳妇儿。
0: 哦，那也是真哭。
1: 可是不能大哭。
0: 为什么呢？
1: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啊。
0: 哦，
1: 在旧社会的时候，比如说男的死了，女的是披麻戴孝，可以痛哭。
0: 对呀、啊、
1: 越哭得厉害，人亲戚朋友越伸大指。
0: 哦，那么女的死了呢？
1: 女的死了，男的有眼泪都得旁边掉下。
0: 呵
1: 啊，就是这样
0: 不平等吗？
1: 你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正在30多岁的时候，
0: 嗯，
1: 感情非常好。
0: 是
1: 结婚10几年了，从来没打过架，没吵过嘴，
0: 感情好。
1: 甭说别的事情，
0: 嗯，
1: 早晨起来沏一杯茶都要互相的让一让。
0: 那是
1: 啊，早晨把茶沏好了，
0: 嗯，
1: 端到这儿来，你喝茶吧。啊，哦，沏好，你先喝吧。你看唠我干嘛？说你先喝吧，你还要上班去呢。我上班忙什么？你看还1个钟头呢，骑车10分钟就到了。你先喝吧。不，还是你先喝吧。你看你喝，要不甭喝了。
0: 怎么不喝了？
1: 船凉了。
0: 谁让你让了这个？
1: 感情这么好，
0: 嗯，
1: 突然媳妇儿死了
0: 啊！
1: 你说这男的心里能不难过吗？
0: 那能不难受吗？
1: 可是不许哭出来。
0: 哼
1: 啊！就当时这个劲儿
0: 啊
1: 啊！啊，心里啊，就说相声没办法描写他。
0: 是，
1: 哎，如果让这个话剧演员给你演出来，
0: 怎么样？
1: 如同一幕最悲的剧一样。
0: 是啊。
1: 哎哎啊，
0: 您能不能给表演表演这段
1: 当时这个场面
0: 啊？啊，
1: 可以给你演一演。
0: 哎，演演。
1: 你瞧是不是这劲头啊？
0: 哎，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事情落在我身上了。
0: 对了，你媳妇死了。
1: 你别找我。
0: 就这么说呀。是吧？
1: 这个死人在这儿停着，还没有入殓
0: 啊，
1: 等亲戚朋友来帮忙入殓。
0: 对，
1: 他在这地方来回走柳，
0: 怎么样？
1: 留下一个小孩在里屋里玩。
0: 哦，
1: 你看他当时那个难过那个劲头啊，给你表演表演。
0: 真难过呀，真可惜了这岁数。还这是瞧见什么了？
1: 看见10年前俩人结婚那张相片了。
0: 哦，10年的功夫这个人就完了。
2: 完喽。 我们结婚那天我们俩人是多么高兴。
0: 那是比今儿差多了呢。
2: 这时候啊，里屋那孩子不懂事，
0: 是
1: 过来叫他爸爸。
2: 爸爸，我找我妈。
1: 哼，就这句话如同扎心一样，
0: 真难过。
1: 赶紧的把眼泪擦一擦，过去哄这孩子。
0: 这点最惨了，
2: 别哭，宝贝儿。哎，
0: 我呀、啊，我多少哭了我呀？
2: 你妈找你姥姥去了？
0: 有那么找姥姥？
1: 这孩子不懂事啊。
0: 那是。
2: 爸爸，我也去
0: 啊。
2: 别去啊，你去了你琢磨琢磨你回得来吗？
0: 那怎么回来？
1: 这时候街坊过来帮着入殓来了。
0: 我、帮忙来了。
1: 赶紧的过去给人家道谢。
0: 谢谢人家。
1: 谢谢兄弟，让你花钱受累的。对方呢总要安慰他几句。
0: 是劝你吗？
1: 哎，大哥不要难过了。嫂子这病我知道十几年了，中西医全请到了，什么大夫都请过了，
0: 是
1: 什么药也吃过了，治不好也没有办法，你别难过了
0: 啊。
1: 你再一难过有个好点，我这小侄子不就更苦了吗？
0: 对
1: 啊，别难过了，
0: 别难过了。
2: 哎，我不难过。
0: 那还不难过了。
2: 说来兄弟，你把那墙上那相片你给摘下来。
0: 摘相片干嘛？
2: 我看着他我心里不好受。
0: 哦，
2: 你别搁那桌子上。你给装棺材里。
0: 装棺材里，
2: 让他想我的时候那边看我去。
0: 看得见吗？什么事是
2: 什么？那还件玻璃雨衣。你摘下来给搁棺材里的。
0: 那也搁棺材里。
2: 活着时候就喜欢这么件玻璃雨衣，我托朋友打上海买来的，买了三年没下过一回雨。
0: 嗨，瞧这俩钱花的。
2: 别忙。那还有那熊猫牌收音机。
0: 收音机
2: 你给装罐子里了。活着时候最喜欢听我相声了。一直没听够，让您那边听听。
0: 啊，他听得见吗？
2: 听短坡吧。
0: 短坡也不像话呀。糊涂。
2: 别忙，那抽屉里还有两双玻璃丝袜子。你给装罐子里，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留。你说我卖了我不值当的，留着我没用，送人我又舍不得。
0: 你这都废话吗？
2: 对吗？那床底下还有双高跟皮鞋。那还有那玻璃皮包，墙上挂着汗伞，全装罐子里的。对吗？那桌子上还有台灯、暖水壶，全给装罐子里的。对吗？外头还一辆自行车，
0: 那个装不下去。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别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呢？谁骑来的车？有人吗？还是辆春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
4: 哎呦，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三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3: 姑娘，
4: 姑娘，
3: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两毛，打一下一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一毛。
4: 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干什么？
5: 打气儿。
4: 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3: 哎呀，这是你的车呀。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得挺酷啊。
4: 我乐意
3: 乐意。
4: 讨厌。
3: 事儿都打好了，骑吧。
4: 我骑
3: 是。
4: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他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
3: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4: 什么？
3: 不是不是不是。
4: 什么？
3: 我这开个玩笑。
4: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3: 老丈人呗。
4: 什么？
3: 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点气儿嘛。
4: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修车的。
4: 刚才你跟我提门星了吧？
3: 你啥意思？
4: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就爱发人家的气门信，我就被罚过。人家来修车吧，他得给人家安上气门芯。哎，也就是说，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你是不是？
3: 哎，你他妈气死我了！你
4: 看看，就是个神经病嘛。
3: 你等会儿，
4: 干什么？
3: 请你看清楚，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车胎能那么鼓吗？
4: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在我这个气门芯顶上做点手脚啊，让他慢慢撒气呀、啊。
3: 哎，
4: 禁止动手，不动手。
3: 你不是慢撒气儿吗？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儿。
4: 哎，你干什么？
3: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
4: 气门芯儿。
3: 看好了，我再给你安上。骑吧。
4: 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
3: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4: 没气我怎么骑啊？
3: 你拿嘴吹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嫌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嫌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4: 你干什么？
3: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 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
4: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把我气上加气。
3: 不，你年轻轻，你哪来那么多气呀、啊？
4: 你知道什么啊？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突然把你给调走了，你来气不来气啊？
3: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了？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掉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你还咋地？你还来气？
4: 我正好相反啊，我是从上往下掉。
3: 哎呦，那就不是呲楞了，那是吧唧呀、啊！我说调哪儿去了？
4: 不一参加工作啊，我就调到了四文联。
3: 好啊，文联工作很清闲，动动笔杆就挣钱，轻快嘛。
4: 好什么好嘛？啊，没有多久，我就从四文联就调到了区妇联。
3: 好。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方便了。
4: 好吧，去妇联干了一年半，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3: 好好好，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热闹。
4: 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3: 对了，水要总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4: 我怎么这么苦哟？怎么这么不顺呢？
3: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这虽然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4: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嘛？
3: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4: 啊，那倒是。
3: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4: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3: 差远了。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4: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呢？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4: 你看出来？
3: 你那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啊。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这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直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把话说大了，把车胎给你打炸了。
4: 补胎，我给你补胎。老同志，你下岗了？
3: 不瞒你说，小伙，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4: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3: 说没事儿，人呐，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4: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
3: 哦！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
4: 你还没有开业？
3: 没有，
4: 怎么回事啊？
3: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儿吗？
4: 你找我呀？
3: 真的呀？
4: 一句话嘛。
3: 哎呀，我说姑爷呀，啊！哎呀，我的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听说那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儿吗？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4: 哎，你干什么？
3: 我给你换个新胎。
4: 哎，老太太
3: 啊，
4: 不，老同志，我给你签字。
5: 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

0: 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2: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3: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1: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这个明朝末年呢，政治是极其的腐败，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呢，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军。那么由于朝廷政治腐败，这个边防也就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了起来。那么他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我没有说努尔哈赤生平事迹之前，我把他的祖先以及他的族来历向大家介绍一下。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呢，是满族的前身。在明朝初年呢，居住在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个部落。这其中呢，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两个部落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这个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女真三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野人女真呢，她的思想行为方方面面是比较落后，他们不种田，专门以打猎为生。那么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两个部落呢，虽然也打猎，但是他从事畜牧和农耕，既养牛养马，又种庄稼。那么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那么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这个卫所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中央派往地方驻军部队的地方，那是说了算的衙门呢，谁掌握兵权谁就说了算呢。所以啊，在这个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任命建州部的首领作为建州卫的指挥使，这叫以地方治理地方。在当时，在建州卫有一位叫蒙哥铁木尔的，这个人是能杀惯战，足智多谋啊。朝廷呢就封这蒙哥铁木尔为建州左卫都督，那个兵权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蒙哥铁木尔是谁呢？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说起来，努尔哈赤是贵族出身呢。努尔哈赤生于明朝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的父亲叫塔克士，他的爷爷叫觉昌安。父亲塔克士和爷爷觉昌安都被朝廷封为建州左卫官员，可以说是当地的政府的一个官员，家里头呢也很富裕。塔克士中年丧妻，也就是在努尔哈赤10岁那年，他的生母死了，扔下了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母爱。没过几年呢， 他可是又娶了一方。那么这个后母对这努尔哈赤一开始很好，可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对这个努尔哈赤渐渐的就有点不友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家产很多呀。后母一琢磨，哎呀，努尔哈赤是长子啊，将来自己老爷们一死，这万贯家产就得落到这长子的身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劝说这塔克氏，能不能让努尔哈赤独立啊，让他从小就锻炼独立生活，让他勇猛，让他刚强，让他自信。这塔克氏啊，还就相信了自己这后老婆的话，就给这努尔哈赤分了点家产，这个家产不多，让努尔哈赤独立生活。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独立生存呢？这个过日子可不像别的，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得分配好喽。你这个日子支出平衡才能过好，稍微不慎，小船一歪就奔那穷日子下去了。孩子还不能独立呢，你愣让他独立，这个努尔哈赤有点承受不住了，这个日子就渐渐的过得穷了。怎么办呢？努尔哈赤还是个好脸的人，不愿意向父亲伸手要，就跟本村同伴在一起，都是一些小不担子，钻进了茫茫的林海啊，打猎，挖人参，采松子儿，挖蘑菇，就搞了一些野山货。哎，有的晒干了，有的直接就先卖。因为他住的地方离这个抚顺不远，抚顺呢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抚顺市。那时节明政府在这地方开了一个很大的贸易集市啊，供给满汉在这儿交易。所以努尔哈赤呢就带了他的这些产品，带了他这些货，隔三日五日的就到集市里去卖，以维持生计。一到这个抚顺大集的日子，努尔哈赤起来的特别早，心里头也特别的兴奋，把马带过来，把一些货装到马背上，翻身上马，这就够奔抚顺下来了。每当吉日，这个抚顺这个集市格外的热闹，人山人海呀，形形色色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奇货，另外各种好吃的也都摆到街面上来了，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哎呀，努尔哈赤就找了一地摊，把自己的货往这儿一放，为了快点出手，所以他这个价钱呢就很低，人们也喜欢这小孩，纷纷的抢购，不大一会儿这货就卖出去了，钱揣到兜里了，赶紧走，上哪儿去啊？前几日啊，努尔哈赤有一天卖完东西卖早了，也饿了，买了两个烧饼，买完这烧饼之后一看边上有个茶馆，他自溜钻进去了。这个茶馆里头有个说书的，正在那儿说书，说的什么书呢？三国演义。一下子努尔哈赤就被这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有的听众问说，努尔哈赤懂得汉语吗？嘿，努尔哈赤不但懂得，他爹他爷爷都懂。为什么？那时代真正的满文还没有形成呢，所以啊，这女真族为了记录点什么，有时候还借助汉字

0: 二个，这个抚顺这地方是满汉交流之地，女真族啊、汉族啊都在这儿交流，用的都是汉语，所以他这个汉语的听力还是比较好的。台上这位说书的说的是有声有色，说的是凝眉瞪目，说的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听得努尔哈赤如醉如痴啊！他被这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英雄好汉的人物吸引了，所以今天努尔哈赤卖完货，第一步噌钻这茶馆里边去了，听书。这回听的是《水浒》，哎呀，这《水浒》说得好，棒极了，特别说那鲁智深。啊，方便连环铲，哈楞楞这么一抖啊，满场叫好。努尔哈赤听得眼珠瞪多了大，所以啊，这个努尔哈赤对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书，凡是一些英雄类人物的书，他都挑大拇哥。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扎下了英雄的形象。他暗中咬牙，我一定将来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此时的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好几个部落就免不了你争我斗，为争地盘啊，争那些牛，争那些马，争那些部落里的族人，就产生了互相的厮杀。你的部落派兵打他的部落，他的部落跟那个部落结盟了，打那个部落，一时之间呢，战火四起，杀声一片，这个中国的东北啊可就乱了套了，你争我斗。那说朝廷不管吗？这个明朝廷啊，在这个东北派了一个总兵来弹压地面，这个人姓李，叫李成梁。这个总兵的权职很大，而且明朝在北方呢，他怕这些各部落各族叛乱，也派了不少兵来统辖各部各族各卫所。可这个李成梁啊，有李成梁的想法，朝廷也有朝廷的想法。你部落乱杀乱砍你就乱，你愿意怎么乱你就怎么乱，只要你们不联合起来跟朝廷乱那就行。哎，是这么个想法。一旦这些部和这族要不乱了，李成梁就琢磨呀，怎么着，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呀？你们要一友好了，该跟朝廷干了啊，该跟这大明朝分庭抗礼了，不行，我给你制造点乱子。他还在中间制造乱子，让这些部和这些族内讧。你这李成梁是这么一种想法，他就是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转眼之间就到了公元1583年，这一年呢，努尔哈赤是25岁。25岁的棒小伙子，身材高大呀，体格健壮，身上那腱子肉啊，一握拳头嘎里嘎达呀，骑马射箭样样精通，而且还看书能习文。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女真青年人当中，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多见，所以努尔哈赤呢很受大家的拥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是格外的冷，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寒流，是大雪飘飘啊。东北那雪脚往下一踩，哭哧都没到你腰。这个总兵啊，李成梁在屋中烫了壶酒，东北那老白干烈性酒啊，他暖身子，烧了块牛肉刚要吃，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卫兵，报告总兵大人，土伦城的城主尼堪万兰来了，要有急事求见你。哦，李成梁就把这肉撂下了，那就让他进来吧。土伦城的城主 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部落的族长。这人叫尼卡万兰，由外边进来给总兵大人见礼。坐下吧，坐下吧，啊，来来来，一起喝。
1: 哦，不不不不，
0: 我跟您说呀，总兵大人呢、啊、请您帮我个忙啊，这次无论如何您得帮我攻打古洛寨城啊。这个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跟我那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万望总兵帮我一臂之力。哎呀，这李成梁把这脑袋呀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我说你看外兰呢，别的忙我都能帮，唯有这个忙我帮不了。我是干什么呢？我是总兵啊，我是朝廷派的官员，谭家地面的，我是维护一方治安的，我是维护各部各族平安的，我是维护你们不让你们打仗的。现在你土伦城跟古洛寨城两下要交火，我不管，这就给面子了，我再出兵帮你打仗。嘿嘿嘿嘿，那不行，朝廷要知道了恐怕要处置我呀。哎呀，总兵啊，您不知道啊，我跟古洛寨城有大仇，现在我兵少，我没人家兵多，我打不过他，我就得求助于您。另外山高皇帝远，你不说他不说，朝廷怎能知道？万望总兵大人网开一面说的话。砰，在身后拽出一兜子来，哐当就往桌子上一放，里边全是金刻子还有算条金，足能有5000多两。李成梁一看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人那眼睛，眼球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心是红的，那金子可是黄的，那个白的黑的和那红的他就没干过那黄的。好，嘿嘿嘿，你看吧，兰，我帮你一次啊，只此一次，多谢总兵大人。这个李成梁就答应了尼卡万兰，出兵攻打古洛寨城，攻打这鄂台。鄂台啊，就是古洛寨城的一个城主，也是地方的一个部落族长。两下又厮杀，这个风声可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塔克士的耳中。塔克士啊，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这个塔克士就把这事情赶紧跟自己的爹爹觉昌安说了。觉昌安那就是努尔哈赤他爷爷呗，说现在尼卡万兰和这明军要攻打古洛寨城，攻打鄂台，你看这事怎么办呀。觉昌安大吃一惊啊，老头子噌就有点炕上跳下来了，说老头子怎么这么着急呀、啊？怎么急了？那与自己有关系呀、啊，因为这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的妻子是这觉昌安的孙儿，是他大儿子的女儿，这个塔克士是他的二儿子。那么现在大儿子的女儿要大祸临头了，孙女婿也要大祸临头了，老头能不管吗？他就告诉塔克士赶紧备马，立刻前往古洛寨城啊，咱们到那儿就地解决问题，打不了，对方提什么条件答应，惹不起，人家花上钱了，咱们在中间周旋一下。就这么的，带领卫兵爷两个骑着马星夜兼程的赶到了古洛寨城，见到了鄂台。鄂台一看爷爷来了，立刻磕头见礼，一看叔叔来了见礼，鄂台的妻子出来也给爷爷见礼，给叔叔见礼。老头气喘吁吁往这儿一坐，孩子，现在这尼凯万兰的军队还有明朝的军队 正往你这儿走呢，马上就要围城了，展开屠杀呀，你怎么跟这个尼卡万兰翻了脸？你们什么矛盾？爷爷此番来是想给你们解决，对方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避免战火，避免百姓遭殃。老头子这个话音刚落，就听这城外啪啪啪炮声连天，是杀声震耳啊，杀呀冲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外边啊，这尼卡万兰领的明军就来了，杀声震耳，哗，把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给破开了，这兵哗就进来了，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这顿乱杀乱砍，气得咔嚓，气得哭哧。最可叹的就是绝长安和塔克士两个人在乱军中被明军杀死。这个绝长安和塔克士本身就是左卫所的官员，可是打仗时候杀红眼了，杀乱套了，说我是来劝说他们的，我是左卫所的绝长安，我是塔克士，谁管你塔克士绝长安呢？这都杀红眼了，结果两个人爷俩双双毙命。这圣军就打扫战场，一打扫战场，问了，这怎么还有绝长安和塔克士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就立刻禀报李成梁，李成梁也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这是左卫所的两个官员呢，这有身份的，眼珠一转，就说我们是误杀，绝不是有意的，就这么的把爷俩的尸体运回了原地家中。可这一运到原地家中，努尔哈赤此时已25岁了，大小伙子了，现在已然独立了，一听爷爷和父亲死了，趴在爷爷和父亲的身上是嚎啕大哭，哭了一阵之后，他沾沾眼泪，一咬牙，一跺脚，用13副铠甲发兵起义，这才引出一段建立大后金，要跟明朝分庭抗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的父亲塔克氏两个人。

在古的寨城被这明朝的军队和土伦城的军队给误杀死在城内，这个尸体就运到了家乡。那么这个觉长安和塔克士的死，在清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说的呢？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在当时啊，也就是在东北，在女真部落当中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呆。这个王呆在建州女真中，他的势力是最强，兵是最多，胆儿是最大。就因为兵多胆儿大，这个王呆曾带兵进犯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就攻打这个辽阳府，想把这辽阳府打开，把这个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抢走，还真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啊，他杀死了明指挥王国栋，就把这首府的总头给宰了。这家伙惹起了大祸呀，这个明朝廷就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抓住这王呆，一定把他逮住。你这些部落的势力再大，你能大过朝廷吗？这明朝廷再不怎么地下上力气，三下五除二还真就把王呆给逮住了。抓住了之后立刻解送北京城，就在菜市口问斩了。这个王呆一死啊，这个信儿就传到了东北。王呆有个儿子，谁呢？就是鄂台啊，也就是古的寨城的城主鄂台。这个鄂台一听说父亲被杀，那是杀父之仇，那必然得报，就带领兵卒夜袭明军，在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的二月，他袭击一个明军的军营，杀死明军2000多人。这个惊天大案制造出来了，哗，这朝廷就下了圣旨了，就派这李成梁带领军队前往东北抓这鄂台。这李成梁到了东北了，就联系了土伦城的城主尼开万兰，用重金买下了尼开万兰。也偏巧这个尼开万兰跟这个鄂台两个人私下还有点过节，有点仇口，嘿，借这高骑这驴吧，就这么样，这个尼克万兰就领着明军攻打了古勒寨城，杀死了鄂台。没想到在当场又误杀了觉长安和塔克士，因为这觉长安的孙女嫁给了鄂台，他是到这劝说自己这孙女女婿千万别跟明军作对，投案自首，以我们的身份能保你条活命。可正劝说的时候，明军攻打进来了，结果呀就被误杀在当场。那么我在第一集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一种说法，这都是有记载的说法。那么到底哪个是真的，有待于清史学家们去考证。我只不是把这两种说法说给咱们的听众。总而言之，爷爷父亲被杀，努尔哈赤痛哭一场，哭完了一想怎么办呢？这个仇我是不能不报啊！杀死我父亲、我爷爷的凶手是谁？是明朝的军队，是土伦城的尼开万兰。我冲他们要人。可转念一想，以自己现在的势力，跟朝廷、跟明廷分庭抗礼谈不上，那叫以卵击石。但是我也得说道说道，我也得找到他，最起码你得把尼卡万兰交给我，我要为我爷爷、为我爹报仇。就这么样，这个努尔哈赤把爷爷和爹埋了之后，骑着马，这就来到了李成梁的总兵衙门。这个把门的军兵往里头一报，你还别说，李成梁啊，降阶相迎，怎么的？他心里有愧呀。你管怎么地，那个觉长安
和塔克士那也是朝廷的命官呢，误杀了朝廷命官，那不是一桩小事啊。人家现在家人找来了，塔克士的儿子找来了，所以啊，这个李成梁很客气地把努尔哈赤迎接到客厅。哎呀，贤侄啊，我跟你父亲是同僚，我们都是朝廷的臣子，万没想到发生了如此事情，我这个心里头啊，哎哎哎哎，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万望贤侄原谅原谅。我已上表朝廷，准备给你家拨银子。努尔哈赤一看人家都这么说，明知道这个李成梁是收了尼克万兰的金子，他帮助尼克万兰攻打土伦城，可是现在事到如今，自己人单势孤，跟李成梁拼不过人家，他就把这怒放到了尼克万兰的身上。李大人呐，我来没别的意思，我父亲我爷爷的仇我必定得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事有起因，你得把尼克万兰交给我，我呢冲他说话。哎，贤侄啊，这事儿是朝廷办的，尼克万兰再有不对啊，再有过错，他也是为朝廷出力呀，所以啊，我们不能把人交给你啊，你呢原谅原谅。说什么也不把尼克万兰给努尔哈赤，那知道给就没好啊。哎呀，努尔哈赤就回来了，可刚到家中，那边朝廷就派官员来了，李成梁也派人来了，为了安抚努尔哈赤，这个朝廷给努尔哈赤射书30道，就你允许你犯30个错误，有1道射书免你1道错误，这30道射书就你犯30个错误，朝廷不怪你。第二个，给马30匹。又要封这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子承父业，你父亲那官你来做。努尔哈赤啊，还真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为什么呢？惹不起朝廷啊，既然你先给我，我就留下吧，但是我爹的仇我必须得报，这个尼克万兰我是必须得杀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内心里头是波涛翻滚呐。赶这个朝廷的使者和李成梁派来的人这一走，努尔哈赤这边就开始准备了。朝廷我拼不过你，早晚的事儿，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你，但是尼克万兰我不能饶你。他就翻箱倒柜的找，因为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是领兵的，那么在领兵期间呢，家里就收藏点东西，就13副盔甲，在那个年头啊，这个盔甲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啊，有这13副盔甲垫底儿，这就有了家伙了，就备了13件兵刃，预备了13匹快马，召集了13个猛汉作为他的将官。他这些将官都是跟随努尔哈赤父亲多少年的仆人，忠实的仆人，没啥事儿也都练，练的都是粗胳膊根盲牛舌斜身吊脚脑瓜门啊，精选挑又挑选又选的，弄了这么13位，都把这盔甲穿不上了。哎呀，一看挺威风，行，又召集家人，又把自己也就是他父亲这块领地的那几个护院兵啊，护城兵10来号召集在一起，就列举了尼克万兰的罪行。我的父亲就死在他的手中，现在我是本地的城主，大家想为老城主报仇不？这些人呢，平日里头塔克士对他都不错，这个老上级和这下级呢有多年的感情，既然少主人一声令下，那哪个不听啊？放心吧，我们拥护你，我们为老城主报仇，我们要排山倒海，一往无前，奋勇杀敌。

0: 兄啾啾，气昂昂，我们要打破土伦城，抓住尼克万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扒他的皮儿，扒他的皮儿，我要做皮鞋。都什么口号都喊出来，25岁的努尔哈赤就以13副盔甲带领10来号就够奔土伦城，这就下来了啊，这就正式起兵。努尔哈赤临走的时候给这个李成梁总兵写了封信，这封信什么意思呢？您是总兵，摊压地面的，也是我们当地的最高首长，您是为我们安危来的，有外敌的侵略，外敌来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共同抗之。我跟土伦城，我跟尼开万兰属于族中之事，这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呐。这事儿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万望大人您不要出手管这事儿，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里事儿。一旦我们家里事儿平息了，我们一定效忠朝廷，共同对外。嘿，写了这么封信。这封信到了李成梁的手中，李成梁打开看了半天，苦笑了一声，这多有意思，这努尔哈赤有头脑啊，这人不了得呀，说的也很在理呀。你是总兵，是朝廷派来的，到这儿来维护地方治安，共同对外的，我是你的臣民，我们建州女真都是你的属下，我们现在打是族里的事儿啊，是我们窝里的事儿，与您没关系的事儿，您就作弊上官吧。李成梁一想啊，尽量别管，让你们乱吧，朝廷暗中有这意思，你们自乱比你们联合起来跟我们朝廷作乱要强得多的多的多的多。嗯，传令，对于努尔哈赤攻打土伦城，咱们趴桥望水流。是，这就下来令了。他这一下令啊，可给这努尔哈赤开了一条路啊。单说这努尔哈赤带领10来人小星夜住，这就来到土伦城下。那说什么呢，说的红眼了，眼珠子一瞪，杀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四起。这城上的守城兵吓一跳，土伦城的守城兵啊，500来人。杀呀，为塔克市报仇。早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内厅，这尼卡万兰呢正搂着4个小老婆子睡觉呢，突然外边报报，努尔哈赤带领他的族中军队打来了，要为他爷爷为他爹报仇，给我顶住顶住。是，这就开始打。努尔哈赤来的时候已经把手下的这些兵啊，那劲儿啊，那气儿啊，给打的咕咕的，那劲儿蹦蹦的，那脑袋咣咣的，那体格子梆梆的，那家伙轮的嗡嗡的，怎么的都玩的命了。努尔哈赤就告诉手下人，如果咱们败了，一个也回不去啊，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你想人家城里500多人真要是反了劲儿了，咱们一个也逃不掉，只有杀进城中咱们才能活。所以他手下这些兵丁个个的勇猛顽强，顺着那爬城乌公锁往上攀登，顺着那云梯往上登城，这一顿乱杀，有2名勇士冲上城头，大刀片一挥，这土伦城的守军呢一看，我的妈呀，来了一堆妖精，这哪惹得起呀，这简直是亡命徒，玩了命了，受得了吧，跑吧。这里头跑有2个原因，第一个，努尔哈赤的军队太猛，第二个，也偏巧这尼开万兰呢，这小子平日不得人心，老克扣军饷，对待下属不礼，对待下属不好， 所以他手下这些当兵的也不愿意替他玩命。这个土伦城就被努尔哈赤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你吃也得吃，给吃开了，咔就打开，城也被打开。尼克万兰一看大事不好，翻身上马，丢下了土地，丢下了房舍，丢下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丢下了27个小老婆子，哇，跑了，跑得了吗？他在前边跑，后边努尔哈赤带领军队这就在后边追。尼克万兰呢，带了有6-7个亲兵，前边跑，后边追呀、啊。这一追是长途跋涉的追呀、啊，不是10里地、20里地的追呀、啊，是追出去接近千里。就在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大小部落又收了那么7-8个。他收编这7-8个部落呀，有的那个头领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一看这努尔哈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了大爷，我把我这部落呀归顺你吧。有的那小部落呀，干脆没有首领啊，很民主，一看来了这么一位，行了，我们大伙听你的吧。每个部落都有点骑兵啊，百川汇大海啊，架不住这部落多，一下子努尔哈赤这个军队啊，这个兵员就壮大了，有100多人变成200多人，有200多人变成300多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收编，收来收去接近10,000人了，10,000多军队了，那在当时的东北，当时的建州女真当中，那也是极其罕见的。这就把尼克万兰追到了鄂勒辉。鄂勒辉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追到这儿，这个尼克万兰实在没地方跑了，也追懵了。正巧前边有个明军所啊，是明朝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小子嗖就钻进去了。他这一钻进去，努尔哈赤的军队呼啦朝就把明朝的这个军队所给围上了。这个所里头驻扎的明朝的军队有10,000多人，10,000多军队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姓高，叫高大清，因为他好吃，逮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逮什么，吃的时间还长，吃的直瞪眼珠子，当了舌头吃，所以啊，私下里都给他叫高大吃。这高大吃正在屋里头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正吃呢，外边的尼克万兰就进来了，有兵丁拦都没拦住。这小子边往里跑边喊，我是土伦城的城主，我有事要见你们头。他闯进来了，高大吃一看，妈，你是谁？我说头啊，我叫尼克万兰呢，土伦城的城主，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妈，这有嘛呀，交给我完了啊，条件就是放点银子，我买点吃的，买吃的，哎，好，要钱有。说的话蹭拿出半袋金子来，足能有1,000多两，放到了高大吃面前。行啊，还真能买不少吃的，上城上城，顶住顶住，为了吃顶住他们。呼啦着这个明朝的军队剑拔弩张，就跟这努尔哈赤的军队两军对峙。努尔哈赤这个军队把这个锁围上，因为人这锁是兵营，那墙很高，上边都架了火炮。努尔哈赤带住马的四将，让你们首领搭话，我是努尔哈赤。高大赤站在墙上，你是谁？我是努尔哈赤，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个尼克万兰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我爷爷和我父亲报仇。妈呀，行了，听我的吧，你呀别打了，回去吧。那个尼克万兰呢，给了我金子，让我买了吃的了，你呀就回去，省得咱们两下干起来呀。真要是打呀，你还不是个，我要把你吃了怎么办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